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十七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福建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处长陈艳华：
2: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1: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自然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

0: 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
1: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 92% 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陕西省榆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规划科科长王伟：
2: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上海市松江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武文海：
3: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李亮：
4: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6: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 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0,000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G3033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
6: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请听报道。
7: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 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

0: 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1: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2: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八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
3: 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
2: 记者昨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3: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日前所罗门媒体报道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报道称，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辛苦赚来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有关报道再次证明， 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2: 由重庆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共同主办的第18届重庆台湾周今天在重庆举行开幕式。据介绍，作为两岸重要的综合性交流平台，与台经贸交流合作的重要载体，重庆台湾周迄今已成功举办17届，累计吸引16000余名两岸嘉宾参加，形成了一系列合作成果，累计签约项目205个，总额逾1660亿元人民币，为深化渝台融合发展、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本届活动以渝台同心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加强两岸青年交流、促进同胞心灵契合为主轴主线，旨在深化渝台各领域交流合作，助力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今年的重庆台湾周具有规模大、活动多、场景丰富等亮点，设置重要活动、经贸交流、青年交流、人文交流、基层交流5大板块，10余个分项活动。
4: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4: 台北直播室，
5: 台北直播室，
2: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景亮。民进党当局近日再度加码赴大陆旅游的管控，要求岛内旅行社自9月1号起办理赴大陆考察参访以及旅客自组团业务必须逐团确认并填写相关注意事项。对此，岛内民众和旅游业者质疑所谓赴陆有风险的说法与事实不符，相关限制也让本已低迷的岛内旅游业雪上加霜。根据台观光部门的要求，旅行社不仅要告知旅客所谓赴陆旅游风险，还要协助完成行前记录，填报赴陆业务统计资料，并确认投保旅行业责任险，若未如实填写，最高可处50000元新台币罚款。在业者看来，民进党当局不断强调所谓赴陆风险，却很难阻挡岛内民众前往大陆的脚步。数据显示，2025年台湾赴大陆旅客达 323.75 万人次，比2024年增长 16.86%， 今年上半年赴陆人次更达到285万，同比增长 24.9%， 赴陆人数持续增加，被岛内媒体形容为民众用脚投票。台湾中华优质旅游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奇岳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断向民众灌输去大陆很危险，但实际情况却是近年来赴大陆人数持续增加。
7: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呢，民众其实呢是用脚来投票，并不会觉得说是这些规定呢会来让大家觉得去中国大陆旅行呢并不安全。
6: 岛内舆论认为，民众实际体验与民进党当局刻意营造的恐惧感之间存在明显反差，尤其在两岸旅游市场存在巨大需求的情况下，持续加码管制，不仅影响民众正常出行，也让旅游业者承受更大压力。台湾某旅行社总经理陈建清：
8: 旅客根本就不想填，我为什么要填呢？关系到他的职业，关系到他的退休金，这不是恐吓人民吗？
6: 台湾中国时报近日称，民进党当局不断以安全为借口加码赴陆旅游管制，不禁令人怀疑，随着地方选举逼近，民进党又想用所谓抗中保台牌升高两岸对立。文章说，台当局若是真心保护岛内民众安全，更应该开放旅行社组团赴陆游，推动两岸民间旅游恢复交流，带动观光产业发展，才是大家所期待的事情。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3: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

0: 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昨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产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0: 昨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七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1: 伊朗七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0: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以色列国防军七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七号公布了过去3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毛强，代表责任编辑郑博、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3: 梳理
4: 评述，
3: 权威
4: 有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两岸开讲。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杜传。今年是歼十五战斗机首飞17周年，17年来，歼十五不仅是解放军战机的重要一员，还衍生出多种型号，并登上航母，作为舰载机飞向深蓝。岛内也持续关注该战机的最新进展，并且认为歼十五系列是解放军在台海遂行区域拒止战略的重要力量。歼十五的发展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为什么引发岛内的关注？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就来关注这个话题。报道称，歼十五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型舰载多用途战斗机。2009年8月31号，歼十五实现陆基首飞。歼十五在歼十一的基础上新增压翼、 配装两台大功率发动机，实现了机翼折叠，全新设计了增升装置、起落装置和阻拦钩等系统，使得飞机在保持优良的作战使用性能条件下，实现了逐渐要求的飞行特性。17年来，歼15经历了怎样的发展？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的介绍。
6: 歼15呢，是我们国家自行开发的第一款舰载战斗机，也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的重型舰载战斗机。那么过去有没有重型舰载战斗机呢？有，像美国的 F-14、俄罗斯的苏-33，但是呢 F-14 早就退出现役了，而且基本上只保留了一架完整的机型，其他的都被切成碎片了。苏-33呢早就停产了，因此歼15就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重型舰载战斗机。它的外形和苏-27、歼11是不太一样的，它采用了三翼面气动布局，就是它在主翼前方有一个压翼，后方还有一个平尾，这个在舰载机中呢是非常少见的。那么为什么这款战机要采用三翼面气动布局呢？因为有了平尾再加上压翼，就能够帮助主翼啊这个平衡，让它更安全的降落在甲板上，或者是更安全的采用滑跃起飞的方式升空离舰，因此需要有比较大的升力。那么怎么获得比较大升力？歼15的机翼做了大量的改进，一个翼展加大了，翼面也增加了，同时它的增升装置锦翼由简单的下折式变成了后推开缝式，增升效果非常明显，而且它的副翼也变成了升降副翼，以便呢增大它在起飞降落过程中的升力系数。可以说歼15的设计还是相当优秀的，它能够在60000多吨级的航空母舰是用滑跃起飞的方式离舰，这一点呢可以说是重大突破。
5: 在17年的时间当中，歼15都执行过什么样的军事任务，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来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的分析。
7: 我想我们的关注台海方向的人都知道，你几乎每一个重大演习中都可以看到航空母舰，都可以看到舰载机，都可以看到他们执行这样的战斗任务的这样一个场面。当然这里边也包括战备警巡，对吧？那么在整个的这个演习过程中，可以说台湾方面的舰机啊，还有外军的舰机也是不断地在进行骚扰。那么这项一些重大的演训活动，它实际上都是带着实弹，按照实战的标准去推进的。那么这个对战斗机、对歼15的要求当然就更高了嘛，这个是一方面。那么再一个任务呢，当然就是这个它的正常的这种战备的值班。那个像航母部队，它是解放军、海军非常重要的战备值班力量，它也要随时要应付各种突发事件，所以说呢它要长期处于的这样一种警戒的这样一种状态。当然它执行的任务还有很多了，比如说呢还有呢参加阅兵啊，参加那个珠海航展这样一种装备展示活动，到香港啊去给市民都可以登舰静态参观，亲手抚摸一下我们中国人造的航空母舰，当然还包括其他类型的直升机各种各样的飞机啊，预警机，这样呢增加我们这种民族自豪感。这里边他执行的任务也非常多。
5: 这些年来，解放军不断有新的战机、新的机型出来，但是歼15一直都是岛内关注的焦点。对于岛内为什么一直关注歼15的发展，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分析认为，
8: 如果单纯从先进程度来看，歼15只是四代半战机，解放军另外的歼20以及歼35才是第五代具有隐形功能的战机。然而由于歼15它的各型战机能够和解放军各个航母平台灵活搭配，成为解放军从海上建制第二岛链的一大利器。尤其去年93阅兵的时候，解放军鹰击15导弹曾经首次亮相，岛内就特别关注到，外媒都已经不断的在热议这个歼15战机能够成功的来挂载这个鹰击15导弹，代表解放军航母编队可以将打击能力向外延伸，把试图支援台独分裂势力的外部干预力量阻绝到第二岛链以外的这个区域，将解放军反介入的这个防线呢推得更远，使台独势力所寄望这个美日等外国军力更加难以介入台海的冲突。 那么加上了使用这个弹射起飞的航母福建舰呢，可以让它搭载的这个歼十五呢挂载更重更大的反舰导弹来升空，那么呢这个单机的火力也就会变得更强，因此最后在台海战的开战的时候啊，这个美军舰队呢只能处在离台海更远的地方，连第二岛链呢恐怕都不敢靠近，甚至呢刚从美国本土出发还没有抵达关岛之前呢就决定了停下脚步，这个都是大有可能。所以这个对于民进党当局现在一直宣传的说辞，说一旦台海开战，只要台湾自己撑得够久，等待美军介入就好，可以说啊，产生了很大的震撼。所以难怪岛内会特别关注这个歼十五，尤其是它和航母相互的搭配，将解放军反介入的距离以及火力都大大提升了一个量级。
5: 岛内媒体也持续关注歼十五战机家族的不同型号机型的发展。例如歼十五 T 不仅能弹射起飞阻拦落地，起飞重量也得到了提升，能够挂载更多弹药。此外歼十五 D 电子战飞机、歼十五 DH、歼十五 DT 等衍生型号也在近几年接连亮相，引发关注。福建舰是我国首款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歼十五 T 就是为了适配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衍生出来的战斗机。那么歼十五 T 它的作战性能是什么？军事专家傅前绍介绍说，
6: 歼十五 T 最主要的改动是吧，或者是从外观上最明显的改动，就是起烟铁罗架加粗了是吧，因为一款30吨级的舰载机要想瞬间在几秒的时间内从零速度是吧加速到起飞速度，它受到的这个拉力啊，是相当大的，前铁罗架要加粗，因此这个改动，是相当明显的。那么当然，它的这个尾钩主铁罗架要不要动，就要看它本身这个在降落过程中所受的力。但是最主要的改动啊，从外观上看还是前铁罗架，但是整个航电系统应该说变化是非常大的，外观看的不。变化不大，但是它的雷达是吧，由脉冲舵普雷达变成了有源相控雷达是吧，机载的航电电对抗系统以及挂载的武器系统都做了大幅度的升级改造，可以说歼十五 T 和歼十五相比，它的综合作战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那么这款弹射型的重型舰载战斗机是不是只有福建舰才能用？不是的，今后它还可以登上山东舰、辽宁舰，采用滑跃起飞的方式升空。
5: 歼十五 T 具备弹射起飞和滑跃起飞的双重能力，是目前全球现役唯一能同时适配这两种起飞方式的重型舰载机。对于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傅前绍分析认为，
6: 我想有两点，一个，我们可以用一款重型舰载战斗机适配我们现在服役的三艘航母，不管你是弹射型航母还是滑跃型航母，歼十五 T 都可以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从综合技术性能水平来讲，歼十五 T 比歼十五大幅度升级，它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远程攻击能力是吧，都有了明显的提升。既然它们能通用，那么今后在双航母甚至三航母编队作战的过程中，那么这个使用灵活性就会大幅度提升了。
5: 歼十五家族是有很多型号都是从歼十五衍生出来的，那么这些不同的型号分别承担不同的任务，他们各自的作战性能都是什么？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表示，
7: 这个在歼十五这个系列里边，如果是它有个 D 的话，主要是指的是电子战，那么如果加一个 DT， 那它就是弹射起飞，当然呢它也是滑弹一体的这样一种电子战飞机。在世界上有这样电子战飞机的这种等级的这种舰载电子战飞机的国家啊，只有两个，一个是美国海军啊，咆哮者，这个是很有名的，我们在中东战事上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名字，一个就是我们的歼十五。按照国际有关权威平台的这样一种评估，那么像歼十五 D 系列的，它的性能和这个 EF-18A 咆哮者，它是可以并驾齐驱的，这是中国人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很大的成就。那么在整个的 这个作战体系中，如果呢有了这样的战斗机，它第一个呢可以执行电子侦察任务，就是我这个编队要出去了，或者我这个飞机编队，或者我这个航母编队要出去了，那么我要对这个电子信息环境要进行掌握，哪个地方有对方的雷达呀，哪个地方有对方的导弹，哪个地方有对方的舰艇啊，那么通过电子的手段进行侦查，形成一种态势，这个态势形成以后，它可以发布到体系之中，也可以发布到跟它一起飞行的这个其他的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啊，它的画面上，它的这个叫共同作战图像，台军喜欢用的术语嘛。最后呢，让大家掌握这个地方的电子环境，掌握了干什么？第二呢，实施电子的攻防，对吧？对对方进行电子进攻，使对方呢这些东西都失灵，啊，它的这个雷达看不见，它的通信中断，它的数据链中断，那么它的制导雷达失效，导弹乱飞。
5: 现代的海空作战当中，对于不同型号、不同作战性能的需求是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么细致的划分兵种？我们来听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的解读。
8: 我记得去年九三阅兵的时候呢，我很荣幸啊，在现场观礼，就见证了歼十五 T、歼十五 DH、歼十五 DT 以及歼三十五这四型的舰载机组成联队飞过天安门广场的上空。这代表解放军的航母舰载机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各型战机都有各自专长的性能，是打团体战，形成能够适应各种任务的作战体系。所以从歼十五发展出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家族，就不难看出解放军海空作战的体系思维，绝对呢不是像台军啊东买一点西买一点，最后落入到挖东墙补西墙这种碎片化的作战。可以说啊，两边的差距真的不是一点而已。那么这个歼十五呢，衍生出各种型号，也等于呢构建出从训练、制空再到电子战这样完整的舰载航空体系，让我们看到了解放军舰载机作战的永续发展能力，可以不断的推陈出新，增强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以及反制外力介入的能力。所以也难怪啊，会引发美国以及台独分裂势力的高度关注。那么这也让我们看见解放军从自主生产航母到发展出可以灵活搭配的各型舰载机，也不过就是近十余年来的事。随着更多的经验累积、人才的训练以及技术的研发，我想解放军海空作战能力的大幅飞跃可以说呢是大有可为。
5: 台湾一些媒体对比中美舰载机型号，认为歼十五战机在一些性能上仍落后于美军的超级大黄蜂，但随着歼十五具体型号的发展，这些差距正在被缩小。此外，挂载武器的不同，其他舰载机型号的研发也让海空作战较量更加复杂。这些媒体一边密切关注着歼十五的发展，但是另一边又想唱衰歼十五的发展，还把歼十五拿出来跟美国的战机做比较，并且刻意夸大歼十五的不足。王秉忠认为，岛内一些媒体这么做是心里有鬼。
8: 我想台湾岛内的绿媒啊是心里有鬼。过去绿媒就曾经鬼扯，说什么航母山东舰的甲板破损严重，又去捏造啊山东舰在海上冒黑烟，又去扯说福建舰漏水等等，讲的好像啊他们都是真的亲眼目睹一样。其实说穿了啊，这个就和所谓北京没有冰箱、大陆高铁没有靠背一样，都是纯粹说谎不打草稿，单纯啊对岛内搞渔民操弄的这个洗脑作业。而如今呢，他们又锁定这个歼十五来造谣，夸大歼十五的飞行寿命、续航力或者战力有什么什么问题。那么其实呢，正是反映出啊，他们真的很紧张啊，这个大陆航母来搭配歼十五会发展出来的威力。确实呢，他们也知道啊，这个会大大的提升反介入的能力。那么到时候这个台独势力唯一能够寄望的外部力量啊，都进不来，那么就等着呢，真的是台独最后呢要被瓮中捉鳖了。所以绿媒啊，只有发挥他们移花接木的扯谎能力。那么利用那些呢当初只有几十架的歼十五初代机进行试验的过渡期，就说啊这个歼十五的寿命不如美军战机。但我们知道啊，这个歼十五早期试飞阶段所进行的探索以及优化呢，是现代战机研发时必经的一个技术攻坚的过程。那么绿媒将正常的技术演进、试验再到训练所会有的消耗都歪曲成啊，说这个是歼十五呢设计的缺陷，所谓呢什么提早报废，可以说完全呢是扭曲事实。通过这样去贬低歼十五，吹嘘美军战机能够怎么样战胜解放军啊，可以说一来呢是哄骗台湾社会，继续吹他们那套所谓以武就能拒统、以美就可以谋独的论调。那么二来啊，也是自我安慰，给自己打鸡血的精神胜利法。 至于幻想美军到时候呢会怎么样前来支援，我想无论是美军的意愿或者是能力，真的都要画上大大的问号。
5: 台湾媒体是拿歼十五和美国的超级大黄蜂做了相关的对比，在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美国、法国和俄罗斯都有同

0: 台湾的媒体说你跟 FA-18EF 相比，可能就是超级大黄蜂相比还有一些短板，那么无非是吧，也就是指出它的雷达系统可能要落后一点，用我们开始用的是脉冲多普雷达，是吧？它这个超级大黄蜂呢已经改成了有源相雷达，但其他的发动机的推力、推动比，以及飞机的机动能力、作战半径、飞行速度讲，都跟 FA-18EF， 也就是超级大黄蜂，差不太多。那么到了歼十五 T 这个阶段，就已经完全超越了美国的超级大黄蜂，也就是 FA-18EF。为什么？因为我们把最先进的有源相雷达装在了歼十五 T 上。那么航电系统啊，这个飞控系统啊，武器系统都做了全面的升级，因此在同代的舰载弹道机中，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歼十五 T 是顶尖的，或者是排名第一的。
1: 从17年前的首飞成功到现在的发展为多机型家族，歼十五战机成为解放军走向深蓝的利剑之一，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捍卫海疆安全的任务和使命当中，歼十五的名号也越发响亮。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日台防务部门发布了所谓解放军军力报告，声称解放军将提升联合登岛作战能力与完成转型列为未来数年军力整建的重点。有岛内学者声称，报告书中也指出，所谓现阶段解放军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仍不足，所以报告中列出的计划可能会在2030年至2035年间完成。对于这份报告，中国文化大学邱毅教授分析指出，
3: 这个报告其实说穿了，完全是一种自嗨、自我安慰、掩耳盗铃的一种做法，其实也算是一种选战的操作。它的内容具体是什么呢？我把它分成四点来说。第一点，他认为解放军在未来的时间里面要增加所谓武器的更新，而这武器的更新里面，就陆军来说，要增加攻击直升机以及所谓的无人的运输机；而在空军的部分，要增加空降部队本身的所使用的战车、运输车以及破榴炮车。那么至于海军呢，要增加076的两栖的攻击舰。而事实上，你看了这些武器的清单，其实解放军早就已经充分的准备了。第二个，这个台湾也担心，当解放军登台的时候，那么台湾会采取所谓的电子干扰或者导航干扰的做法，所以他在里面也提到说，解放军正在努力的要增强他在电站方面的攻防的能力与装备。第三个，就是解放军的登岛的部队要强化他们机动的网络作战的能量。第四个，因为解放军是跨海作战，所以他必须在对伤患进行医疗处理的系统必须要强化。那么这四个主要的内容呈现，就是说他认为解放军联合登岛的战力是不足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些细部的计划来加以补强，而这些细部的计划要能够真正的落地实施，必须在2030年到2035年之间。那么这其实也就是赖清德在选举的过程里面所做的一种操作，也是为他的所谓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的路线来做一个背书。
1: 对于解放军到底具不具备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如果联合登岛作战的话，解放军依靠的实力是什么？对此，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认为，
4: 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非常完整的立体突击的能力，无论是海陆空每个角度上，我们的这个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我们都知道兵贵神速， 而且从过去的我们公开的报道当中，大家看到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能够实现有人和无人的高度协同，包括无人机。

0: 包括无人狗，那么它已经实现了高度的协同，也就是说这个装备不仅我们有，我们已经把它和我们整个的战略战法实现了非常深度的融合。而且另外一个方面是，如果我们去看到这个海面上的，我们075的两栖攻击舰，我们已经有四艘了，而且每一艘的排水量都4万吨。我们再看天上，我们有20家族，我们有歼20，我们有运20，我们还有直20。就请台湾军方，你拿你的装备出来看一看，无论你的战斗机，还是你的运输机，还是你的直升机，你拿哪个东西出来能跟我们的20家族来媲美、来对抗？这是一个。不仅如此，我们再看一看，我们还有东风快递，我们还有远程火箭弹，这一切的一切都量大管饱，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非常立体化的、非常强大的突击能力。
1: 可以说这份报告不攻自破。那么台防务部门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发布这样的报告，目的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分析认为，
2: 我们看到这几天正好台湾购买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暗制的鱼叉导弹也是正式的亮相了。那么这是一个美制的装备啊，体现的是一种所谓的反舰的能力。那么在这个时候亮相，我觉得跟这个军力报告也是有一个遥相呼应，证明所谓的这些美制装备在台湾、在台海它有所谓的用武之地。那么台湾当局可以接收更多的类似的装备，台湾已经有相关的计划，到了2029年要发展大概1800多枚类似的这样一个反舰导弹。那么除了它自研的雄风系列，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靠外购，所以说这也是对美国的一个喊话。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利用当前的地缘政治冲突，它做一个危机搭便车的策略啊，就是借机去推进自己的一些叙事和议程。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再看这个报告，那么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与美国发布的这个所谓的中国军力报告实际上也是有一个遥相呼应。在美国的报告里边就非常关注什么呢？关注不只是中国的单一的装备的突破，更多的是装备形成这种所谓的体系化的战力，以及我们的能力，解放军的能力如何转化为实力的运用啊，它是非常强调对这方面的观察。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种军事的思维来讲，可以看到台当局对于美国的这种观察它是有一定的影响，它是把它转化为台湾自己的一个防务的一个方面的一些考虑。总而言之，这个报告更多的内容还是充当赖当局去推销它的、贩售它的这种以武谋独的路线，那么对外对内去做喊话，去推进政治议程所需要的这么一个舆论或者说认知塑造的工具。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自造潜艇海鲲号原定9月交船再次跳票，相关人士指出，海鲲号每次海试时间太短，显示其水下充电可能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并建议海鲲号安乐死即停止建造。中国文化大学邱毅教授认为，海鲲号潜艇已经延宕好几次，一直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有原因的。
3: 海鲲号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如果海鲲号是原型舰，它没有办法顺利的完成，那后面的7艘的跟随舰，那根本就不要谈了。所以海鲲号是一个重点，而海鲲号到目前为止它已经耗费了530多亿台币的巨款，相较于日本的昌隆级的柴电潜艇一艘只需要100多亿的台币，你可以想象海鲲号的制造的过程里面有多少的猫腻存在。所以有专家就断言说，民进党针对了海鲲号，有人想要从里面夺权，有人想在里面要升官，也有人想在里面上下其手搞贪污，甚至连海鲲号的主要的策划人黄曙光现在都已经离开了军职，都已经不知所踪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人就建议干脆让海鲲号赶快停止建造来止损，否则就变成一个无底的财务黑洞。他们认为海鲲号在技术层面上有致命的弱点。有人就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他说一般的潜艇的制造必须有潜艇专用的大型的柴油的主机，但是台湾买不到，所以只好用6台的商用的柴油主机并联来替代。你想想，用商用的柴油主机来并联取代柴潜艇专用的大型的柴油的主机，怪不得 海鲲号在这个致命的技术的缺陷之下，它连海试都通不过。我估计即使海鲲号有这么样的严重的致命的技术的缺陷，但是民进党是不会停下来的，因为停下来就是他在政治上的大笑话。
1: 除了海鲲号还有无人机，台军一直宣称要依靠无人机打造所谓地狱景观。日前，台立法机构通过六年总额2400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预算，但民进党当局仍不满意，声称会打击岛内无人机产业，扬言还要追加预算。事实上，台审计部门此前的决算审核报告显示，民进党当局投资了巨额经费，岛内无人机产业各方面仍无进展。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表示，
0: 台湾现在在整个无人机上，什么东西都是停留在嘴巴上。我们知道无人机产业是两个，第一个是无人机技术，第二个是反无人机技术。我们先来说无人机技术，台湾啊规划了18个场地去测试那个小型的旋翼无人机，18个场地现在只能用一个。你那个无人机造出来研发好，你要不断的测试，你才知道问题在哪，你才知道改进啊。18个场地只有一个。而且那个大型的遥控无人机也是现在能用的测试场地只有一个，你就那一个场地，你说你无人机能弄出个什么名堂来？所以这是他现在的问题。好，反无人机方面就更加的离谱了。之前台湾军方曾经花了将近10亿新台币，找了一个叫做创未来公司的，搞了20多套反无人机系统，结果呢验收的时候第一次没过，没过补考吧，补考还没过，说怎么还没过，再给第三次机会还没过，1、2、3、3次考试都没过。为什么会这么离谱？是因为大家一看这个创未来公司后面的那个老板是赖清德的朋友嘛，所以怪不得在无人机这个事情上赖清德反复的讲什么他不会放弃。是啊，你是不会放弃啊，你不会放弃的是你要给你的那些朋友们送钱，对不对？所以现在在整个无人机，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反无人机上，现在台湾自己弄都弄出了一堆问题，所以呢他就跑去抱美国的大腿，他现在想花钱去买美国的无人机。而在这个领域上美国就没有任何的优势了。而台湾花了这么多钱在这些领域上到底买来了什么呢？现在他自己都讲不出来。
1: 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信箱是 qlx@cctv.com。
2: 接下来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走进浙江建德，去打卡千年古城延州古城。
3: 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呢，我们来跟着总台记者丁飞、张倩的报道，关注中埃两大文明双向奔赴。
2: 乐游风向标为您带来最新的文旅资讯。
3: 在我们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走进的是辽宁沈阳，体验这里的夜市美食。
2: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来到今天的

0: 跟着学长走四方。延州古城又称梅城古镇，是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一座拥有近1800年历史的千年古城。这里北枕巍巍乌龙山，南临浩渺三江口，山水环抱成天然锁钥，自古便有延州不守，临安必危之说。
1: 是的，这座集千年府城气象与江南山水灵秀于一身的古城，保留了许多明清时期的徽派建筑，以白墙灰瓦、高耸的马头墙和精美的砖木雕工艺为特征，呈现出一半山水一半城的独特江南风貌。这里还打造了穿宋服、逛古街、尝美食、看演艺等特色旅游产品，重现宋韵杭式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啊，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走进浙江建德，在青砖黛瓦间去打卡千年古城延州古城。
2: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的桐庐建德逍遥游要开始了。旅行期间呢，我入住在浙江杭州建德市的延州古城附近的酒店，可以看到古城的夜景与白天的风景哦。在江南古镇星罗棋布，千罗水乡各有风韵，延州古城有着别处古城难寻的清雅风骨与千年的厚重。这座伫立1700多年的古城呢，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哦，静卧在新安江、南江、富春江三江的汇流之地，北倚苍翠的乌龙山，南临浩渺的三江口。自三国黄武四年，就是225年正式立县，时光呢就在这里呢缓缓地流淌了千余年。它从不追逐网红古镇的喧嚣与人潮，始终呢免费敞开古朴的街巷，与原始的原汁原味的宋韵风骨、临江独绝的山水胜景、烟火绵长的市井美食，静静等候每一位游人远道而来。当我们踏入了延州古城的，来到城门，我们便可以看到是独步江南的梅花形的古城墙，这也就是延州古城最独一无二的一个身份印记。自古民间便流传着“天下梅花两朵半，南京一朵，北京一朵，还有半朵在延州”。这句俗语呢，其实并不是说这里盛产梅花，而是说这里有的防御体系呈一个品字形的梅花状，所以呢延州也被称为梅城。这里呢曾经是赫赫有名的存在过，梅花形的古城墙呢代表古代延州府有着尊贵的州府地位的专属象征，见证着这座城池呢曾经的军政地位与繁华的过往。延州古城真正的灵魂韵味是在纵横街巷的市井烟火里，藏在灵动婉转的古风演绎中，更是藏在绵绵不绝的千年文脉里。古城呢全域古街是免费的对外开放，三星街与正大街呢横竖交错，城中而过的玉带河呢是古城温柔的脉络，河水终年清澈潺潺，宋宫桥、太平桥等一座座的古石桥静卧在河面上，古朴的石桥搭配潺潺的流水，复刻出最标准的江南水乡模样。我和小伙伴也来搭乘一趟古风游船，我们随着水波缓缓前行，小舟穿梭于青砖码头墙之间，两岸白墙黛瓦的古建尽数倒映在碧水之中，清风拂面，水波轻晃，人在舟中坐，如在画中游。我们沉浸式的邂逅江南水乡独有的温婉与静谧，随手定格皆是氛围感拉满的古风画面哦。那个小舟它还用红绸把它装饰起来，特别的很有古意，它就是一个城池里面的城，然后那个城里面呢就是玉带河，它就是可以串很多地方，它是用串的，是这样子。然后像苏州，我们去苏州它

0: 就直接是一条护城河这样子，就是一条直直的过去，然后它这边就是会弯弯绕，然后去到西湖公园，他们那边有个西湖公园，所以还可以坐船哦。白日的沿洲古城呢，宋韵氛围感随处可寻。河畔广场呢，有定时演出的古风乐舞，舞者呢广袖翩翩，身姿呢婉约柔美，悠远的古乐萦绕在耳畔。一朝梦回，便可窥见大宋沿洲的风雅日常。我和小伙伴呢沿街漫步，我们可以看到古牌坊群巍然林立，每一座牌坊呢都藏有一段千年往事，有纪念北宋名臣范仲淹的诗范坊，有感念建德先祖的建德牌坊，有寄托金榜题名美好的期许的三元坊，五一石一文。皆为文脉记忆，沿州府衙规整庄重，复刻古代州府规制，文庙静谧肃穆，传承了千年崇文之风。藏于汪氏故居内的清光绪沿州邮局，复古的陈设，完好的保留了百年邮局的风貌。哇，满满的是复古历史的质感哦。除此之外，竺可桢故居。浙大西迁旧址等人文景点也散落在街巷各处。哦，竺可桢先生，我们介绍一下，他是作为中国近代气象学、地理学的一个奠基人，那也曾经在此留下足迹。我们可以感受到沿州古城一景一故事哦。我和小伙伴游历沿州古城，味蕾的邂逅同样不可辜负哦。盐州豆腐包是独属于盐州古城的南宋美食佳话。有位大叔告诉我们，是因为南宋时期陆游呢担任了盐州的知州，也深爱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时常为福游走市井街巷。陆游在偶然探访民间的豆腐坊，哇，邂逅了这一位民间的质朴点心哦，盐州豆腐包，它的外形质朴无华，看似寻常的一个馒头，哇，里面却是暗藏了舌尖的惊喜。这一枚小小的豆腐包，声名远扬，穿越了时光后依旧风靡。时至今日，古街巷里的豆腐包依旧坚守着古法的手艺，皮薄馅足，鲜香入味，一口咬下去。舌尖触碰的不仅是地道的江南风味，更是不曾消散的市井烟火。我们可以看到白日的沿州古城呢，清雅内敛。那暮色降临后的沿州古城，便是一日之中最惊艳的模样。城青门城楼呢，是俯瞰全城夜景的一个最佳机位。我们呢，拾级而上。江风呢，裹挟着江水独有的清润晚风，会扑面而来，整座古城与三江的胜景呢，一览无余。灯光呢，点亮了城中的徽派古建筑，哇，连绵成片哦，古街石桥纵横交错，远处的三江交汇，江水呢与沿州古城呢相融一景。这里呢，有定时，有民族的一个表演会准时开幕，灵动的渔灯呢，沿着沿街摇曳流转，万千光影错落交织。我有拍摄下这古朴又热闹的渔灯表演，好喜庆哦！也在第一时间分享我在台湾的亲朋好友们，祝福他们年年有余。我们还有看到古风府城巡游，看到巡游缓缓启程，仪仗威仪，民俗队伍步履铿锵，完整的还原古时候的沿州府的繁华市井盛况，氛围感拉满。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走进浙江建德，在青砖黛瓦间游逛沿州古城，来回听以上内容。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4: 著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
4: 2016年3月，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6: 钟情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7: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8: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8: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8: 爱上博物馆。
9: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10: 大家好，我是白强。
9: 在开罗以南的米特拉什纳村，尼罗河水冲刷出的沃土之下，埋藏着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辉煌记忆。而今中埃考古人的手铲与探方正一寸寸唤醒这片沉睡的文明记忆。
10: 由上海博物馆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完成了阶段性发掘，一批重要遗迹与文物重见天日，为揭示该地区的历史面貌及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这也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周边地区以及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今天走进博物馆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丁飞、张倩的报道，一起来关注中埃两大文明的双向奔赴。
11: 塞赫迈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记者，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赫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其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该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一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朝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
12: 比如有这种带有这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11: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2015年古孟菲斯遗址与社区管理项目对遗址地表可见的遗迹进行了系统记录。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 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附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扬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物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陈杰说，
12: 中外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因为他们有他们比如他们跟欧美的学者长期合作，也形成了一些工作的方式和理念。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志的这样一个认可。
11: 2024年至2025年，上海博物馆以现象级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下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与总营收世界纪录，也为中埃更深度的考古合作播下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

0: 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塞赫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双方已在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对考古人来说，酷暑与简陋本是家常便饭，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发掘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地下水的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坦言，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十月抵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1: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你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什么一个高度。
0: 正是由于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持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进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2: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那个关系角度进入更深入的这样一个研究。
0: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此与中国观众见面。

0: 遇见你真好。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4: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5: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5: 九月是新修订的科普法施行之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这是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全领域行动、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宴。
6: 是的，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具有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的科普活动，服务社会公众科普需求。哪些精彩的科普活动值得期待？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你喜欢怎样的科普玩法？观看精致的科普展，聆听妙趣横生的科普课堂，或者参与新奇的科普游戏，沉浸式体验未来世界。这些玩法在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中都能找到。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三场主题展览，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8: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在1955年，中国
7: 这个展览汇集160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湍流力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对外展出。展览运用空间叙事、声光电融合、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手段，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个体命运深度交融，为观众搭建直击人心的精神对话桥梁。国家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白元平指出，观众不仅能看到这些科学家的成就，也能品味出他们的另一面。
9: 曾策了叫时光之味，岁月流情，就是科学家多彩人生长廊展。这个部分的展览呢，我们主要是通过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7: 如果说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观众可以了解国家科普政策、科普事业的发展，知晓大咖级科学家的故事，那么在另一个主会场中国科学技术馆，您就能看到我们身边的科学知识，深度参与科普互动。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五彩斑斓的现场布置即刻便能抓住大众眼球。广场中央，学生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兴安盟呼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时介绍：
10: 我带来了我带学生制作的10辆自行车， 这些车看起来样子都比较奇怪，然后骑起来也比较有趣。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到现在呢，我们这样奇奇怪怪的自行车一共做了300多种，然后有些车它骑起来比较费劲，或者说需要一定的平衡能力，可以起到一定的健身作用。
7: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让公众在玩的过程中感受运动的魅力。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11: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十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运动与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吧，能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7: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12: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进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它有点像这个微生物，我们细胞里边的一些组织，它可以形成一个原位的凝固。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未来它可能非常小，它甚至进到血管里边去抓癌细胞，它也可以去运送药物。
7: 此外，中国科技馆举办《光影科学梦》、科学电影展映、科学体验营、未来科技创想家等多种线上线下活动，还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游园活动暨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表示，
13: 在整个科学教育的展项中，我们把 AI 和未来学习做了一个非常集中的阐释。人和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动可能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这个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未来每个学生的科学素养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种复杂或者模糊场景里他这种判断力、审美能力、提问的能力。
5: 此次全国科普月活动是一场全地域覆盖的科学盛宴，各地的科普活动同样精彩纷呈。一起去上海了解黄浦江畔的科普月。
7: 今年上海的全国科普月期间，围绕科学家精神、大国重器、生态环保、人工智能四大方向，整合沪苏浙皖一市三省优质科普场馆资源，为市民提供跨区域科普体验场景。上海市科普事业中心主任于毅透露，上海科学会堂变身科普大观园，多场配套科普活动面向公众开放。
14: 混资带你画科学科普专场邀请混资哥陈磊及其团队，以边写边画的可视化创作形式，为青少年及亲子家庭拆解前沿科技与生活中的科学原理。面向青少年开设的科学实验屋设置10余项动手实验项目，微影奇境、匠心构梦、科学艺术微展，将电竞捕捉的微观科研影像通过绘画、雕塑、 AR 互动以及剪纸、黑陶等传统工艺开展艺术再创作。
7: 2026年上海市全国科普月精心设置4周差异化主题，实现每周有主题、周周不重样，覆盖青少年、老年群体、白领、社区居民等不同人群。于毅介绍，其中科学有点意思科普夜市集结了60多家科研机构、科普场馆、高校、企业与学会，设置场馆基地新文创、健康科普新分享、科技产品新体验、科技小院新农品等板块，将科普嵌入夜间消费场景。
14: 各区立足商圈、滨江、社区、乡村阵地开展科普集市，虹口区北外滩滨江集市结合人形机器人脑机互动项目，嘉定区桃园邻里中心集市将智慧养老青少年科创送到家门口，普陀区落地校园、商圈、商场 AR 科普集市， 面向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开设轻量化专场。金山区开展无人机低空经济与稻谷育种科普实践。
7: 中国科协科普部副部长任海红强调，全国科普活动强化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让公众可感可及，更要让科普深入全国各地。
13: 我们把中央的资源，包括科技馆的资源都整合起来，推送给省级科协，由省级科协来统筹，把这些资源呢用在地方，联动地方的乡镇科普馆、新火馆呀、基层的科普阵地，把这资源呢推到老百姓身边，让老百姓呢能够获取。这样的话，真正实现科普为民，同时呢，紧紧结合科普的重点人群，无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少年，还是我们农民，还是工人，还是其他的重点人群，我们把资源呢有针对性、精准性、分众化的为他们提供，使他们获得的资源更有效。
6: 好了，继续来关注旅游方面的资讯。近来贵州旅游的热度啊是持续攀升，贵阳市云岩区民生路呢成为外地游客打卡贵阳风味的必到之地。那很多游客心中的贵阳美食顶流，不是刺梨，不是烧烤，而是一颗大洋芋。好了，接下来一起来跟随总台记者尹平、孟庸走进洋芋一条街，走进贵阳民生路吧。
15: 这是一个洋芋，它在贵州的种植面积超千万亩，也让贵州成为名副其实的洋芋王国。那么把它放在贵阳最火的一条小吃街民生路，你会解锁什么样的形态呢？
16: 蛋包洋芋、洋芋片、油炸洋芋粑，各种特色小吃扎堆，一颗洋芋被店家们玩出各种花样和口味，吸引众多游客打卡品尝。
17: 特别好吃，很对我的口味，
18: 都感觉都没尝不够，很好吃。
19: 贵州复购洋芋王国挺好吃的，下次还来。
16: 拿洋芋片店铺来说，贵阳民生路就有十多家，有的是老店，有的才开业不久。大家看中这个赛道，除了延续本地口味外，还增加了榴莲、泡菜等新口味，生意也越做越火。贵阳市民生路商户杨松林。
20: 我们这家店啊，5年多炸好的洋芋片的话，2000斤上下，邮寄的量一天大概的话应该有300多单左右，一天应该能卖个30万块钱。
16: 贵阳市民生路商铺店员潘长水，
21: 这边人流量比较多，有这个前景，每天卖出几百斤的都是。最近新推出了一个花心洋芋。
16: 贵阳市民生路商户古锦泉，
22: 还有5、6年了，一天可能做1000份左右。贵州是洋芋国嘛，来旅游的嘛，就要吃本地的，基本上每一年都在上升。
15: 除了吃，在贵州你还可以手搓一个土特产，坐在地下通道花15块钱给土豆配上民族风的刺绣和银饰，没有复刻，全是孤品，买到的不只是东西，更是属于你在贵州的一段不可复制的在地体验。
16: 广西游客冯刚浩，
23: 感觉很有趣，可以把很多的配饰都综合到一个普通的土豆玩偶上面，就变成了一个很精致的自己创意的玩偶。
16: 广东游客樊星宇，
24: 我觉得挺满意的，离开之前一定要来这边做一下这个小土豆，它上面这些银饰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体现。
16: 洋芋跨界成了文创产品，很多游客循着网络攻略来打卡。民生路好吃街上线趣淘空间，软萌洋芋玩偶成为热门旅游伴手礼，相隔数百米的地下通道还打造出 DIY 洋芋文创一条街。商户倪庆莹，
25: 我们之前这一条街基本上是做服装的，火起来了以后每天营业额的话就是4-5千，准备配饰是一些银饰，少数民族的服装，非常具有我们贵州的一个特色，宣传贵州，这张名片嘛，吃土豆、玩土豆、带足土豆。
5: 近日，吉林省吉林市一处坐落于景区的户外结婚登记点东大望山公园结婚登记点正式揭牌运行，推出山水领证新模式，让婚姻登记融入绿水青山，赋予婚恋仪式全新的温情体验。来听总台记者尹仲旺的报道。
26: 不同于传统室内登记模式，这处新落成的东大望山公园婚姻登记点依山傍水，视野开阔，公园内植被丰茂，湖面波光粼粼，与远处的山色融为一体，循着潺潺水声，一处巨型人造宽木瀑布就在不远处倾泻而下，水雾升腾。登记点就选址于公园核心景观带，暖色林间木屋前放置着一个大大的喜字， 几组弧形花架点缀其间，将颁证仪式融入这片青山碧水之中。不少新人提前预约，在自然风光中完成婚姻登记，许下婚恋承诺，定格专属甜蜜时刻。新郎马池也，
0: 那在这个绿水青山之间领证，感觉氛围特别的浪漫，特别的治愈，是我们人生中比较特别和幸福的回忆。
26: 新娘高宁，
1: 这边的风景特别的美，布置的场景也很浪漫，我们在这里能够收获一个非常特殊的特别的有意义的一份回忆。
26: 据了解，该点为推行婚姻登记加文旅融合便民服务模式，可一站式提供登记颁证、政策咨询、婚前家庭辅导等服务，全面满足新人婚恋配套需求。当地正在持续升级服务场景，打造有温度、有颜值、有内涵的城市婚恋服务品牌。吉林市丰满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李聪，
2: 我们打造户外景区结婚登记点，就是为了打破传统服务的空间局限，让结婚登记服务更有温度、更有新意。通过场景升级、服务升级，让新人在自然美景中缔结姻缘。
26: 目前，吉林省已在长白山美人松爱情森林、长春市的北湖公园和南关区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等多地多处景区设立户外婚姻登记点，持续推动婚姻登记加文旅融合便民服务模式落地见效，让更多新人在自然与人文景观中收获浪漫仪式感。

0: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东北小吃丰富，而且风味独特，很多人都喜欢吃。想吃地道的东北小吃呢，一定要去沈阳，因为辽宁沈阳是著名的夜宵之城。
3: 是的，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走进辽宁沈阳，去品味夜市里的必吃美食，那就是沈阳烧烤，还有沈阳鸡架。
4: 沈阳烧烤究竟是靠哪些独门绝技牢牢抓住食客味蕾的呢？王克是这家烧烤店的老板，因为小店烧烤有特色，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到他这儿来学烤串，他想把沈阳的烤串文化传播到全国去。
5: 传统上那种肉串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它有脆壳，然后里边还爆汁儿，怎么能烤出来既有脆壳又爆汁儿的感觉？
4: 90后的王克学徒遍布天南海北，已经毕业的就有3000多人。王克的经典绝活之一就是这道烤油边，
5: 因为这个油边是猪身上最最精华的部分，它是贴着排骨那一条边，而且它这条肉是最最能外酥里嫩，最能体现外酥里嫩的一条肉。
4: 油边堪称东北烧烤界的王者，让油边爆汁的方法有两个，一是采购经过排酸的新鲜猪肉，二是精准拿捏火候，用540度的炭火反复高温炙烤，让外表焦香的同时锁住内部水分，从而达到爆汁的口感。
6: 烤的脆而不焦的，
5: 是
6: 烤一口咬下去，里面的肉特别嫩，
5: 是
6: 感觉在口腔里就在爆汁了，
5: 就是爆汁啊！
6: 烤不好的没这个了，
5: 对。这要是再配上点蒜，哎呦，无敌了，
6: 绝了！
5: 完再配上点啤酒，更无敌了。
4: 王克就是经过长期钻研和实际操练，才完美掌握了烤油边这一诀窍的，并在网络上免费教大家。就这样，很多人慕名来沈阳找他学习。
7: 烤鸡架是沈阳一绝，我把店里每桌必点的烤鸡架配方教给大家。
4: 说到鸡架，它可是沈阳的一大特色招牌。很早以前，鸡架并不被人们所重视，所谓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可沈阳人却另辟蹊径，以各式招牌做法奠定它宵夜头牌的地位。
5: 烤串店必须得有鸡架，没有鸡架的烤串店那不是完整的烤串店。
4: 炭火烤鸡架讲究外焦里嫩，以酸甜口最为出名。鸡架先腌后烤，表面撒上大量白糖，再喷上白醋，并反复炙烤，让糖醋充分融合，边缘微焦，咬下去带着炭火的焦香，肉缝里还带着酱汁的鲜甜。沈阳人对于鸡架的热爱可以说是深入骨髓，沈阳还要时不时地举办吃鸡架比赛，比赛吃鸡架简直就是舌尖狂欢，这也深深感染着来沈阳旅游的消费者。
7: 那这也是一道地道的东北菜哈，东北特色叫油梭子。
8: 我感觉到我的知识盲区了，你能给我介绍介绍吗？
7: 你没吃过这个？
8: 没吃过。
7: 小时候家里自己就会做，比如我们杀年猪了，那个剁出来猪油都做菜又比较腻，就拿油把它给炸了，炸成这种形状的，啊，就是猪油嘛。
4: 过去困难时期缺少油水，这油梭子吃起来可是相当解馋，属于东北人对油脂美学的极致诠释。
8: 我们来到的是沈北的兴顺夜市，来到这儿呢，其实又有另外的一种感觉。
7: 这也是我来过沈阳最北的地方，叫做沈北，对吧？
8: 对，它这个位置呢，其实就是在大学城，这周边就是有这。

0: 奉天大学、辽宁大学和沈阳师范大学都在这旁边。
1: 沈北夜市，品味小吃之余，还可以体验露营小餐桌，十分惬意。在这里又会遇见哪些惊喜呢？
2: 看咱们这家叫清源乱炒啊，既然乱炒了，我们的食材品类一定很丰富，这个名档已经摆出来了。你认识这是啥吗？都？
0: 这个是实蛋，然后那个是焖子，
2: 对，
0: 淀粉肠什么我都知道，但是这个确实是没见过。
1: 清源乱炒来自辽宁省的抚顺市清源满族自治县，在省会沈阳几乎可以吃到全省的美食，这是用淀粉裹着干豆腐炸制而成的特色面食，配上各种新鲜食材，以食材混搭，甜辣交织的独特风味闻名。
0: 对，
2: 先闻闻，酸溜的，
0: 往鼻子里钻那个小醋味儿，
2: 比较像那个烤冷面的味道哈。
0: 对，
2: 异曲同工之妙啊。
0: 其实跟那个抚顺麻辣拌的味道也有点像，就是酸甜儿那种。
2: 师出同门嘛，都是抚顺那边的，
0: 都是抚顺特产。
2: 来一口。这个看着是鸡米花啊，感觉不错。
0: 这是脆骨肠。哦，
2: 还挺有味儿，挺好吃。
0: 味道不错，
2: 酸甜的。
0: 嗯。
1: 清源乱炒既承载着东北饮食的豪放基因，又融入了东北人对锅气的极致追求，堪称东北版的味觉交响乐。
0: 哎呀，依旧啊，吃完了这些咸的啦、辣的啦，我们来解一解这个腻。
2: 你换成甜的了是吧？
0: 对，你有没有听过干椰酸奶？
2: 没听过，到听名字就感觉很噎。
0: 对，那骗不了你了。
2: 它名就是这么来的是吗？
0: 对，其实我不应该告诉你这名，一会儿喂你一大口。
2: 直接就卡着了，下不去了。
1: 干椰酸奶是近年因独特口感而走红的冷萃酸奶，听名字就诚不欺人，因为过滤乳清去除了大部分水分，所以很容易把人噎住，因为太过于干巴，又被调侃为石膏酸奶。
2: 来试试到底会不会噎住呢？虽然很粘牙，其实
0: 已经张不开嘴了是吗？
2: 还非常绵密，非常浓稠，对，就是跟酸奶完全是两种口感，味道是有点像。
3: 它吃完特别香。
1: 吃过各类美味小吃，最后来一杯美味饮品吧。在各类美食层出不穷的沈阳，本地人的饮料也有自己情有独钟的口味。
0: 我呢，平常其实就比较爱喝他家的草莓神仙甘露，这个非常推荐给你，味道非常好。
1: 原汁原味的夜宵美食，本土百姓的夜生活勾勒着自意人生的韵味。无论是东北味儿、网红味儿，还是全国各地的其他口味，只要你愿意在这里逛一逛，就会有不断的惊喜等着你。
4: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5: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趣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各位听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1: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2: 首先，让我们一同走进福建厦门海沧鳌冠社区，聆听两岸携手投身相见、同心共治美好家园的融合故事。
1: 台生朋友圈，暨南大学台湾学生纪嘉伟将通过分享他的暑期经历，来告诉我们，暑假并不是内卷赛道，或者是单纯休憩，而是低成本试错、沉淀自我的成长契机。
2: 最近，四川成都为外卖骑手们送上了一份特殊的暖心大礼。西南区域首个独栋式保障性租赁住房骑手公寓迎来了首批骑手签约入住。那么骑手公寓租金贵不贵？入住体验如何？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来关注相关的情况。
1: 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3: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

0: 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3: 听中国，
2: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深耕大陆乡间乡创一线，成为盘活乡村资源、推动两岸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依托闽台地缘相近、文脉相通的独特优势，福建厦门海沧鳌冠社区搭建起台湾团队加本地团队加共建团队的两岸融合专班，借鉴台湾成熟的社区营造理念，探索出两岸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
4: 今年鳌冠社区成功入选福建省省级闽台乡建乡创村庄提升项目清单。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鳌冠社区，聆听两岸携手投身乡建、同心共治美好家园的融合故事。
6: 机器清明，香气氤氲，一杯精致手冲咖啡很快制作完成。
7: 厦门海沧鳌冠古厝盘活计划主理人杜子杰。
8: 因为我们比较有特色，其实周边的一些居民都会慕名而来。
6: 很难想象这间精致的咖啡屋一年前还是一间雨天漏水的破旧老屋。
8: 政府帮我们修缮完，给了我们一个壳，然后里面的东西像这个我们用空心砖做的书架，还有所有的这些可以看到的一些软砖都是我们自己张罗的。
6: 两岸青年团队进驻鳌冠社区以来，将台湾参与式治理、邻里共创、空间微更新等成熟理念与本地基层治理体系深度融合，发起古厝活化招募计划。短短一年时间，社区成功盘活13栋闲置古厝，吸引15位两岸青年主理人入驻创业、深耕运营，让老旧村落持续焕发新生。
8: 这边有一个比较浓厚的一个闽台的一个氛围，然后周边的像常住海沧的一些台胞都会到我们咖啡店喝咖啡。我们当时也是想做一个融合空间，就是这边是可以分享两岸的故事。
7: 厦门海沧鳌冠古厝盘活计划主理人张亚南。
9: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呢，也接过了就是台湾过来的团队，然后包括台湾过来的这个小朋友们的夏令营，哎，我们这活动举办了很多次。还有呢，就是他们就是台湾的他们可能是做文艺的哈，过来参观呐，采风啊，我们也做了一些介绍。我感觉我们这个村哈，两岸互动是非常紧密的。
7: 厦门海沧鳌冠闽台乡建乡创团队成员吴炳章。
10: 那一个是本身他这边街道也有一些很好的政策，那第二个是我们想说推动这个两岸青年驻地计划，就透过我们这样一个比如说参加联盟的方式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我们一起去做一个总体的性宣传，然后运营，我们可能去通过推出一个活动，然后把大家串联在一起。
7: 厦门海沧鳌冠闽台乡建乡创团队成员洪培僧
11: 给我们带来一些很多的观念，就比如说我到一个村子去做项目，我不应该先去画图，而是应该去把这个村子走透透。所以我们项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台湾团队一起摸遍了整个村庄，那通过走村庄我们去读懂了村庄的一些细节。
6: 不停留于空间活化，两岸团队更将台湾的社区营造理念融入基层治理，承袭先读懂社区再精准治理的工作思路，团队推行入户走访、全民参与、全域摸底的田野工作法，联动本地团队开展村情普查，精准对接村民诉求，走透透、问透透、做透透。在此基础上，鳌冠社区创新探索台湾乡建营造加本地大物业融合治理新模式，全过程开展社区精细化治理。2026年以来，依托两岸共建平台，鳌冠社区累计举办7场文化惠民系列活动，超过5000人次参与。

0: 竹技艺传承人台湾青年许亚恩。
1: 我在村里面办了好几次的体验课体验的活动，然后大部分的反应都挺好，他们更多的是主动上手去学，像之前我就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课程，那他们也是从头学到尾，然后也学了好几个招式，然后老人家真的学得非常的开心。
0: 厦门海沧鳌冠社区党委副书记林明逢。
2: 那我们就是借鉴台湾的一些成熟的经验，用我们社区宽惠纠衡的这种精神，然后融入到我们现在社区的治理经验里面去，然后就把它传承下去，然后让我们社区变得更好。
0: 吴秉章。
3: 我们在台湾做社区营造，其实更多的是做人的工作嘛，所以我们希望说把这套的模式引到鳌冠里面来，那我们透过我们的角色跟力量，台青进来引入一些文体啊，然后软性的服务啊，甚至是老玩家的服务来村庄里面，然后跟本地大物业做一个结合，对，然后也是希望说一起跟村民结合在一起，然后跟大家一起去共事共享，然后共创，那也让村民们一起达到一个共富的一个成果。
4: 古厝焕新，业态兴旺，治理提质，文脉相融，在两岸青年携手共建下，鳌冠社区走出了一条闽台共治、共建、共兴的乡村发展新路子。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想来大陆读书，你最关心什么？
3: 在大陆读书有哪些优势？
4: 你知道怎么申请大陆的学校吗？
5: 新生入学需要准备什么？
6: 在大陆读书，你又关心什么？
7: 在大陆毕业后工作好找吗？
5: 是该先实习还是先考研呢？
2: 锁定台生朋友圈，暖心的学长学姐会为你答疑解惑，告诉你在陆求学的正确打开方式。
6: 台生朋友圈，为台生服务的朋友圈，记得收藏哦。
8: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台生朋友圈。
9: 金秋九月，大陆各地学校如期开学。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啊，刚刚过去的暑假是他们沉淀成长、探索自我的黄金时期。前不久呢，有一份在校生暑期调研问卷显示出了当代年轻人的状态，有人全力冲刺实习、备考、竞赛，努力地提升自我。那有的人啊是放松旅行，陪伴家人呢舒展身心，但也有近半数的同学呢因自律不足，让满满计划落空，虚度假期，倍感遗憾。
8: 今天的节目当中，暨南大学台湾学生戚家伟将通过分享他的暑期经历，告诉我们暑假并不是内卷赛道或单纯休憩，而是低成本试错、沉淀自我的成长契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戚家伟。前段时间看到一份问卷，调查上千名在校生暑假怎么过。看完我特别有共鸣。问卷里的数据很真实，排在前几位的安排分别是实习、打工赚钱、休息放松、旅游、备考，还有不少人会参加社会实践、学习新技能、搞科研竞赛。同时，调研也提到，将近一半的同学会因为拖延、沉迷手机，最后满满当当的计划全部落空。先说说我身边的台湾同龄人普遍的暑假状态。很多台湾本地高校的传媒专业学生每年夏天都会报名大陆的实习交流项目，像芒果台、广州湾区实习营、昆山纪念研习营这类活动，每年都有大批世新、政大的同学过来。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利用一两个月进媒体、新媒体公司实操，积累作品，提前熟悉大陆全媒体的传媒环境。之前参加过两岸青年分享会，一位台湾世新大学的学姐和我说，他连续两年暑假来大陆媒体实习，比起在台湾本地小工作室打杂，这边能够接触大型节目策划、直播带货、乡村助农短视频，能够完整跟进一个项目从选题到落地的全过程，这些经历是课堂上学不到的。也有一部分台湾同学暑假选择留在岛内，要么备考语言从业证书，要么兼职打工攒旅费，约朋友环岛旅行，或者是参与本地的社区志愿服务。能够发现两岸青年虽然身处不同的环境，但底层需求高度相似，一部分人想要抓住假期提升竞争力，一部分想要趁长假好好休整陪伴家人，还有一部分学会平衡两者，一半时间实践，一半时间放松。我本科在浙江传媒的时候，大一暑期我特别的焦虑，刷社交平台看到身边的同学不是在电视台实习，就是外出游学考证，生怕自己落后。那个时候盲目给自己排满任务， 白天在线上练脚本创作，晚上练习普通话考习素材，周末还要赶各种兼职，可整个假期节奏绷太紧，越学越疲惫，经常抱着手机拖延到深夜，计划完成度不到一半，最后既没有沉淀像样的作品，也没有好好休息，开学之后身心俱疲。有一个来自台湾的交换生，整个暑假没有找高强度的实习，而是花半个月回老家陪伴长辈，剩下时间自学短视频剪辑，同时还跟着当地文旅社团做街巷人文记录，慢慢打磨属于自己的纪实短片。他和我说，不用所有人都挤去大厂实习，找准自己想要的东西更重要，如果只是为了简历好看勉强自己，反而很难有所收获。这番话当时点醒了我，原来暑假不是一场比拼，不用看着别人的节奏焦虑内耗。等到本科第二个暑假的时候，我也彻底调整了思路，不再把日程排得密不透风。我报名参加学校组织的乡村三下乡实践，和两岸同学组队下乡做助农直播，发挥播音专业优势，帮农户拍摄农产品宣传短片，录制解说音频。这段经历完全改变了我对实践的认知。课堂上我们学到的镜头语言、播音语态都是标准化理论，但下乡之后，面对朴实的村民、简陋的户外拍摄环境，需要随心调整表达节奏，用接地气的语言讲解农产品，还要根据田间实景灵活调整拍摄脚本。那段三下乡的暑假，我上午下乡走访拍摄，下午整理素材打磨直播文案，傍晚留出一小时散步放松，晚上和团队复盘当日内容。没有无止境的内卷，也不是彻底摆烂，劳逸结合的节奏让我收获满满，还让我把这一段的助农短片整理成了个人作品。后来读研复试参加比赛都用得上了，实实在在为专业积累加分。现在我在暨大读新传，暨大作为侨校也聚集了很多两岸学子，每年暑假大家的规划也分为三种类型，刚好是对应问卷里总结的三类学生。一部分是全力冲刺实习科研竞赛，目标明确提升就业竞争力，一部分主打松弛旅行陪伴家人发展爱好，还有部分的人选择平衡安排兼顾成长与休息。今年暑假我身边有不少台湾研究生学长学姐报名了广州大湾区台青实习项目，进入新媒体文旅单位做内容策划，一边实操全媒体内容创作，一边走访岭南非遗场馆记录两岸文化相通的故事。也有同门选择了聚焦备考论文，打磨参赛作品，每天固定几个小时研读文献，调试创作工具，其余时间出门跑步和家人通话，缓解科研压力。还有同学给自己留足休整时间，完成短期社区实践之后，剩下的时间全部用来陪伴家人，出门短途旅行放空自己。我自己今年的暑期规划也是实习旅游平衡性安排，我不再像大一一样把所有的时间都塞满任务，懂得留出松弛的空隙，反而做事效率更高，也不会陷入焦虑内耗。暑期是试做成本最低的成长阶段，不管是实习、实践、旅行还是学习，我们都能够利用整块的自由时间去验证自己是不是真正喜欢、适合什么方向。现在 AI 可以快速生成文案、剪辑短视频，只有亲身走进田野、走进职场、走进不同地域的生活，才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叙事视角。这些真实的体验是任何技术都替代不了的。问卷显示，近五

成的学生因为自律不足荒废假期。我身边也有不少这样子的例子，有位台湾来读研的同学，暑期一开始就规划了完整的实习、论文、旅行清单，结果前半个月天天熬夜刷短视频，任务一拖再拖，临近开学才赶忙开工，旅行计划直接作废，事后满心遗憾。还有很多人会陷入攀比心态，看到别人实习、考证、拿竞赛奖项，就焦虑自己一事无成。作为常年参与两岸交流的青年，我见过太多的台湾同学没有跟风扎堆实习，而是利用暑假回乡记录本土民俗，整理两岸同源文化素材。这些独特的经历反而让他们在未来求职里拥有别人没有的核心优势。对于我而言，暑假从来都不是单纯的休息期，也不是无休止的内卷赛道，而是属于我们年轻人的成长加油站。对于两岸青年来说，暑假更是难得的交流、探索、扎根的契机。大陆的广阔平台给我们实习、实践、研学的多样机会，而两岸青年彼此分享的假期经历也让我们跳出单一的视角，看见更多元的成长路径。未来我会继续利用假期多参与两岸传播实践，多记录真实的人间故事，同时留出时间关照自己，陪伴家人。我想和所有的同龄人说，不必羡慕别人的假期，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踏实做好当下想做的事情。不管是实习、行走江河、静心学习，还是居家休整，只要有所收获，内心充实，就是一段有价值、不负青春的假期。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最近呢，四川成都为外卖骑手们送上了一份特殊的暖心大礼，西南区域首个独栋式保障性租赁住房骑手公寓正式迎来首批骑手签约入住。那么骑手公寓租金贵不贵，入住体验如何呢？好了，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6: 骑手公寓位于成都市金牛区梁家巷片区，周边商业、医院、体育场馆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交通便利，生活气息浓厚，
7: 就是很开心呀，设备全都是全新的，然后一应俱全，就觉得很方便。每个月平台它还会补贴优惠券嘛，然后我们实际租下来就400多块钱一个月。
8: 不像自己在外面合租的嘛，这里面卫浴那些都是单独的，不用跟别人一起挤。
6: 骑手公寓精心设计了两种户型，一单元是带独立卫生间的单人间和 loft 的跃层双人间，注重私密与品质。二单元则是简约紧凑的单双人间，主打实用与性价比，都是精装交付，拎包入住。骑手公寓负责人朱博介绍，租金按市场评估价9折执行，月租最低仅300多元，实行民水民电24小时热水供应，让骑手租得起住得安。
9: 一共有12种户型，一共108套房子。我们除了我们公寓的住宿以外呢，我们有很多的配套的暖心服务空间。签约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去询问他们的需求痛点，为他们服务好。
6: 骑手公寓不仅配备了非机动车车库和电瓶车换电设备，还设有共享厨房、党员活动室等公共空间。此外，项目还创新性地设置了暖心客房，可供骑手亲人来蓉探望时申请短期入住，仅收取卫生费。成都市金牛区住建和交通局副局长蔡爱林介绍，如今的骑手公寓原本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临街商铺、造纸厂宿舍和老车间，金牛区把闲置老厂房和旧宿舍加固翻新，改成了面向骑手们的保租房。老房子没拆，但价值却被重新唤醒。
10: 这几年我们金牛区一共筹集了保租房有14000多套，针对现在的新就业人群的那个住房需求呢，我们也在积极的探索怎么利用城市更新的一些政策或者流改建的一些政策，把这些存量的小面积的土地不好集约利用的项目，我们怎么来盘活，发挥它最大的价值，让他们能住得下来，留得住，感觉到这个城市的一个温暖。
6: 接下来，成都市金牛区还将持续深化新就业群体安居保障工作，打造网约车之家、货车司机之家、环卫之家等不同类型的保租房。 从单栋示范慢慢连点成片，让更多的城市一线奋斗者在成都实现从城市过客到城市主人的转变。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很多人习惯把吃不完的面包呢随手放进冰箱的冷藏室，等放了几天之后拿出来啊，想吃的时候你会发现面包已经变得又干又硬了，没有原来的松软的口感。其实啊，这是因为淀粉的老化回升。
2: 现在呢，社交平台上流行一种新的说法，说面包啊放冷藏室更容易老化，这冷冻储藏才是正解。那不少人呢就开始尝试在家里面冻面包。
3: 哎，那么为什么面包放进冷藏室会变得又干又硬？这跟老化回升有什么关系呢？换成冷冻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吗？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研究员范志宏的解答。
4: 淀粉的老化回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淀粉呀，生的时候它是不消化的，而且它跟水呢也不太亲和。烹调的过程当中，淀粉类的食物一定要加水，它还得加热，热到一定温度以上，淀粉类的食物它就跟水开始亲和，变软，变黏，就是我们认为熟的一个状态，叫做淀粉的糊化。那淀粉糊化之后，温度又降下来了，水分呢有可能会蒸发，淀粉呢就又往升的那个方向进展了，就是它有一个回升的趋势，又回到一个类似于生淀粉的状态，它不会百分之百回去，但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往回走。这个过程就是淀粉食物的老化回升。
4: 冷藏的面包为什么更容易变得又干又硬呢？这跟老化回升有什么关系？
5: 老化回升这个过程呢，它是有条件的。一般来讲，0到4度这个冰箱冷藏室的温度，老化回升效率会很高，比在室温下效率还要高。然后如果要把它放在零下的温度冷冻起来，特别是在-18度乃至更低的温度冷冻，那么老化回升呢，就不太容易发生。
4: 为什么冷冻条件下老化回升不太容易发生呢？那常温条件下呢？
5: 这是要跟淀粉分子的运动有关系的。淀粉分子啊，在熟的状态下是一个比较分散的状态，而且跟水会亲和在一起，它会拥抱水分子。但是呢，如果是老化回升的状态，淀粉的分子和淀粉的分子它会靠近，它把水分子给挤出去，这样的话呢，你感觉到它会比较的干硬。假如说我们把它冻起来会怎么样呢？温度它是表现分子运动的一个指标，冷冻温度就特别低，温度一旦低了，分子就不好动了，它就没办法在自己扎堆站队了，它就保持一个跟水分子还在一起的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状态，就不容易变干变硬。大家可能说，那冷冻的时候它不是也是硬的吗？不然，那是因为水结冰了。一旦你把它拿到室温下化冻，它就又回到一个疏松的状态。那常温怎么样呢？第一，它也会老化，只不过是比放冷藏稍微慢点。另外就是放在常温下，细菌长得实在太快了，不能放太久，霉菌毒素还是比较令人担心的。所以说呢，假如你这个3-4天都吃不完这个面包，那建议你还是冷冻起来比较好。冷冻起来存上1-2个月都没有问题。
4: 面包冷冻之后营养会不会有所流失呢？
5: 冷冻之后营养是不会损失的，营养损失它也是一些化学反应，在低温下化学反应发展的速度都会很慢。大家知道在中学的时候做化学实验都要用酒精灯给加热啊等等啊，就是因为加热促进化学反应的发生。如果是冷冻到-18度以下，化学反应速度都会很慢，那么维生素的分解也会比较的少，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冷冻后营养流失。
4: 面包在冷冻和复热的时候分别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5: 冷冻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不透水的袋子里边，把那口要扎严， 为什么呢？因为冷冻的时候也会变干，冷冻的时候就是水的冷冻状态和它的蒸汽状态两者之间是有一个平衡的，这叫什么呢？叫升华。水是会从冷冻状态直接变成水蒸气的，那你放久了以后，虽然说一天它升华不了多少，那架不住你放上十天半月甚至一两个月，那最后跑掉的水分子也会非常可观，那面包肯定会变干嘛，而且面包的温度呢要保持稳定，不能一会儿温度高一会儿温度低啊，一直持续的保持在一个-18度的冷冻状态下，这样它保持一两个月都是可以的。所以冷冻真的是保存所有淀粉类食物的好方式，包括什么包子啊，什么熟的饺子啊，各种饼啊，包括米饭呐、通通都可以这么保存。带馅儿和带奶油都不妨碍冷冻，都适合冷冻保存，没有问题。复热的时候主要是你想要什么口感，如果说你只是想要冷冻之前的那个口感，你就直接拿出来让它在室温下化冻就行了。假如实在是想再快的话，你也可以用微波炉，但时间一定要短，而且一定要用化冻这一档，千万不要用高火，因为你用高火的话那个水分会跑得非常之快，最后就变成干硬了。那么也可以呢放到空气炸锅里面，把它做成烤面包片的那种状态，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
4: 听众朋友，说起曾国藩，很多人都知道他是晚清重臣，仕途功业为人熟知，却很少人留意他在读书治学上走过的弯路。
3: 早年身在翰林院的曾国藩也曾陷入读书的困境，心气浮躁，涉猎庞杂，做事见异思迁，还常常熬夜玩乐，贪睡晚起，白白浪费大好时光。等到后来领兵征战，回望过往，他才懊悔自己早年读书散漫，发出了垂老而百无一成的感慨。
4: 也正是吃过缺乏恒心的苦头，曾国藩在家书中啊反复告诫兄弟做事要全副精神，专注一事，首尾不懈。他深刻剖析了读书无恒带来的种种弊病，也痛下决心改过自新，立志摒除旧习，靠日日坚持勤勉，成就学问与事业。
3: 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学兵的解读，一起来聊一聊曾国藩关于读书贵有恒的人生感悟。
5: 说起名人的读书生涯，可能大家并不陌生，而第一个要谈的人物就是曾国藩。大家都清楚，曾国藩呀，是晚清著名的官员学者，他的一生无论是在仕途浮沉之时，还是在戎马匆匆之际，都手无释卷，并写下了大量的书信、日记，总结自己每天的读书心得。他的第一大经验就是读书贵有恒。1857年隆冬里的一天，已从军多年的曾国藩给初出茅庐的九弟曾国荃写了一封信。曾国藩回忆道：“当年啊，我刚到翰林院工作，本来应该是潜心苦读经典啊。”可是自己呢好高骛远，涉猎了不少杂书，导致学问啊不成系统。等到六部工作时，早已习惯了看闲书的曾国藩往往沉不下心来钻研本部门的业务，就好比是半瓶水啊，似懂非懂，始终未能成为该领域的行家里手。等到年纪大了，领兵打仗之余，他还总惦记着在营帐之内读书，但就感觉自己也是左吃右处，说了一句话，做事垂老而百无一成，认为自己读书没有什么体会。那么既然是前车之鉴，曾国藩自然不希望九弟啊再蹈覆辙。他忠告道啊，凡人做一事便需全副精神注在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做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大家可别以为曾国藩是在反向凡尔赛，这可是他的什么呀肺腑之言。曾国藩所讲的读书无恒，他的弊端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无恒则一惰，徒费光阴。曾国藩能从

0: 科考小省脱颖而出，也算得上那一届湖南省的学霸了。然而他初入京师不免懈怠，读书漫无边际，况且翰林院平时管得也松，日子久了，曾国藩便爱上了夜的黑啊，不时与友人要么饮酒至三更，要么对谈到天明。到北京后第二年，日记里面常出现宴起二字。什么叫宴起啊？换作当下流行词，曾国藩喜欢刷夜啊，爱睡懒觉，熬夜贪玩，耗神耗时，读书不专心啊，长此下去人会越来越懒惰。第二，无恒得散漫，缺乏毅力，一旦有了惰性，往往读书的动力啊便会不足。那么留在翰林院之后，曾国藩意识到自己学问啊还欠火候，原打算发愤图强。曾国藩想，那我就可以闭门读书了，奈何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他日后总结，这么多天啊，除了给家里写了几封信，帮人做了一首寿文之外，余界待户，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你看，恒心不够，不仅做不成大事，就连往昔本可完成之事也难于坚持，不斥沦为半个废人。第三呀，无恒则丧志，百事莫成啊。名儒王阳明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那么可见志向对一个人的读书生涯有多重要。人生最难克服的毛病常常是积弊，必须要痛下杀手改变自己。那么要从大处着眼，要树立真志。曾国藩将自己的号改为狄生，寓意是狄其旧染之污，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只有日日用功有常，自能无愧于己，无愧于人，无愧于天地。说到底啊，恒心之可贵在于平日建履，关键是勤。那么立志后，曾国藩果然不再晚睡晚起，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学问事功精进。这正应了曾国藩的一句话，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
1: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刚刚开场歌听到的是来自陈小春的一首《我爱的人》，这首歌呢是陈小春演唱的慢板情歌之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音乐作品，也是周杰伦特别为他来打造的一首歌。R&B 的曲风搭配上陈小春独特的嗓音，这样的一首歌呢，真的是唱出了很多人在感情之中的无奈。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乐坛的流行经典好歌。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可米小子的一首《求爱复刻版》。

在1991年，陈明真发行了《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这样的一张专辑。那专辑呢，是以爱情为主题，用歌曲为大家讲述不同的爱情故事。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就是专辑的同名主题曲《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可能是因为年纪、环境等等不同的因素影响哈，每个人呢对于爱情的价值观都是不同的，爱的方式也是不同的。爱情没有范本，它更像是一种技能，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去学习。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有一点动心。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德华的演唱《十七岁》，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如果有一天》之中。这首《十七岁》是刘德华自己作词的歌曲，写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用这样的一首歌呢，和粉丝来分享专辑的心路历程。除了《十七岁》这首歌，其实刘德华在《如果有一天》这样的专辑之中，也是参与了几乎全部歌词的创作。那整张专辑呢，就像是刘德华自己的诉说，岁月、一切过往、现在的一些负担，都被刘德华很坦然地说了出来。接下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杨丞琳的演唱《暧昧》。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庾澄庆的演唱《叶子》，也是他翻唱阿桑的一首代表作品。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庾澄庆的一张翻唱专辑《Ladies Night》之中。这样的一张专辑之中呢，哈林也是翻唱改编了很多女歌手的代表作。在编曲上呢，他很大胆地加入了不同的音乐元素，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就像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叶子》，原本是非常悲伤的一首音乐作品，但是经过庾澄庆的改编之后呢，他加入了电子乐的元素，忧伤之中又多了一份坚定。用这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乐坛的经典好歌，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谢霆锋，《香水》。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许茹芸的演唱《独角戏》。那这首歌呢，收录在她的专辑《如果云知道》之中，是许茹芸的代表作。这首歌伤感凄美，将云式唱腔发挥到了极致。许茹芸独特的气音确实有独到之美哈，令人回味。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孙燕姿，《爱情证书》。

在2002年，李圣杰发行了专辑《痴心绝对》，那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呢，是他的好朋友蔡伯南听了李圣杰自己的爱情故事之后有感而发的一个创作，唱自己的故事呢会更加的投入，也让这样的一首《痴心绝对》更加的有感染力了。这首歌也成为了李圣杰的成名曲。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听到的都是乐坛的经典好歌，而继续的歌来自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周迅不管是唱歌还是演戏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刚刚这样的一首《飘摇》是周迅演而优则唱的第一首音乐作品哈，虽然是第一首歌，但这首歌呢非常的成功，也让很多人记住了周迅的演唱。看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动力火车的一首经典歌曲《那就这样吧》。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谢然。
3: 中午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2: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
2: 2026年海峡两岸铁人三项公开赛暨 ATS 蚂蚁雄兵公开水域游泳赛在福建平潭举行。
3: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福建平潭海岛合唱大会，音乐无国界，山海共和声。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 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福建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处长陈艳华：
4: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2: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自然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
5: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陕西省榆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规划科科长王伟：
6: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2: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

0: 量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上海市松江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武文海，
1: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李亮，
2: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3: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
3: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请听报道。
4: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 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 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

0: 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1: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2: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八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 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1.8%。
3: 昨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产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2: 昨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
3: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日前所罗门媒体报道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报道称，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辛苦赚来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2: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张希达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4: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5: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4: 闽粤传真。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近日，2026年海峡两岸铁人三项公开赛暨 ATS 蚂蚁雄兵公开水域游泳赛在福建平潭潭南湾举行，来自两岸暨港澳地区的近800名选手齐聚平潭，以体育为纽带，共叙情谊。请听报道。
7: 受海况影响，本次赛事游泳赛段由原定的1500米调整为750米，自行车赛段由40公里调整为20公里，跑步赛段保持10公里。上午9时，铁人三项全程组率先开赛，选手在完成750米游泳后，沿环岛东路完成20公里自行车骑行，最后沿潭南湾海边绿道完成10公里长跑。经过激烈比拼，香港选手林玉莹获女子全程组25至34岁组别冠军，泉州选手邱金赞获公开水域游泳赛男子精英组36至50岁组别冠军，台湾选手黄世昌获男子铁人三项半程组35至44岁组别冠军。香港选手林玉莹，
8: 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吧，但是我觉得既来之则安之，就是享受它这个过程。冠军的话是比较意外的，但是也挺开心的，之后的话有机会还会再来平潭来多看一看这里的风景。
7: 泉州选手邱金赞，
9: 今天呢这个有一点浪可能比较适合我，可能我习惯了一点， 就是看到浪来第一个就要往下钻，这个是一个技巧，那个可以省很多秒。
7: 台湾选手黄世昌
10: 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然后再一次来参加，再一次来挑战，就多一点这种运动竞赛的交流，就让彼此的感情会越来越好，才能够熟悉。
7: 据了解，本次赛事设铁人三项和公开水域游泳两大板块，总规模近800人，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参与。赛道全程围绕台南湾滨海风光打造，三段无缝衔接，既是竞技舞台，也是展示平潭独特魅力的窗口。平潭综合实验区旅游与文化体育局体育处工作人员张强：
11: 目前我们台南湾和龙湾头等景区已经布局了帆船、风筝冲浪和水上飞人等多项的滨海运动项目，今后我们将把铁三赛道资源转化为常态化的大众体验项目，实现专业办赛加大众休闲运动双向发展，推动专业赛事向常态化体育旅游产品转换。
6: 近日，福建厦门直飞英国的国际客运航线正式开通，260多名旅客乘坐厦门航空 MF821 航班，从厦门高崎国际机场直飞英国首都伦敦，这也是福建省首条直达英国本土的洲际客运航线。来听报道。
12: 此次开通的直飞航班由波音787-9宽体梦想客机直飞，航班号为 MF821-822， 常态化每周三班，班期固定为每周三、周五、周日，单程飞行约13小时。去程航班北京时间0:50从厦门起飞，当地时间6:35抵达伦敦，回程航班当地时间12:35从伦敦起飞，北京时间次日7返回厦门。对商务旅客而言，落地后即可无缝衔接当日工作日程。高崎边检站副站长陈锦来介绍说，
13: 福建呢是著名的侨乡，理应的闽籍华侨呢数量众多，所以该航线的开通呢，不仅填补了福建直飞英国重要航空枢纽的一个空白，也为福建对接欧洲核心市场搭建了高效便捷的空中桥梁。我们也提前对接靠前服务，来为新航线提供这个定制化的服务，全力来保障这个赴英留学啊、商务啊、旅行等等群体的便利出行，为促进对外交流交往来注入新的动能。
12: 厦门直飞英国的国际客运航线正式开通后，厦门口岸国际地区客运航线增至28条，航线网络全面覆盖亚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4个洲，进一步织密厦门洲际航线网络，为福建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
6: 更续百年血脉，服务制造强国。日前，厦门大学举行智能制造学院成立大会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研讨会。来听报道。
14: 今年是厦门大学机械工程学科创立100周年。据了解，厦大校主陈嘉庚先生在1926年正式设立机械工程系，1940年萨本栋校长在抗战烽火中创办机电工程学系。百年来，厦大机械工程学科先后培养出了艾兴、张启先、闵桂荣、阙端林等中国两院院士，国际著名机电工程学家葛文勋等一批杰出英才。今年，厦门大学依托原有的萨本栋微米纳米科学技术研究院，组建智能制造学院，将聚焦智能制造技术与装备、微纳制造与传感技术、智能科学仪器三大方向，探索 AI 加制造双向赋能，打造从基础制造到集成应用的全链条创新体系。成立大会现场，智能制造学院正式揭牌，并为学科发展咨询委员会的19位委员颁发聘书，其中包含10位两院院士，涵盖海内外高校、科研院所、政府部门与龙头企业专家。厦门大学智能制造学院院长周伟：
15: 智能制造是第40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引擎，也是一流大学竞相布局的战略必争之地。厦门大学智能制造学院建有2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机械工程学科一级学科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将瞄准建设国际一流机械工程学科目标，打造国际一流的智能制造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基地。
6: 为深化中德产业务实合作，助推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近日中德工业服务业专场对接活动在福建泉州举行，德国智能制造代表团深入泉州开展考察对接，重点走访泉州开发区、晋江等地，通过座谈交流、实地走访、精准对接的形式，全方位调研区域产业实力， 企业创新成果与营商环境，搭建起中德技术互通、项目共建、资源共享的高端合作平台。此次德国访

0: 华团组汇聚了来自智能制造、工业技术、数字化、物流与供应链、绿色低碳等领域的多个企业与机构，与泉州产业转型升级需求高度契合。
1: 近日，2026平潭海岛合唱大会在福建平潭落下帷幕。五天四夜的时间里，来自新加坡、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40多支人声团体、近500名海内外音乐人齐聚平潭，以阿卡贝拉艺术为桥梁，展开跨国音乐对话。这场海岛音乐盛会不仅唱响了人声艺术的多元魅力，也正成为平潭对外文化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今天的第一家园，来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梁小磊平潭台的报道。
2: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3: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4: 在福建平潭台湾小镇，海岛的秋夜被阿卡贝拉的动听旋律点亮。来自菲律宾的乐团与平潭当地乐团联袂献唱《友谊地久天长》，为经典旋律注入新的温度。平潭九节人声乐团团长魏谭：
5: 我跟他们一起唱合作，我觉得非常的荣幸，也在这个活动中认识了非常多的业内的好朋友来自天南地北的。
4: 从一首歌的相遇到一群人的相聚，多个国家的人声团体齐聚平潭，平潭国际音乐朋友圈持续扩大。据统计，海岛合唱大会自2024年启动以来，累计吸引全球100余支人声乐团参演，平潭正逐步成为亚洲人声艺术交流的平台。岛屿之声乐团成员姚志民：
6: 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文化，使用不同的语言，随之而来的是不同的音乐灵感。当这些团体聚集在一起时非常好，我们互相学习，激励我们成长并变得更好。
4: 美国制作人迪克·谢伦：
6: 当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歌唱时，他们不仅能够互相学习建立联系，还能感受到彼此间的深厚情谊与尊重，这正是我们构建更美好世界的方式。
4: 国际舞台的搭建不仅让世界听见平潭，也让平潭走向世界。历经三届打磨，海岛合唱大会的户外艺术版图持续拓展。除了高水平的竞赛交流，大会还致力于用音乐赋能旅游，让合唱艺术走进滨海景区，贴近普通游客，为海岛风光增添艺术气息。今年活动以台湾小镇为核心场地，陆续推出阿卡贝拉快闪等精彩活动，让小镇沉浸在自由跃动的旋律中。山海之间，歌声与海风交织，表演者和观众都成了这道音乐风景的一部分。游客翟正南
7: 就非常的开心，非常有冲劲儿，那个感染力特别强。
4: 这场音乐盛会的意义远不止于演出和交流，为了让阿卡贝拉艺术在这片土地上扎得更深，走得更远，大会同步为平潭音乐教育注入专业力量，开设阿卡贝拉无伴奏合唱大师班，邀请多位权威专家授课，为乐团传授专业知识。新加坡人声乐队麦克风联合创始人黄烈传：
8: 来参加的团队也会需要有机会见到这些老师，去听老师的经验，去听老师犯过什么错，可以避开这些坑，可以省下这些时间。
4: 大师班之外，更深层的学术探讨也在同步展开。作为配套活动之一，国际阿卡贝拉核心主创专家研讨会在平潭举行，与会专家围绕阿卡贝拉赋能民族文化活化、大众化创作及数字化传播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为阿卡贝拉艺术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贡献智慧。中国音协合唱联盟副主席吴可卫：
9: 我觉得今年呢，相比往年来说，在整个的海外的团队的邀请的宽度广度，包括海外的重量级的阿卡贝拉业内资深人士的邀请上，我觉得都创历年的新高，也说明了我们平潭的这个阿卡贝拉的活动海岛合唱大会的影响力是在与日俱增的。
4: 海岛合唱大会的成功举办，为中外音乐文化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也为平潭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歌声虽已暂歇，但跨越国界的音乐

0: 乐对话仍在继续，
1: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毛强、谢然，代表责任编辑张希达、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杜传。今年是歼十五战斗机首飞17周年，17年来，歼十五不仅是解放军战机的重要一员，还衍生出多种型号，并登上航母，作为舰载机飞向深蓝。岛内也持续关注该战机的最新进展，并且认为歼十五系列是解放军在台海遂行区域拒止战略的重要力量。歼十五的发展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为什么引发岛内的关注？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就来关注这个话题。报道称，歼十五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型舰载多用途战斗机。2009年8月31号，歼十五实现陆基首飞。歼十五在歼十一的基础上新增压翼，配装2台大功率发动机，实现了机翼折叠，全新设计了增升装置、起落装置和阻拦钩等系统，使得飞机在保持优良的作战使用性能条件下，实现了着舰要求的飞行特性。17年来，歼十五经历了怎样的发展？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的介绍。
5: 歼十五呢，是我们国家自行开发的第一款舰载战斗机，也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的重型舰载战斗机。那么，过去有没有重型舰载战斗机呢？有，像美国的 F-14、俄罗斯的苏-33，但是呢 ，F-14 早就退出现役了，而且基本上只保留了一架完整的机型，其他的都被切成碎片了。苏-33呢早就停产了，因此歼十五就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重型舰载战斗机。它的外形和苏-27、歼十一是不太一样的，它采用了3翼面气动布局，就是它在主翼前方有一个压翼，后方还有一个平尾，这个在舰载机中呢是非常少见的。那么为什么这款战机要采用3翼面气动布局呢？因为有了平尾再加上压翼，就能够帮助主翼啊这个平衡，让它更安全的降落在甲板上，或者是更安全的采用滑跃起飞的方式升空离舰，因此需要有比较大的升力。那么怎么获得比较大升力？歼十五的机翼做了大量的改进，一个翼展加大了，翼面积增加了，同时它的增升装置锦翼由简单的下折式变成了后推开缝式，增升效果非常明显，而且它的副翼也变成了升降副翼，以便呢增大它的起飞降落过程中的升力系数。可以说歼十五的设计还是相当优秀的，它能够在6万多吨级的航空母舰是用滑跃起飞的方式离舰，这一点呢可以说是重大突破。
4: 在17年的时间当中，歼十五都执行过什么样的军事任务，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来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的分析。
6: 我想我们的关注台海方向的人都知道，你几乎每一个重大演习中都可以看到航空母舰，都可以看到舰载机，都可以看到他们执行这样的战斗任务的这样一个场面。当然这里边也包括战备警巡，对吧？那么在整个的这个演习过程中，可以说台湾方面的舰机啊，还有外军的舰机也是不断地在进行骚扰。那么这项一些重大的演训活动，它实际上都是带着实弹，按照实战的标准去推进的。那么这个对战斗机、对歼十五的要求当然就更高了啊，这个是一方面。那么再一个任务呢，当然就是这个它的正常的这种战备的 值班啊，那个像航母部队，它是解放军啊，海军。

0: 常重要的战备值班力量，他也要随时要应付各种突发事件，所以说呢，他要长期处于的这样一种警戒的这样一种状态。当然，他执行的任务还有很多了，比如说呢，还有呢，参加阅兵，啊，参加那个珠海航展这样一种装备展示活动，到香港啊去给市民都可以登舰静态参观，亲手抚摸一下我们中国人造的航空母舰，当然还包括其他类型的直升机啊各种各样的飞机啊预警机，这样呢增加我们这种民族自豪感。这里边他执行的任务也非常多。
1: 这些年来，解放军不断有新的战机、新的机型出来，但是歼十五一直都是岛内关注的焦点。对于岛内为什么一直关注歼十五的发展，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分析认为，
2: 如果单纯从先进程度来看，歼十五只是四代半战机，解放军另外的歼二十以及歼三十五才是第五代具有隐形功能的战机。然而，由于歼十五它的各型战机能够和解放军各个航母平台灵活搭配，成为解放军从海上建制第二岛链的一大利器。尤其去年九三阅兵的时候，解放军鹰击十五导弹曾经首次亮相，岛内就特别关注到，外媒都已经不断的在热议这个歼十五战机能够成功的来挂载这个鹰击十五导弹，代表解放军航母编队可以将打击能力向外延伸，把试图支援台独分裂势力的外部干预力量阻绝到第二岛链以外的这个区域，将解放军反介入的这个防线呢推得更远，使台独势力所寄望这个美日等外国军力更加难以介入台海的冲突。那么加上使用这个弹射起飞的航母福建舰呢，可以让它搭载的这个歼十五呢挂载更重更大的反舰导弹来升空，那么呢这个单机的火力也就会变得更强，因此最后在台海战的开战的时候这个美军舰队呢只能处在离台海更远的地方，连第二岛链呢恐怕都不敢靠近，甚至呢刚从美国本土出发还没有抵达关岛之前呢就决定了停下脚步，这个都是大有可能。所以这个对于民进党当局现在一直宣传的说辞，说一旦台海开战，只要台湾自己撑得够久，等待美军介入就好，可以说产生了很大的震撼。所以难怪岛内会特别关注这个歼十五，尤其是它和航母相互的搭配，将解放军反介入的距离以及火力都大大提升了一个量级。
1: 岛内媒体也持续关注歼十五战机家族的不同型号机型的发展，例如歼十五 T 不仅能弹射起飞阻拦落地，起飞重量也得到了提升，能够挂载更多弹药。此外，歼十五 D 电子战飞机、歼十五 DH、歼十五 DT 等衍生型号也在近几年接连亮相，引发关注。福建舰是我国首款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歼十五 T 就是为了适配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衍生出来的战斗机。那么歼十五 T 它的作战性能是什么？军事专家傅前绍介绍说，
3: 歼十五 T 最主要的改动是吧，或者是从外观上最明显的改动，就是起烟铁罗架加粗了，是吧？因为一款三十吨级的舰载机要想瞬间在几秒的时间内从零速度是吧加速到起飞速度，它受到的这个拉力是相当大的，前铁罗架要加粗，因此这个改动是相当明显的。那么当然它的这个尾钩主铁罗架要不要动，就要看它本身这个在降落过程中所受的力，但是最主要的改动从外观上看还是前铁罗架，但是整个航电系统应该说变化是非常大的，外观看的不变化不大，但是它的雷达是吧由脉冲舵普雷达变成了有源相控雷达是吧，机载的航电电对抗系统以及挂载的武器系统都做了大幅度的升级改造，可以说歼十五 T 和歼十五相比，它的综合作战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那么这款弹射型的重型舰载战斗机是不是只有福建舰才能用？不是的，今后它还可以登上山东舰、辽宁舰，采用滑跃起飞的方式升空。
1: 歼十五 T 具备弹射起飞和滑跃起飞的双重能力，是目前全球现役唯一能同时适配这两种起飞方式的重型舰载机。对于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傅前绍分析认为，
3: 我想有两点，一个

0: 我们可以用一款重型舰载战斗机适配我们现在服役的三艘航母，不管你是弹射型航母还是滑行航母，歼15T都可以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从综合技术性能水平来讲，歼15T比歼15大幅度升级，它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远程攻击能力，是吧，都有了明显的提升。既然它们能通用。
1: 那么今后在双航母甚至三航母编队作战的过程中，那么这个使用灵活性就会大幅度提升了。
2: 歼15家族是由很多型号都是从歼15衍生出来的。那么这些不同的型号分别承担不同的任务，它们各自的作战性能都是什么？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表示，这个在歼15这个系列里边，如果是它有个 D 的话。 主要是只是电子战。那么，如果加一个T，D T，那它就是弹射起飞。当然呢，它也是滑弹一体的这样一种电子战飞机。在世界上有这样电子战飞机的这种等级的这种舰载电子战飞机的国家啊，只有两个，一个是美国海军啊，咆哮者，这个是很有名的，我们在中东战事上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名字。一个就是我们的歼15。 D，按照国际有关权威平台的这样一种评估，那么像歼15D 系列的，它的性能和这个 EF18A 咆哮者，它是可以并驾齐驱的，这是中国人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很大的成就。那么在整个的这个作战体系中，如果呢有了这样的战斗机，它第一个呢可以执行电子侦察任务，就是我这个编队要出去了。 或者我这个飞机编队，或者我的航母编队要出去了，那么我要对这个电子信息环境要进行掌握，哪个地方有对方的雷达呀？哪个地方有对方的导弹？哪个地方有对方的舰艇啊？那么通过电子的手段进行侦察，形成一种态势，这个态势形成以后，它可以发布到体系之中，也可以发布到跟它一起飞行的这个其他的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 啊，它的画面上，它的这个叫共同作战图像，台军喜欢用的术语嘛。最后呢，让大家掌握这个地方的电子环境，掌握了干什么？第二呢，实施电子的攻防，对吧？对对方进行电子进攻，使对方呢这些东西都失灵。啊，它的这个雷达看不见，它的通信中断，它的数据链中断，那么它的制导雷达失效，导弹乱飞。
3: 现代的海空作战当中，对于不同型号、不同作战性能的需求是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么细致的划分兵种？我们来听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的解读。我记得去年九三阅兵的时候呢，我很荣幸啊，在现场观礼，就见证了歼15T、歼15DH、歼15DT 以及歼35这四型的舰载机组成联队飞过天安门广场的上空。这代表解放军的航母舰载机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各型战机都有各自专长的性能，是打 团体战，形成能够适应各种任务的作战体系。所以从歼15发展出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家族，就不难看出解放军海空作战的体系思维，绝对呢不是像台军啊东买一点西买一点，最后落入到挖东墙补西墙这种碎片化的作战。可以说啊，两边的差距真的不是一点而已。 那么这个歼15呢，衍生出各种型号，也等于呢构建出从训练、制空再到电子战这样完整的舰载航空体系，让我们看到了解放军舰载机作战的永续发展能力，可以不断的推陈出新，增强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以及反制外力介入的能力，所以也难怪啊会引发美国以及台独分裂势力的高度关注。 那么这也让我们看见，解放军从自主生产航母到发展出可以灵活搭配的各型舰载机，也不过就是近10余年来的事。随着更多的经验累积、人才的训练以及技术的研发，我想解放军海空作战能力的大幅飞跃，可以说呢是大有可为。台湾一些媒体对比中美舰载机型号，认为歼15战机在一些性能上仍落后于美军的超级大黄蜂。 但随着歼15具体型号的发展，这些差距正在被缩小。此外，挂载武器的不同，其他舰载机型号的研发也让海空作战较量更加复杂。这些媒体一边密切关注着歼15的发展，但是另一边又想唱衰歼15的发展，还把歼15拿出来跟美国的战机做比较，并且刻意夸大歼15的不足。王秉忠认为，岛内一些媒体这么做是心里有鬼。 我想台湾岛内的绿媒啊是心里有鬼，过去绿媒就曾经鬼扯说什么航母山东舰的甲板破损严重，又去捏造啊山东舰在海上冒黑烟啊、又去扯说福建舰漏水等等，讲的好像啊他们都是真的亲眼目睹一样。其实说穿了啊，这个就和所谓北京没有冰箱，大陆高铁没有靠背一样，都是纯粹说谎不打草稿，单纯啊对岛内搞渔民操弄的这个洗脑作业。而如今呢，他们又锁定这个歼15来造谣，夸大歼15的飞行寿命、续航力或者战力有什么什么问题。那么其实呢，正是反映出啊，他们真的很紧张啊，这个大陆航母来搭配歼15会发展出来的威力。确实呢，他们也知道啊，这个会大大的提升反介入的能力。那么到时候这个台独势力唯一能够寄望的外部力量啊，都进不来，那么就等着呢，啊，真的是台独最后呢要被瓮中捉鳖了。所以绿媒啊，只有发挥他们移花接木的扯谎能力。那么利用那些呢当初只有几十架的歼15初代机进行试验的过渡期，就说啊这个歼15的寿命不如美军战机。但我们知道啊，这个歼15早期试飞阶段所进行的探索以及优化呢，是现代战机研发时必经的一个技术攻坚的过程。那么绿媒将正常的技术演进试验再到训练所会有的消耗都歪曲成啊，说这个是歼15呢设计的缺陷，所谓呢什么提早报废，可以说完全呢、是扭曲事实。通过这样去贬低歼15，吹嘘美军战机能够怎么样战胜解放军啊，可以说一来呢是哄骗台湾社会，继续吹他们那套所谓以武就能拒统，以美就可以谋独的论调。那么二来啊也是自我安慰，给自己打鸡血的精神胜利法。至于幻想美军到时候呢会怎么样前来支援，我想无论是美军的意愿或者是能力，真的都要画上大大的问号。
1: 台湾媒体是拿歼15和美国的超级大黄蜂做了相关的对比，在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美国、法国和俄罗斯都有同代的机型。军事专家傅前绍认为，歼15在其中有自己的优势。
0: 歼15本身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舰载战斗机了，同时它的研发周期又很短，我们就采用了很多的新的手段、方式和方法，比如3D 打印技术现在应用的比较广泛，但是用在战斗机上极其罕见。歼15就是采用了 3D 打印技术的现在战斗机，和美国的 FA-18CD 大黄蜂相比，它是全面超越的。因为大黄蜂是中型战斗机，我们是重型战斗机，这个推力大、机动性好、航程远啊。那么台湾的媒体说你跟 FA-18EF 相比，可能就是超级大黄蜂相比还有一些短板，那么无非是吧，也就是指出它的雷达系统可能要落后一点，用我们开始用的是脉冲多普雷达啊，它这个超级大黄蜂呢已经改成了有源相雷达，但其他的发动机的推力、推动比以及飞机的机动能力、作战半径、飞行速度讲，都跟 FA-18EF 也就是超级大黄蜂差不太多。那么到了歼15T 这个阶段，就已经完全超越了美国的超级大黄蜂，也就是 FA-18EF。 为什么？因为我们把最先进的有源相雷达装在了歼15T 上，那么航电系统啊、这个飞控系统啊、武器系统都做了全面的升级，因此在同代的舰载战斗机中，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歼15T 是顶尖的，或者是排名第一的。
1: 从17年前的首飞成功到现在的发展为多机型家族，歼15战机成为解放军走向深蓝的利剑之一。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捍卫海疆安全的任务和使命当中，歼15的名号也越发响亮。
4: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日台防务部门发布了所谓解放军军力报告，声称解放军将提升联合登岛作战能力与完成转型列为未来数年军力整建的重点。 有岛内学者声称，报告书中也指出，所谓现阶段解放军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仍不足，所以报告中列出的计划可能会在2030年至2035年间完成。对于这份报告，中国文化大学邱毅

0: 的两栖的攻击舰，而事实上你看了这些武器的清单，其实解放军早就已经充分的准备了。第二个，这个台湾也担心当解放军登台的时候，那么台湾会采取所谓的电子干扰或者导航干扰的做法，所以他在里面也提到说，解放军正在努力的要增强他在电站方面的攻防的能力与装备。第三个就是解放军的登岛的部队要强化他们机动的网路作战的能量。第四个，因为解放军是跨海作战，所以他必须在对伤患进行医疗处理的系统必须要强化。那么这四个主要的内容呈现，就是说他认为解放军联合登岛的战力是不足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些细部的计划来加以补强，而这些细部的计划要能够真正的落地实施，必须在2030年到2035年之间。那么这其实也就是赖清德在选举的过程里面所做的一种操作，也是为他的所谓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的路线来做一个背书。
1: 对于解放军到底具不具备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如果联合登岛作战的话，解放军依靠的实力是什么？对此，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认为，
2: 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非常完整的立体突击的能力，无论是海陆空每个角度上，我们的这个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我们都知道兵贵神速，而且从过去的我们公开的报道当中，大家看到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能够实现有人和无人的高度协同，包括无人机，包括无人狗，那么它已经实现了高度的协同，也就是说这个装备不仅我们有，我们已经把它和我们整个的战略战法实现了非常深度的融合。而且另外一个方面是，如果我们去看到这个海面上的我们075的两栖攻击舰，我们已经有四艘了，而且每一艘的排水量都4万吨。我们再看天上，我们有20家族，我们有歼20，我们有运20，我们还有直20。就请台湾军方你拿你的装备出来看一看，无论你的战斗机还是你的运输机还是你的直升机，你拿哪个东西出来能跟我们的20家族来媲美、来对抗，这是一个。不仅如此，我们再看一看，我们还有东风快递，我们还有远程火箭弹，这一切的一切都量大管饱，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非常立体化的非常强大的突击能力。
1: 可以说这份报告不攻自破，那么台防务部门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发布这样的报告目的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分析认为，
3: 我们看到这几天正好台湾购买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暗制的鱼叉导弹也是正式的亮相了，那么这是一个美制的装备体现的是一种所谓的反舰的能力，那么在这个时候亮相，我觉得跟这个军力报告也是有一个遥相呼应，证明所谓的这些美制装备在台湾在台海它有所谓的用武之地，那么台湾当局可以接收更多的类似的装备。台湾已经有相关的计划，到了2029年要发展大概1800多枚类似的这样一个反舰导弹。那么除了它自研的雄风系列，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靠外购，所以说这也是对美国的一个喊话。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利用当前的地缘政治冲突，它做一个危机搭便车的策略就是借机去推进自己的一些叙事和议程。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再看这个报告，那么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与美国发布的这个所谓的中国军力报告实际上也是有一个遥相呼应。在美国的报告里边就非常关注什么呢？关注不只是中国的单一的装备的突破，更多的是装备形成这种所谓的体系化的战力，以及我们的能力，解放军的能力如何转化为实力的运用它是非常强调对这方面的观察。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种军事的思维来讲，可以看到台当局对于美国的这种观察它是有一定的影响，它是把它转化为台湾自己的一个防务的一个方面的一些考虑。总而言之，这个报告更多的内容还是充当赖当局去推销它的、贩售它的这种以武谋独的路线，那么对外对内去做喊话，去推进政治议程所需要的这么一个舆论或者说认知塑造的工具。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自造潜艇海鲲号原定9月交船再次跳票，相关人士指出，海鲲号每次海试时间太短，显示其水下充电可能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并建议海鲲号安乐死及停止建造。中国文化大学邱毅教授认为，海鲲号潜艇已经延宕好几次，一直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有原因的。

0: 海鲲号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如果海鲲号是原型舰，它没有办法顺利的完成，那后面的七艘的跟随舰，那根本就不要谈了。所以海鲲号是一个重点，而海鲲号到目前为止，它已经耗费了530多亿台币的巨款，相较于日本的昌隆级的柴电潜艇，一艘只需要100多亿的台币。你可以想象，海鲲号的制造的过程里面有多少的猫腻存在。所以有专家就断言说，民进党针对了海鲲号，有人想要从里面夺权，有人想在里面要升官，也有人想在里面上下其手搞贪污，甚至连海鲲号的主要的策划人黄曙光现在都已经离开了军职，都已经不知所踪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人就建议干脆让海鲲号赶快停止建造来止损，否则就变成一个无底的财务黑洞。他们认为海鲲号在技术层面上有致命的弱点。有人就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他说一般的潜艇的制造必须有潜艇专用的大型的柴油的主机，但是台湾买不到，所以只好用6台的商用的柴油主机并联来替代。你想想，用商用的柴油主机来并联取代柴潜艇专用的大型的柴油的主机，怪不得海鲲号在这个致命的技术的缺陷之下，它连海试都通不过。我估计即使海鲲号有这么样的严重的致命的技术的缺陷，但是民进党是不会停下来的，因为停下来就是他在政治上的大笑话。
1: 除了海鲲号还有无人机，台军一直宣称要依靠无人机打造所谓地域景观。日前，台立法机构通过6年总额2400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预算，但民进党当局仍不满意，声称会打击岛内无人机产业，扬言还要追加预算。事实上，台审计部门此前的决算审核报告显示，民进党当局投资了巨额经费，岛内无人机产业各方面仍无进展。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表示，
2: 台湾现在在整个无人机上，什么东西都是停留它嘴巴上。我们知道无人机产业是两个，第一个是无人机技术，第二个是反无人机技术。我们先来说无人机技术，台湾啊规划了18个场地去测试那个小型的旋翼无人机，18个场地现在只能用一个。你那个无人机造出来研发好，你要不断的测试，你才知道问题在哪，你才知道改进啊。18个场地只有一个。而且那个大型的遥控无人机也是现在能用的测试场地只有一个，你就那一个场地，你说你无人机能弄出个什么名堂来？所以这是他现在的问题。好，反无人机方面就更加的离谱了。之前台湾军方曾经花了将近10亿新台币找了一个叫做创未来公司的，搞了20多套反无人机系统，结果呢验收的时候第一次没过，没过补考吧，补考还没过，说怎么还没过，再给第三次机会还没过，1、2、3次考试都没过。为什么会这么离谱？是因为大家一看这个创未来公司后面的那个老板是赖清德的朋友嘛，所以怪不得在无人机这个事情上赖清德反复的讲什么他不会放弃。是啊，你是不会放弃啊，你不会放弃的是你要给你的那些朋友们送钱，对不对？所以现在在整个无人机，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反无人机上，现在台湾自己弄都弄出了一堆问题。所以呢，他就跑去抱美国的大腿，他现在想花钱去买美国的无人机，而在这个领域上美国就没有任何的优势了。而台湾花了这么多钱在这些领域上到底买来了什么呢？现在他自己都讲不出来。
1: 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 Kelly 带来的一首 Up and Down， 非常轻松松弛的曲调，好来消解掉生活起落带来的压抑感。那这首歌呢，是把人生比作一场没有剧本的即兴直播，歌里坦然地接纳生命里的好坏，笑与泪，得与失，全部呢都化作了成长的印记。 Kelly 的声线呢干净通透，把人们受到了挫折沉淀到慢慢释怀成熟的心路来缓缓唱出来。这首歌呢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有一份松弛和豁达，就是告诉我们不必强求事事圆满，所有的经历都自有意义。继续来听歌，下面行进到新歌推荐的二号音乐作品，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黄冠翔演唱的一首 Pistachio。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二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冠翔演唱的一首 Pistachio， 非常轻松松弛的 R&B 曲风，就像剥开一颗开心果，带着清甜和慵懒的氛围感扑面而来。那整首歌曲呢，聚焦的是恋爱里极具烟火气的细碎瞬间，明明已经被气得满心的委屈，心底呢却依旧舍不得真正的放手，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就是把情侣之间那种闹别扭啊、嘴硬啊、又放不下对方的真实状态写进了旋律里哈。整首歌呢细腻又戳心，黄冠翔非常温润丝滑的声线搭配上流行的编曲，弱化了伤感，倒是多添了几分恋爱对我的小纠结与温柔。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呢，就多多的支持了，可以在微博之中为他来点赞转发。我们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三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安慕凡的演唱，我恨这个夏天。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的是本周的三号音乐作品，来自安慕凡的演唱《我恨这个夏天》，慵懒清爽的流行曲风来夹裹着少年独有的青涩与惆怅。哈，整首歌呢用西瓜、晚风、萤火虫这些夏日的景象来描摹爱魅力拉扯的忐忑与失落，真实又戳心。安慕凡干净松弛的嗓音搭配上轻快却略带一些伤感的编曲，哈，也是将少年纠结的心事娓娓地唱了出来。继续来行进我们今天的新歌，听到的是四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卢卓文演唱的一首 New Girl。

0: 到的是我们的四号新歌推荐音乐作品，来自卢卓文演唱的一首 New Girl。 这首歌呢也是完成了一场跨时代的青春对话，非常轻快灵动的电子编曲，褪去了原版的时代的怅然，满是18岁少女独有的鲜活朝气。同样是奔赴崭新的未来，那朴树呢写下的是千禧年的憧憬，而卢卓文这一版的 New Girl 呢是站在当下描摹属于 Z 世代的生活图景。非常熟悉的旋律，但是换上了全新的视角，告别旧的自己，卸下外界的标签和束缚，坦然地奔赴前路，把对生活的热忱和对未来的期许尽数地演绎出来。卢卓文的声音呢非常的干净，也很松弛，但是非常的有力量，有少年坦荡热烈的底气。我想呢，这不仅是18岁的独白，更是送给每一个想要重新出发的人。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五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是来自法兰的一首《变形记》。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飞。
1: 听到的是五号音乐作品，来自法兰的演唱《变形记》。这首歌用了迷幻的氛围感来解开人性深处的执念和挣扎。法兰极具辨识度的空灵声线，来缠绕着冷感的编曲，层层渲染内心的这种拉扯的张力。整首歌呢，唱出了很多人在世俗之下的这种困境。听过之后呢，会给我们带来清醒的力量。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登录到微博来找到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为他来点赞转发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推荐，听到的是六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许天琪的演唱《港岛爱》。

0: 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六号音乐作品，来自许天琪的演唱《港岛爱》。那这首歌呢，用温柔都市的流行曲风来铺展开一场发生在霓虹人海里的浪漫故事。轮渡的落日，还有拥挤的街道、闪烁的街景，满满的港式氛围感可以说是扑面而来，把城市漫游里的心动瞬间写进了旋律里。人潮喧嚣之中，眼睛里只看得到彼此哈，心手相牵。看遍城市灯火，将含蓄缱绻的爱意藏在每一句歌词里，整首歌真的是非常的浪漫。许天琪呢，温润清澈的嗓音搭配上舒缓的旋律，慵懒又浪漫，仿佛呢让我们置身于港岛的黄昏，看落日漫过楼宇，晚风拂过肩头，这样的氛围感真的是非常的赞了。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在微博上点赞转发。下面的时间一同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同进入到今天的星级湾区。在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互动到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和季节有关的歌曲。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那英的演唱《春暖花开》，这是一首温暖治愈、充满大爱与希望的歌曲。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流畅，起伏自然，主歌温柔的诉说，副歌温暖的上扬，像春风拂面，花开绽放，极具画面感。整首歌以钢琴弦乐为主，干净温暖，突出了那英嗓音的质感和情感，营造了治愈的氛围哈。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和季节有关的歌呢，是来自原味觉醒的《夏天的风》。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原味觉醒《夏天的风》，这首歌收录在他们发行的专辑《幸福下载》之中。那这首歌呢，也是说到夏天我会想到的第一首歌曲哈，因为不止这样的一首歌，原味觉醒整张专辑呢都是为夏天而做的，所以每首歌的编曲都很夏天，很好听。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找寻这样的一张专辑来收听一下哈。那今天呢，我们在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就是那些和季节有关的歌曲。听过了夏

0: 天的歌曲，下面唱的一首歌是来自秋天的，萧煌奇的一首《秋天的思念》。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萧煌奇自己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秋天的思念》，醇厚又有温度的嗓音，真的是唱出了心底藏着的放不下的遗憾哈。旋律呢舒缓伤感，情绪克制又浓烈，就像秋天微凉的晚风，轻轻地拂过我们心底的旧事，不用撕心裂肺，但是那一份想念真的是让我们听得心里有点点发酸的哈。今天呢，来听那些和季节有关的歌曲，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赵雷的演唱，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

歌词就像是坐在冬日的暖阳下，听着他慢悠悠地唱起小时候的往事，听完之后呢，整个人心里都是暖暖的。一听到这个旋律呢，脑子里立刻就有画面了，有冬天的院子，有晒得懒洋洋的身体，还有和奶奶坐在一起的感觉。我觉得这就是幸福的样子。那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到的都是和四季有关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侯湘婷，秋天别来。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侯湘婷的演唱《秋天别来》。那这首歌呢，也是伍思凯为他专门打造的一首音乐作品了。歌曲呢，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唱出了对过去恋情的怀念。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陈奕。

迅演唱的一首《四季圈》，没有浓烈的情绪爆发，淡淡的编曲搭配上陈奕迅松弛的嗓音，借四季的流转讲尽人间的世事变迁，也把它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下载到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来听系列报道《澄迈千年》第二集《千年珍翠》。古韵流芳，
4: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朔门古港·时空之港》上集。
3: 北庭座这首诗写于岑参在塞外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探寻唐朝诗人岑参的边塞故事。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明代戏曲家汤显祖途经广州时写下的诗句，恰是这座城市2000余年生生不息的最佳注脚。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驻番禺城起，至公元226年东吴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广州已走过2240年漫长岁月。
4: 9月7号到11号，根脉中华推出系列报道《澄迈千年》，通过文物串联起广州这座城市2000余年的历史记忆，与你一起见证千年商都的万千气象。
3: 《澄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对公众开放。走入展厅，从见证广州早期文明曙光、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石奔、陶罐、牙璋、玉环，到番禺、广州最早出现的漆盒、城砖，我们仿若迈入了穿越千年尺度的时光长廊。
4: 展品背后有什么故事呢？下面请听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肖子涛的讲述。
11: 番禺城它的一个建立，是因为当时秦统一岭南建番禺城，并且是我们这个地方岭南地区逐渐是在中原文化的一个管辖之下，纳入了中原版图，并且也是广州的一个开端。那像那个漆盒，它上面也是有了番禺二字。虽然说这个漆盒的风格它是一个处世风格，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了广州一直就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一个城市，因为它是多元文化在此融合，它不单单只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百越文化，还有着楚文化、巴蜀文化以及中原文化的融合。到了三国时期，黄武5年，孙权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但其实在一个历史记载当中，当时这个分胶州至广州它没有完全的形成，在黄武5年是到后面的时间点才是重新的一个形成，因为当时在岭南地区刚刚重新归于 孙权的管辖之内，他其实不方便管理，直到后面才是在一个军事叫做布置的一个建议之下，所以说取消了分交制广，直到公元264年才是正式的分交州制广州了。说到那个木砖，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件文物，因为这个木砖上面写的是“永嘉是天下荒，与广州皆平康”，它指的是永嘉之乱，当时北方是陷入了五胡十六国，并且这也是引发了第一次的人口南迁，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次人口大迁徙，又叫做衣冠南渡。这个衣冠指的是因为当

0: 当时迁徙的更多是士大夫，他们会戴着头上的一个官帽的形式，所以被人们称为叫做衣冠南渡。其实，在那个时候的话，也是为我们的岭南地区，就广州这一带带来了许多的技术人才，还有当时的一些文化交融，这也是促进了后续岭南地区不断发展的一个原因。然后在里面那个木砖其实也有说到了与广州接平康，甚至其实在我们的展板上面其实还有几块木砖说到与五土胜且丰，其实这也是体现了就是岭南地区这边的人们还是比较安居乐业的，以及我们这次展出的一件文物也是在这个木砖旁边上面写着叫做永嘉七年癸酉皆宜架势，它这个皆宜架势指的就是我们这一边的市场。还是比较平稳的，虽然说有一点的小波幅，但是属于我们的可控制范围之内。我是觉得这个是我认为，展品当中我特别感兴趣的一部分。在宋代的一个修成历史当中，其实是有展示城砖的，上面有一个最为著名的叫做广州三城砖。因为其实宋朝的一个广州修成历史，它其实是打破了传统的。就是前面隋唐时期的是南北向的罗城、子城、牙城的一个修城，但是宋朝的话，它是变成了一个东西向的，分为东城、子城和西城。其中的话，西城是作为一个商贸的集散地，而中间的子城就是一个衙署所在的位置。
1: 清代同治九年的《六脉渠图》，它记录的这套城市水系最早成型于宋代。为了解决多雨城市的涝涝问题，宋代广州地方官府依托城北地势，修建了六条南北走向的主干水渠，这就是六脉渠。城内街巷的雨水、积水先汇入六脉渠，再流入东濠、西濠、玉带濠，最终排入珠江。形成一套完整的城市排涝体系，古人称之为“六脉通而水涣无”，部分河段还可以通行小船，兼顾航运防火功能。萧子涛说：“它虽然是清代绘制，保存的却是宋代开创、历代沿用千年的广州古城排水格局，是研究古代广州城市规划、城市水利十分珍贵的历史图像资料。”
0: 我们现在有说到。一句诗句叫做"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整个展览当中的一个城市脉络是一个很好的形容。现在的大多数人都会知道这句诗句说的是我们的广州城在清朝时间的一个格局，但是这个格局它并非是我们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例如这个诗句当中所说到的"六脉皆通海"，这个诗句其实是宋朝时期形成的，叫做"六脉渠"，它是一个水利设施。而青山半入城却是到后面的明朝时期，永嘉侯朱亮祖不断拓城至越秀山下，并且修建了镇海楼，这才是形成了青山半入城。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诗句也是体现了广州城2000多年来城址位移、城脉位迁。因为这个也是当时听很多的老师以及我们去查资料会发现，这个其实在世界的一个建城历史上都是比较罕见的。像是现在我们广州这边有一个叫做北京路的地方，它也叫做千年古道遗址，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见证，就是2000多年来城脉位移、城址位迁。
2: 展览中展出了一件商代的牙璋，出土于增城莫衣山遗址。这种起源于史前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重要礼器，商时期传入环珠江口地区。它的发现直观体现了中原夏商礼制南传岭南、远及东南亚的深远影响。萧子涛说，石斛是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岭南地区重要的生产工具，也曾通过海上交通远播至东南亚及西太平洋诸岛。
0: 石斛，新石器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到后面的商丘、春秋战国、商朝时期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当中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连接点的。因为当时我们在展厅去看新石器时代出现的一些器具，上面是没有很明显的花纹的，更多就是线条形状，例如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石斛，它石斛的话，它是一个单面刃，并且上面会成尖、成铠。它是可以装上木柄，提高其使用效率的。但直到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春秋时期的话，它的器具上面逐渐是出现了一些的纹路，例如在陶瓮

0: 上面是出现了夔龙纹。这个夔龙是《山海经》当中一种神兽，我们现在对它是称呼为叫做双 F 纹，这个 F 指的是英文的大写 F，因为它那个纹是就是一个正的 F 和倒的一个 F 所组成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纹饰方面也是体现了，其实，在很早之前，这个我们的岭北文化就是逐渐南传跟岭南文化融合，以及其实，在新石器时代，不单单是有着这些器具，现在很多人会认为广州是南蛮之地，当时不是有一个比较搞笑什么发配岭南嘛？而在黄浦茶岭遗址，在里面是发现了当时的人们已经是开始在种植水稻了，就是开始已经繁的一些活动了。
1: 成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在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特别支持的同时，整合广州地区9家博物馆优势资源，实现珍贵文物历史性同台，一级、二级文物数量均创同类展览之最。
2: 南越王博物院一些不常挪窝的文物也参与了本次展览，当中有哪些特色展品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一片繁华海上头，北宋诗人杨盘描绘了当年温州城的繁荣景象。城中汇集商旅和船只的核心地带，就是古代浙江温州通向世界的门户朔门古港。
1: 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温州古城北大门朔门之外，南依古城，北临浙江第二大江瓯江。朔门古港既是古代温州城重要的水路出口，也是城防体系与港口设施交汇的核心区域。
2: 截至目前，朔门古港遗址已经出土超过30吨的各类瓷片、漆器等遗存，其中可以修复的文物达10000件以上。这些器物来自哪里？又为何汇聚于此？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朔门古港·时空之港》上集。
3: 2021年10月，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望江路下穿工程项目的前置考古工作中，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人员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古代石器斗门遗址。2022年2月至3月，又在这里发现了一处沉船遗址，3座宋代码头和大量瓷片堆积。为了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顺利进行，当地很快叫停工程项目。随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建队伍，对遗址近1万平方米范围展开发掘工作。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温州古城北大门朔门之外，南依古城，北临浙江第二大江瓯江。温州是瓯江流入东海的最后一站。朔门古港既是古代温州城重要的水路出口，也是城防体系与港口设施交汇的核心区域。考古人员迄今已发现码头12座、干栏式建筑4组、沉船2艘，以及古城、水路、城门相关建筑遗迹。截至目前，朔门古港遗址已发掘面积约10000平方米，各类遗存的年代跨度从唐代晚期延续至民国时期，尤以宋元时期为主。
1: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梁延华：
4: 我们只挖了20米嘛，这么一个宽度，它其实就像打开了一条缝。这个区域里面的瓷片应该是10吨嘛，我们发掘的深度也是有限的，所以它的量肯定是很大。再联想到我们朔门古港仅仅是温州港的1/6左右，所以温州港它当时一个整个港口的贸易的盛况，那肯定是空前的，非常大。
3: 考古人员在朔门古港遗址已发现台阶斜坡复合式码头、斜坡式码头、木栈桥式码头等多种码头类型，它们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瓯江边上。为了保障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顺利进行，温州市将原本贯穿遗址的下穿道路设计重新规划，一切为文物保护让路。2023年3月，朔门古港遗址入选2022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
1: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5: 我觉得啊，这个首先来说，要感谢这个当地政府的重视。

0: 所以我们今天开了守门古港，就是像一个完整的一个古代的这种这个对外贸易的港口的一个立体画一样，能够非常细致而微的观察它一个这个港口城市是怎么运作的，这个我是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1: 有元代界画第一人之称的温州画家王振鹏所作的《江山胜览图》，生动描绘了当时温州街市上的热闹场景，各类商品集中贩卖的药市、鱼市、马市、贡品市等鳞次栉比，商贩市民熙来攘往。画中所绘舟船达68艘，港口秩序井然，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温州千年古港的宏阔场景。历史上的著名古港大多拥有相似的发展特点，古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坐落于尼罗河入海口，是连接非洲内陆与地中海的交通枢纽。意大利的威尼斯建于亚得里亚海的西湖中，以水道串联城池与港口，依托与东罗马帝国及东方的贸易而兴盛。中国的广州自秦汉起依托珠江内港对接南海，繁荣至今。这些海上丝绸之路的大港大多依江临海，既可避风又便于通江达海。然而从今天的地图上来看，朔蒙古港与海岸线有一定的距离，它当年具备成为大港的条件吗？
2: 浙江温州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金百东：
3: 大家感觉呢，这个现在来看好像古港遗址啊离我们这个海还比较远，其实来讲呢，在宋代的时候呢，它跟海呢还是比较近的啊，还是并由于千年来这个海岸线的变化，慢慢向东拓展了。
1: 温州古城依山并海，丘壑纵横。宋元时期，温州与外界的陆路通道主要有两条：西线经楚州，北线经开州，翻山越岭进入中原核心区域。路径曲折，耗时费力，交通成本高昂，山路难行，流动的水路就成了温州古城的生命线。
3: 温州这个平面就像棋盘一样，棋盘有两种，一个是陆地的这个交通棋盘，再一个是水路棋盘。这温州这个水路棋盘更为重要，由河再到江，江再到海，把外面的东西又把它引进过来，这样的话这个城市就活了。
1: 温州古城历史悠久，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的东欧国时期，是浙南地区开发最早、延续至今的重要城市之一。其城址自先秦以来逐步形成，历经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不断修缮拓展，城址基本未曾迁移。瓯江自西向东奔流入海，贯通内陆与外洋，既是温州最重要的自然水脉，也让这座城市自古就有向海而生、对外开放的发展方向。古城格局与水系相依而生，河网纵横交错，街巷多循水而建，水道及商道、江口及门户，水路并行，城港一体的空间格局历经千年，至今仍可辨其脉络。温州古城北门之外是船只由江入海、由港起航的关键水域，江中的江心屿如同扼守江口的天然屏障，守望着这里的往来舟楫，见证着古城的岁月变迁。江心屿双塔，一个建于唐朝，一个建于宋朝，1997年被国际航标组织列入世界百座历史文物灯塔名录。
3: 江心屿的双塔海上丝绸之路上应该是目前保存下来应该是最早的，我们现在发现的记载最早的能够说它发挥灯塔作用的是北宋，就是杨攀塔灯相对应，夜夜照蛟龙。温州的灯塔最大的特点 就是灯塔链。船员在实践当中啊，他摸索出来，两个塔一个船开过来，三条垂线，那就解决了白天船进港的这个难题，应该在全国上啊，应该是都是领先的。
1: 来往于瓯江上的船员们发现，船舶白天航行，以东塔西塔前后并行一线航行，直达出海口。这两座古塔与区域内其他古塔共同构成了导航系统。明代黄甫芳在《孤雨》诗写道：“双塔至灵宫，诸天一水中，回看云岛河，直与海门通。”正是表达了这层含义。在中国东南沿海，早在秦汉时期便已开辟出了海上对外贸易通道。到了唐宋时期，这条航线日趋繁荣，成为连接中国与亚非欧各国的重要通道，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朔门古港正处于这条海上交通主干线上，毗邻宁波、泉州两大枢纽港，是海上丝绸之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2: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0: 温州它更多的是一个支点城市，应该是说向北，比如说走这个宁波，然后呢向南呢到这个泉州。到今天我们中国出口贸易或者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会把不同的货物集中到一个港口，然后呢在中间运输。古代贸易我们很难想象说是一条船从一个地儿到一个地儿，它一定是分头贸易，就是分段运输。
1: 瓯江入海口水深不积沙，自古以来便能容纳大船进出。优越的地理条件让朔门古港为古代温州打开了对外发展的空间。
4: 元代画家的《江山胜览图长卷》描摹了当年温州的繁华，其背后其实还有一把隐藏的历史密钥，激活了温州城与朔门港之间的命运连接。《宋史·高宗纪》等史记记载，南宋建炎四年，宋高宗为了躲避金兵追击，从水路南渡温州。温州之行让宋高宗切身感受到了南宋的航海优势，开始推行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使南宋的海外贸易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加繁荣。那么南宋是如何推动朔门古港扩建港务、增设仓储，为温州乃至整个南宋推开一扇面向世界的大门的呢？
1: 南宋至元代，温州是全国沿海十个设置世博物的港口之一。南来北往的商船连接成古温州的贸易出海之路，让中国制造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声名远扬。当年有一种货物在朔门古港最受青睐、最具人气，这就是瓷器。码头之上、仓储之间，商船竞相装载着精美的瓷器，再由此转运出海，行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成为港口最醒目的贸易景观。这其中既有温州本地烧造的瓯瓷，也有来自江西景德镇窑、福建德化窑，甚至北方定窑、磁州窑等地的外地瓷器。而占比最高、影响最广的是产自浙南山区的龙泉瓷。2025年7月3日，吴显军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来到考古工地。
5: 哎呀，这么完整啊！这好像是龙泉窑的一个瓜棱瓶，这种比较完整的瓶子也很少，这还是第一次这么完整的龙泉窑瓜棱瓶，非常难得，太难得。
1: 历经千年，这件南宋早期的龙泉窑青釉瓜棱纹瓷瓶依旧光彩夺目。
2: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
6: 在中国大航海时期以前，海上贸易最兴盛的时候就是元代到明初这个阶段，龙泉窑是最主要的外销品。我们统计过一次，差不多在西亚中东地区啊，就是淮阴两洋地区吧，这个时期的瓷器里，龙泉窑占比在80%以上，在东南亚地区呢，占到

0: 50%到60%。
1: 龙泉历史上隶属楚州，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省丽水市，与温州通过瓯江水系紧密相连。
0: 这里边我们就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浙南的深山里边生产的龙泉窑瓷器是怎么运出去的？让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通过瓯江外运。但是很长时间呢，在瓯江口的温州，没有发现太多的龙泉窑瓷器，终于发现了朔门港，于是我们证实了朔门港确实是一个龙泉窑外运的最重要的节点。它数量众多，在不大的发掘面积里边出土了几十吨的龙泉窑的瓷器，毫无疑问地证实了龙泉窑最主要的产品是通过瓯江，再通过温州转运到其他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的。
2: 除了瓷器，温州漆器同样在贸易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遗址出土的带有温州上醪铭文的北宋漆器，见证了当年漆器远销海外。龙泉瓷器当年是如何长途跋涉，源源不断地抵达朔门古港的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初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我是雅文。吉木萨尔县位于天山北路东端，唐朝边塞诗人岑参曾在此工作生活近三年。《北庭作》这首诗写于岑参在塞外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
3: 堰塞通盐泽，龙堆接醋沟，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仍下，朝风夜不休。可知年四十，犹自未封侯。
1: 岑参做的这首《北庭作》表达了他什么样的思想呢？岑参在北庭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下面我们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书本旅行团北庭学研究院特聘专家赵永清一起探寻岑参的边塞故事。
4: 这个是一个岑参园，是当地老百姓呢为了纪念岑参修了一个小公园。
5: 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仍下，朝风夜不休。就说明北庭故城它特别的艰辛，就在这么一个遥远的偏僻的绝域的这么一个地方呢，一座孤城，而且天气呢也是非常的恶劣。当时确实秋天的雪春天还在下，他这种惆怅的心理呢没有阻碍他作诗的那种雄宏大气，所以后人称他为诗雄。岑参呢是一个很传奇的边塞诗人。
3: 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岑参中进士后的第五年，第一次出塞，前往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任长书记。此时的岑参满怀报国壮志，准备在戎马中开拓前程，但未得意。书本旅行团不禁疑惑，出师未捷的岑参又将以怎样的心情再次前往北庭呢？书本旅行团跟随赵永清来到北庭故城。北庭故城遗址为唐代北庭大都护府治所遗址，位于今天吉木萨尔县东北12000米处，是北疆的重要交通枢纽和贸易中转站。
5: 这一块地方呢，据考古，它就是原来唐朝的北庭都护府所在地，也就是岑参办公的地方。
6: 那他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呢？
5: 岑参他一开始呢当判官。
7: 岑参是不是在这里做过很多诗啊？
5: 北庭的这个风景，北庭的这个打仗的战况，北庭的很多资源都给他创作诗词呢提供了这个原始资料，是他的这个边塞诗词呢达到了一个巅峰，成为了唐朝边塞诗词的典型的代表。岑参呢他两次出塞，始终呢都是有一种家国情怀，都是始终呢想报效祖国，一直都为自己的初心努力着、奋斗着，成为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3: 书本旅行团从北庭故城的中心走到西墙，去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魅力。
8: 好高啊，这个城墙好厚啊，但它以前得多高？
9: 这城墙得有多厚啊？
8: 10米。
3: 岑参之所以来到北庭，是因为他的好友封长清，两人原是安西节度幕府同僚。封长清随后官拜安西副大都护、北庭都护，封长清也给了岑参机会，让他做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岑参的诗韵从瑰丽到苍凉，书本旅行团发出疑问：岑参在北庭到底经历了什么？大家继续跟随赵永清在北庭故城西墙外寻找岑参的蛛丝马迹。
5: 当时呢，这个封长清就要带兵去出征，写了两首诗。当时这两首诗其中有一首呢，就是
10: 《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5: 这首诗里面呢，可以说他先写出了这个场景，然后把这个整个战斗的场面、封长清在这个部队里面的一些这个表现，以及最后的取胜的一些东西，他都写在里面了。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 平沙茫茫黄入天，我们可以想这个场面，城沙飞扬，雪海无边。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天气也是非常恶劣的。岑参呢就写道：龙台九月枫叶侯，一川碎石大如斗，
10: 随风满地石乱走。
5: 大如斗的石头被风吹着满地乱跑，所以这个风呢是特别大的。比如说他写到了这个出征的一些这个场面，他说：四边伐鼓学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我们可以想一下，四边都在伐鼓，都在敲鼓，大军可以说出征的时候呢特别的豪迈，特别的有豪气，特别充满的这种战斗力和必胜的这种信心。
3: 岑参似乎一直都在用诗歌记录自己看到的事物，他自己的工作状况如何呢？秦王感到远，思向梦中归。岑参不止一次在诗歌中表达自己希望报效国家的愿望，但都未能如愿。难道他只适合做一个文人吗？书本旅行团跟随赵永清来到车师古道，进一步探寻岑参在北庭的工作故事。车师古道跨越天山南北，是一条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道，是新疆早期重要的交通干线。李白、纪晓岚都曾走过这条古道。
8: 想问一下，那岑参以前来过这儿吗？
5: 他很有可能走过，可以说是一种捷径，就从这个北庭通到这个西周，因为他要去柳州城呢，筹集粮食，他要去这个安西都护府或者西周去通报一些情况呀。岑参呢到了北庭以后，可以说工作是非常勤勉。
3: 岑参怀着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北庭。面对塞外恶劣的天气，他如何克服呢？
8: 那岑参心中的塞外是什么样子的呢？
5: 有两句诗可以说明岑参对塞外的看法。一首呢，其中有两句，就是闻说龙台路，年年见雪飞。还有一首呢是北庭作，里面有两句：秋雪冲人下，朝风夜不休。感觉呢这个天气特别恶劣，环境特别不好。
8: 那他第一次来到北庭，心中就只有消极情绪吗？
5: 正好相反，他虽然来到北庭以后呢看到环境非常艰苦，但是这些消极情绪呢根本就没有影响他创作诗歌的这种激情和报答祖国这种雄心壮志。他对这个祖国大好河山的一种热爱，对这个保家卫国的将士们的一种崇敬，所以他后期写出的诗呢更加的雄浑，而且绽放出更加凄厉的色彩，是这个边塞诗呢走向了巅峰。
3: 他地城东西约77米，南北约54米。据专家推测，古城除了军事作用还有驿站作用，往来官员在此吃饭暂住，大家继续游览这座古城，感受岑参当年在此工作的心路历程。
5: 当时北庭的天气是非常恶劣的，胡天八月，整个指这个咱们西域八月就开始有飞雪了。但是呢他心里面特别浪漫特别豪情。
8: 您刚刚讲到北庭，岑参写的北庭作说：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
5: 对，这首诗呢你想想，一个大漠里面的一个孤城，又在一个绝域，所以呢它突出了一个远字。
8: 那这里这么远，岑参为什么要来这儿呢？
5: 就是他建心初心的地方。他来的时候他的豪情呢就是官临之相马上去，正是英雄一丈夫。所以他这次来到北庭之后呢，一下子才情迸发，雄心大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0: 边塞生活虽然没能让岑参建功立业，但却成就了他的边塞诗。国家的险峻之势和战争的严酷并没有阻止这位诗人报国的雄心。
1: 了解岑参的故事之后，下面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唐朝敦考古队领队任贯探访大漠孤烟下的唐朝敦，开启丝路之旅。
2: 唐朝敦古城遗址所体现的汉唐以来多民族交往、东西方文明交流、多种文化交融的实物证据，对于我们当下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这段文字节选自魏坚教授发表在期刊《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上的文章。书本旅行团对丝绸之路充满了兴趣，他们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邀请到唐朝敦考古队领队任贯，与他一起开启丝路之旅。
3: 我们在进行唐朝敦古城的考古工作，欢迎大家来到唐朝敦古城遗址。这个古城呢叫唐朝敦古城，其实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唐代的城，然后呢它这个城有一个大墩子所以说就俗称这个古城为唐朝敦古城。
4: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站在这里墩的作用是什么呢？
3: 这个墩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前方呢是当时城址的一个北墙，而这个墩子呢位于北墙的正中心，它就是当时的一个墙体上的一个墩台。而这个城墙上我们可以看到，它隔30米左右就会有一个马面突出城墙的部分，马面呢是这个城墙上常见的这个防御设施了。而这个墩台呢，它比一般的马面规模要大，它又位于这个城墙的最中心的位置，所以是这当时这处城墙这个军事防御一个中枢，可以协调整个城墙的一个防御。
2: 唐朝敦古城遗址东墙随河道自然地势修筑，北西南三面城墙为直线布局，古城形制近长方形。那么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建造这座古城呢？任贯将带领书本旅行团解开背后的秘密。
3: 唐朝敦古城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部分吗？天山是一条自然的屏障，它把这个山南和山北由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区域了。其实在这个唐代之前，我们的丝绸之路主要是从天山南路走，丝绸之路分了南道和北道是在这个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端走的。而到唐代之后呢，这个丝绸之路延伸到了天山的北路。其实之所以选址在这个位置一是由于它是丝绸之路进入天山北路之后的第一站，另外呢也是由于这个区域这个土壤比较肥沃，降水量比较充足，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比较适合大规模的生产和人类居住，所以说当时在

0: 说我们称之为罗马式的这个浴场遗址。浴场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平面近长方形，整体结构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东侧的浴场门厅区、北侧的工作区和中心洗浴区。在唐朝敦古城遗址，为什么会有罗马式的浴场？
1: 这背后又与丝绸之路有什么联系呢？书本旅行团继续探索唐朝敦古城背后的秘密。那为什么会在这儿有那种罗马式浴场？最早呢，出现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后来它逐渐向东传播，并且呢，在西亚一带它的形制有了一定的转变，主要集中于洗浴和这个休息，所以说出现了这种结构比较紧凑的浴场遗址。
0: 在过去有大量的东西往来的商人呐、军人呐，还有一些这个僧侣啊等等，有时候就会在这里驻足，就是会休息。所以说出现了这样一处为了这个城市公众服务的公共浴场。商贸与文化沿丝路流动，为浴场建筑形式的远播提供了条件，无疑是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为什么在丝绸之路的唐朝敦古城会有一座西方的宗教寺院？书本旅行团来到唐朝敦古城北部中央，进入景教寺院遗址内，感受千年前丝绸之路的文化繁荣景象。这个景教呢，是东方叙利亚基督教派。
1: 其实它是在这个唐代传入我国境内的，可能大家都知道有一块著名的文物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安发现的。根据这个碑文的记载呢，景教是在贞观九年，也就是公元635年传入到当时的这个长安。我们在唐朝敦古城发现的这样一处景教寺院呢，其实更是反映了当时这个整个景教沿着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传播的过程和它一个发展的路径。 咱们现在来到这个豁口，就是这个景教寺院主体建筑的一个西侧的门道。通过这个门道，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主体建筑之中。咱们前方的这个长方形的这个结构，其实它就是一个教堂的一个主体空间，一个大堂。在这个景教的建筑里呢，我们称之为中殿，就是一个大家聚集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可以看到，整个是一个长方形，很开阔的一个空间。
0: 神秘的景教寺院遗址，这里由结构较为相似的南北两组建筑空间构成。从寺院遗址的墙体和坍塌堆积内清理出较丰富的壁画遗存，目前共发现和提取壁画400余块，面积约20平方米。寺院壁画与唐代绘画中的人物风格和绘制技法相似，
1: 体现出在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的汇聚、碰撞和相融。我们知道，像是这个浴场，还有这个景教寺院，还有这个佛寺，它们同时在这个古城内共存。其实就反映出来，丝绸之路它在古代，它不单单是一个丝绸贸易的一个通道，在这里我们就发现了有来自东方的、有来自西方的不同地域的、不同建筑风格的、不同艺术风格的这样的遗存。同时呢，它们在丝绸之路之上，在唐朝敦古城之内相遇之后呢，也会发生一些碰撞和交融。 最终呢，形成了一个比较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其实呢，我们看到丝绸之路它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主干道了，所以说我们这些考古发现呢，也比较鲜活生动了，反映出来整个，当时在历史上丝绸之路的之上的一个交流和交往的情况。这条丝绸之路上，不仅有黄沙戈壁的碑梁，更有着人烟稠密的繁荣，不仅有金戈铁马、长雪卧冰的戍边将士。 更有着驼铃声声、你来我往的商队和僧侣，这是一条满载着东西方文化交流、满载着深厚历史记忆的通天大道。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雅文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您欣赏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为您精讲西游记当中三打白骨精的这一段。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6: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7: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8: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9: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10: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6: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1: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姐国很远。
12: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3: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头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4: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6: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A 咖，月时光，
4: 一文两厅院，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苏州香山位于太湖之滨，史书上曾有江南木工巧匠皆出于香山的记载。600多年前，在苏州香山帮匠人蒯祥的带领下，来自苏州的能工巧匠汇聚京城，开启了紫禁城的营造。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正是香山帮木作技艺的传承人。
5: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钟锦德寸木寸心的故事。

0: 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府镇。由于田少山多，村民们多以木匠手艺外出谋生。
1: 村里边都是匠人，就是你串个门都是匠人，都是做手艺的，锔子啊、斧子啊、刨子都挂在墙上的。其实我是可以随手拿的，玩具都自己做的。差不多十岁嘛，我就基本上是参加劳动了，帮父母亲搬搬料，我比较勤快嘛。
0: 高中毕业后，钟锦德离开农村去做工人。1980年，钟锦德进入光府一家红木雕刻厂，成为香山帮新一代的学徒，开始学手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分为瓦作、木作、土作、石作、搭材作、油漆作、彩画作、裱糊作八大专业。钟锦德选择了难度大但收入较高的木作，他幸运地拜了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专攻紫檀木、红木雕刻。
1: 跟着师傅三年，在师傅很严格的质量要求下来，基本的一个样式就知道了，包括带工具的正确使用，带材料的充分认识，带这个样式的要求怎么来展现，怎么来制作。
0: 钟锦德从磨刀入门，再到拉弓、花板雕刻，只为学好木雕中的每一道工序。
1: 我们手艺人啊，这个师傅包括一直教导我，你要学手艺要专心，不要三心二意。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一个语言。从小生长在这个环境里边，其实我的血液里边就融进了这样的一个基因，从骨子里边是热爱的。
0: 拜得名师，又有自身的热爱，让钟锦德的技艺更加突出。离水、叠山、建筑、花木，香山帮匠人运用他们的智慧和灵感，建造了拙政园、留园等流传至今的经典园林，成为东方造园艺术典范。这也为钟锦德提供了创作源泉。
1: 从小就知道园林在美，当然以前小时候呢，我去过园林，但是能去园林很奢侈，因为苏州一年里边可能去个一次。我总想这个能不能有一天，这个我自己能造出这样漂亮的房子。而这个心结一直在。
0: 2003年，小时候想去看看园林的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大工程，完成园林的造型。钟锦德以苏州园林为蓝本，制作了一系列可移动的建筑。其中，拙政园的香洲画舫造型十分独特。
1: 画舫的特点呢，它主要是好友在一起，寄情山水，在这个院子里边也能够感受到自己要出远行了，能够出去这个观赏山河的美景。画舫就非常具备这个文人的这种审美修养。然后这个亭上面就是一个四方亭，哎，下面一个轩，上面有阁楼，有雅舍，有这个交流的琴室，比如听听古琴啊，听听苏州的评弹啊等等，所以它是一个生活学艺术交流的一个空间。对我们香山帮的这个艺人来说，它是非常考验你的综合的这建筑的融合跟组合的一个造型。
0: 可亭、四角亭、秀起亭、倚玉轩，钟锦德把苏州园林中代表性的传统建筑，大大小小十几件都复制了一遍，并且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图稿。 在这一过程中，他在古建筑营造技艺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2013年，当他受邀参加苏州博物馆的重要文物观摩时，一件镇馆之宝让他感到震惊。在此之前，他只见到过复制品。
1: 只要到苏博去看展览，每次必须要走进他身边的，就是去围着他转两圈，细细的再看一看，包括每一次都要拍照片，心中已经有了个样式了。
0: 珍珠舍利宝床，它制作于宋朝，距今已有1000多年。它以檀香木、楠木为主体，周身运用了多种材料，以十几种工艺技法雕刻了栩栩如生的神人、动物、建筑，堪称苏作木雕的巅峰之作，是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1978年，这座宝床被发现时已经破损，之后由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组织了20多位老艺人，用了近1年的时间才得以复制，现在苏州博物馆展出。当钟锦德看到了那件展品，决定用苏作红木雕刻技艺再现这件木雕文物的精巧工艺。
1: 我要解雇它的时候，我要重新要加以设计，因为任何的工艺设计都要遵循于你的这个材料，遵循于你的这个技艺。包括上面的建筑，在以前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上面这个塔尖它是珍珠串联的，我怎么来解决呢？
0: 正因为有了制作苏州园林微缩景观的经验，帮助钟锦德将原文物构建的数十种不同材质一一转化。
1: 难度再大的还是整个设计方案，就是说你要把这些内容都和谐的融化在这个作品里边，就怕你不和谐。设计稿我这个断断续续花了8个月的时间。
0: 为了完成这件作品，制作时所用到的制作工艺几乎涵盖了苏工红木雕刻的技巧。
1: 比如说技法，阴刻、阳刻、浮雕、高浮雕、深浮雕，

0: 啊，土雕、硬地雕、镂雕啊，包括绿瓷圆雕，包括半幅雕、高幅雕啊，包括这个建锁、圆造啊、夺拱技术、榫卯的这种穿插技术，包括链条的这种独门绝技啊，也全部覆盖。
1: 人物塑像在这件作品的制作过程中，是中金德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难关。因为人对人嘛都比较认识嘛，而且这个人物塑像它要高高在上，它要震撼你心灵的东西，它不是简单的是描写这个事情，而是记录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一个美的形象，把它升华到一个精神高度。
0: 这里边有8个神态，它代表了8种语言，所赋兵器也不一样的，动态也不一样。钟锦德整整用了5年时间，完成了这件红木雕刻作品。他充分运用紫檀材质的硬度、韧性、色泽、纹理、油性等特点。 在纹饰设计上，雕刻有莲花纹、八宝纹、山石纹、水浪纹、祥云纹、如意纹等中国传统吉祥纹饰。塔尖与屋檐翘角，用8条一木连坐链子连接，玲珑剔透。塔基基座稳重庄严，气势宏伟。
1: 5年以后，等于说我重新有了一个重大的提升，我的这个思维概念又不一样了。这段时间一直跟优秀的东西在一起，产木这个这件器物，我都惊讶的厉害啊，太漂亮了，举世无双啊！
0: 钟锦德在完成这件作品的同时，又完成了一次拜师学艺的过程。 他以古人为师，以传统作品为师，这也激励着他去追寻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创作出更多令人惊叹的红木作品。

0: 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2: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那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9: 说起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可以说是西游记里最家喻户晓的段落之一，它曾被多次改编，搬上不同戏种的舞台。这不禁让人好奇，西游记里的短篇故事这么多，为何三打白骨精衍生出如此多的改编作品呢？
10: 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啊，在读者心中的存在感极高，但是呢，在原著百回本当中的西游记当中，这一难并不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章节，它呢只在小说当中占了27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这一回的篇幅非常的短，白骨精的手段呢也比之后的一些妖怪要差远了。这一章真正的特殊之处啊，在于它是取经团队内部爆发的第一次激烈的冲突。
9: 取经团队在前期积累的内部矛盾，在随后白骨夫人这个野妖的催化下，也就直接呈现在了读者的眼前。下面我们来听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对此的讲述。
11: 和牛魔王、金翅大鹏、金银角大王等等那些，或者是法力无边，或者是背景深厚，或者是法宝无敌的大魔头们相比啊，这个白骨精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论法力他是不堪一击，论法宝他是一无所有，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就是孑然一身，除了换马甲的小把戏他是一无所能。不要说孙悟空、猪八戒，就是沙和尚、白龙马都能吊打白骨精而绰绰有余。但就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居然差点让取经团队散了伙。白骨精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呀，在很多的时候啊，给团队造成重大麻烦的其实并不一定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西游5年，此时完整的取经队伍刚刚组成不足2年，表面上他们的目的相同，那就是同上西天拜佛求经，但同样是拜佛求经，动机却是各有不同。对于唐僧来说，前往西天取经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出于对唐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但对于他的几个徒弟来说，加入取经的队伍则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悟空是为了得自由，八戒是为了混口饭，沙僧是为了摆脱每天飞剑穿胸的痛苦，白龙马是为了免去忤逆的死罪。不同的动机啊，就决定了这些人对取经的态度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取经队伍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很多内部的矛盾还没有化解。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悟空的背竹和猪八戒的谗言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孙悟空三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对唐僧都是有所解释的，但每次都是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这个样子？这和八戒对悟空的不满有直接的关联。从一开始，八戒和悟空就没啥感情基础。我们还记得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的对话吗？八戒说，当年你大 闹天空，也不知带累我多少。而在此后的相处当中，悟空对八戒的态度也让他的这种不满是加倍的滋长。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加上生性粗下，有事没事就要捉弄猪八戒一下，换谁谁能忍。再就是八戒和悟空之间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咱们看来啊，八戒那两把刷子跟悟空怎么比啊？但人最难得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取经的初期啊，八戒的心里其实也未尝没有把孙悟空赶走我就是大师兄的这个想法。直接的证据就是悟空走后那段时间，猪八戒你看他那副意气风发志得自满的样子。唐僧和悟空之间的矛盾则更关键，因为八戒只是说说，听和不听完全取决于唐僧的态度。唐僧对悟空的不满首先来自于不同的观念，唐僧奉行的是行善，用他常说的话就是，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而悟空信奉的则是惩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师父你若不杀他，他却要杀你呢。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是造成二人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能够识破妖精的变化，而唐僧则是肉眼凡胎，不识好歹，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一现象的时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还有性格方面，两个人也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悟空脾气火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唐僧是自己的师父，但对这个师父啊，他常常是张口闭口就是脓包窝囊，这让当师父的情何以堪呀？说话就更是不讲方式，张口就来。比如悟空说送饭的女孩子是白骨精变的，要打死，唐僧不让打，悟空就说，唐僧啊，你一定是看到她的美貌动了心。还说如果你真有此意，你让八戒砍几棵树，沙僧抱些茅草，我来做木匠，在这里搭个窝棚，你就和他圆房成事好了。这话就很难听，换做谁也不可能喜欢这种公然的羞辱冒犯。唐僧呢，他表面看似乎很懦弱，但他内心实际上是非常骄傲和坚定的。唐僧的骄傲和坚定来自于他极其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在学术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在取经路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使得他在面对孙悟空的时候经常有一种焦灼焦虑。他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但悟空那骄傲的个性却使他无法观察到这些，

0: 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经常处在非常尖锐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僧就会在下意识里对悟空有一种很强的排斥态度。这种负面的情绪，只要有适当的机缘，就会表现出来，甚至是爆发出来。当然，唐僧现在要赶走悟空，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八戒和沙僧的加入。唐僧其实早就对悟空不满了，但此前身边的护法只有悟空一个，对悟空的言行也就只能忍耐、忍受、担待。而一旦有八戒、沙僧在身边，觉得自己有了选择，那对悟空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同。悟空说唐僧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如今有了别人就昧着星星使糊涂，一定要赶自己走，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无根之谈。因为后来悟空说怕我走了你身边无人的时候，你看唐僧就非常硬气地说，难道八戒和沙僧就不是人吗？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沙僧对悟空的态度也很微妙，在悟空和八戒、唐僧发生激烈冲突的过程当中，沙僧是没有一句劝导的话。唐僧念紧箍咒，悟空疼的是死去活来，沙僧也并没有为悟空求哪怕一句情。甚至唐僧要赶走悟空，悟空临行时对沙僧说，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言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闻我手段，不敢伤我师父。沙僧不但没有劝唐僧留住悟空，甚至对着嘱托也没有丝毫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八戒一样，与悟空是有历史旧账的。前面说过，八戒曾抱怨悟空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沙僧呢，其实也未必不这样想。为什么沙僧会因为不大的罪过而被贬下天界，弄得是每天被飞剑穿胸？原因就是因为悟空的大闹天宫，使得玉皇大帝的权威降低，玉帝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就不得不用恐怖的方法来压制大家。在沙僧心中，怎么可能对悟空这个大师兄完全心无芥蒂呢？所有的这些啊，就都决定了这支队伍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只要有缝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所表现。西行路上的考验到底是如同烈火把这块本不纯粹的铁板断成了浑然无隙的钢板，还是如同重锤把这个本来就有矛盾的小团体打得四分五裂？这就只有在路上走着瞧了。然而呢，正像老子所说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是矛盾的爆发和解决消弭了团队内部的不和谐因素，使得取经团队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生命体。
1: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2: 唐一而终啊，
3: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4: 我要你活下去。
5: 你死了，我怎么活？
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6: 还好嘛，
7: 发呆是忘了尝了。
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8: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9: 丢了什么？
1: 用声音描摹影像，
10: 生动粤剧场。
11: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马。

0: 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121集，身世之谜。看了唐昊的这封信，老太太一阵失神，忍不住自言自语道：
2: 主人啊，主人，您怎么能说自己是一个无用之人呢？在老奴心中，您永远都是家族中的顶梁柱。
1: 泰坦低头看向面前的唐三，小心翼翼地将手中的信件递回。
2: 少主，没错，这字迹就是主人的。
3: 前辈，我父亲出身于昊天宗，我请求您告诉我这一切的真相。既然父亲出身于昊天宗，那他为什么会和我生活在圣魂村呢？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请您告诉我，我一定要知道这其中的奥秘。
1: 泰坦看着唐三，眼中不禁再次流淌出泪水。他完全能够想象，自幼没有母亲，六岁时父亲又离开，这些年来唐三过的是怎样孤苦无依的生活。泰坦忍不住张开双臂，将唐三揽入怀中。
2: 少主，我可怜的少主啊，这些年你受苦了。
4: 唐三此时激动万分，却又有些不知所措，这些突如其来的信息完全扰乱了他的思绪。昊天宗这三个字带给了他太多的冲击。
2: 少主，主人当年的事老奴不能告诉您，那是只属于主人一个人的秘密，连老奴也不完全清楚是怎么回事。您只需要知道，主人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存在，没有人比得上主人就已经足够了。老奴的励志一族原本属于昊天宗四大附属宗族之一，正是因为主人才选择脱离昊天宗，在天斗城自立。主人既然已经有消息，那么励志一族毫无疑问将重归主人麾下。现在虽然主人不在，但还有少主您，从现在开始励志一族就是少主的附庸。本族一共拥有青壮年魂师217名，皆可为少主效力。
4: 唐三的眼睛有些模糊了，父亲走了快8年的时间，音信全无，如果说他没有一丝怨恨是不可能的，但此时他突然感觉到了父亲的无奈。如果父亲真的出身于昊天宗，是泰坦所说的主人，却在圣魂村沦落了6年，等了6年的铁匠和醉鬼，这是何等无奈和悲伤的事儿啊。联想到自己转世出生时父亲那声凄厉的惨叫，唐三似乎已经明白了什么，他双手抓住泰坦坚实的双臂。
3: 前辈，我现在的心很乱，我需要静下心来好好想想。
2: 少主，千万别再用前辈二字称呼我，老奴泰坦。
3: 您是泰隆的爷爷，我和泰隆又是同学，年纪比他还小，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就叫您一声太爷爷吧。
2: 可是
3: 如果父亲在这儿，也一定会同意我这样称呼您。太爷爷，我必须去见宁宗主，咱们就此别过，我的身世还请您代为保密，我需要冷静地思考一下。

0: 少主啊，宁可一定要小心宁风致。当初主人就曾经说过，七宝琉璃宗新任宗主宁风致是个有大才能大智慧的人，七宝琉璃宗在他手中必定会发扬光大。您是属于昊天宗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加入他七宝琉璃宗啊。
1: 嗯，太爷爷您放心吧，就算没听到您今天说的这些话，我也没打算加入任何宗门，我不会为了权势而放弃自由的。
0: 这
2: 听了唐三的话，泰坦不禁愣了一下，眼前一阵模糊。从唐三那平静淡定的话语中，泰坦仿佛又看到了当初的唐昊。走出泰坦祖孙三人所在的房间，唐三接连深吸了两口气，抹掉脸上的泪水，这才平复了心情，走进了另一间会议室。宁风致坐在会议室的上首位，正悠然自在地喝着茶，在他身边的古斗罗古荣则坐在那里闭目养神。直到唐三走进会议室，他的双眼才睁开，一道毫不掩饰的锋芒从唐三身上扫过，就像要将唐三的身体透视一遍似的。宁荣荣乖巧地站在宁风致背后，向唐三吐了吐舌头。唐三微微向宁风致行礼：
1: 您好宁叔叔，让您久等了。
2: 宁风致微微一笑：
1: 没什么，坐吧小三。对了，我可以这样称呼您吗？
2: 唐三点点头：
1: 您是蓉蓉的父亲，当然可以。
3: 看来我倒还是沾了我们蓉蓉的光呢。我听蓉蓉说了你的事，再加上上次曾经见过你，我敢说你以现在的年纪所拥有的东西，就算是你父亲当年也未曾达到。坦白说，我这次来是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拉你入宗门的，不过可惜现在看来事与愿违，没想到你竟是故人之子。
1: 宁叔叔认识我父亲？
2: 唐三好不容易平复下来的心情再次变得激动起来。宁风致点点头：
3: 自然是认识的，全大陆最年轻的封号斗罗，恐怕在魂师界不知道的人也没有多少。
2: 尽管唐三已经猜到父亲的实力，可当封号斗罗四个字从宁风致口中说出来的时候，他还是感觉到了强烈的震撼。流连于劣质卖酒之间靠打铁为生的父亲，竟然是他们口中的封号斗罗。当宁风致提起唐昊的时候，连坐在一旁的古斗罗脸上也不禁流露出了钦佩之色。这一切都没有瞒过唐三的眼睛，也进一步证实了宁风致所言非虚。宁风致继续说：
3: 令尊失踪多年，不知现在身在何处，我们兄弟已多年未见，若有机会我定会亲自去拜访。
1: 我也不知道父亲身在何处，八年前他就消失了，八年的时间过去，父亲音信全无。如果真如前辈所说，我父亲是昊天宗的人，那么或许他现在在昊天宗吧。
2: 宁风致和古斗罗对视一眼，两人眼中都流露出了一丝惊讶。宁风致的神色很快恢复正常，向唐三说：
3: 小三，我这次来本想招你入宗门，给你最好的待遇，但你既然是故人之子，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叔叔对你制作的暗器很有兴趣，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将这暗器的制作方法卖给我们，价格可以任你开，叔叔绝对不还价。
2: 宁风致虽然看上去俊秀儒雅，但话语间给人一种沉稳大气的感觉，那明显不是普通人能拥有的。唐三毫不犹豫地摇头：
1: 这不可能，暗器的制作方法我是不会卖的，但我答应过蓉蓉可以将暗器卖给贵宗，我可以将锻造的程序交给你们，但最后的制作合成必须由我亲自来完成。 这样做，一是因为这些暗器的制作方法研究不易，我还不想卖；另一个是因为，想要交出能够制作这些暗器的工匠，至少需要数年时间。我需要大量时间来修炼，没工夫去做这些事。
2: 宁风致没有想到唐三会拒绝得如此坚决，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自然明白这个道理。暗器总有损坏和消耗的时候，如果真的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那以后七宝琉璃宗在这方面岂不是要一直依靠这个孩子吗？见宁风致流露出了思索的目光，唐三并没有犹豫，淡淡地说，
1: 不知道宁叔叔想要哪些暗器。
2: 宁风致回过神来，从唐三的语气中他知道索要暗器制作方法这件事情显然是没得商量。唐三虽然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但他表现出的沉稳镇静绝对不是那么容易动摇的。当下宁风致退而求其次，向唐三说，
3: 小三，蓉蓉身上的暗器我们都看过了，她身上的装备我要500套，每一套我出10000金魂币的价格，你看如何？
1: 价格没问题，但有一点我要事先声明。
3: 哦，
1: 在这套暗器中不包括蓉蓉右手上的飞天神爪，我可以把它换成无声袖剑，其他的都不变，因为飞天神爪并不是暗器，虽有攻击性，但更重要的是辅助，而且飞天神爪的材质很难制作，普通工匠是难以完成的。是这样。
2: 宁风致并没有看到宁蓉蓉使用飞天神爪，此时听唐三说才知道女儿手上竟然还有这样一个东西。不过他对之前宁蓉蓉使用过的暗器已经极为满意了，当下微笑点头，
3: 好，就按你说的做吧。另外我再额外支付给你100万金魂币，作为你送给蓉蓉那株绮罗郁金香的报答。同时我也想问问你，那绮罗郁金香你还有没有？如果还有的话，不论什么代价，叔叔都愿意换取它。
2: 哪怕以宁风致的地位，绮罗郁金香的诱惑也实在是太大了，那是令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唯一机会。可惜唐三摇摇头，
1: 绮罗郁金香作为仙品药草，当时恐怕只有那一株，所有仙品都不会在一个地方重复出现，或许在大陆其他地方还有，可那就不是我能找到的了。蓉蓉那株是我送给她的，怎么能要叔叔的回报呢？500万金魂币足矣。不过有一点我要说清楚，我只负责最后的组装工作，各种零件的制作就要请宁叔叔自己想办法了。听蓉蓉说贵宗拥有专门的铁匠铺，做到这一点应该并不难。同时由贵宗自己的铁匠铺来打造零件，将来补给暗器中的各种零件也容易很多，尤其是弩箭和钢针。
2: 说着唐三从24桥明月夜中摸出了一沓图纸，仔细看了看之后递给了宁风致。
1: 无声袖剑、跺脚弩与削尖飞刃可以制作双份零件。
2: 眼看着宁风致接过图纸，一旁的古斗罗忍不住说，
4: 小子你很会做生意啊，连零件制作都不管，你这500万金魂币也赚得太容易了吧。
3: 古叔。
2: 宁风致向古荣摇摇头，示意他不要多言。唐三此时对金钱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更希望能够尽快弄清自己的身份，淡然一笑，
1: 如果宁叔叔觉得这个价格不合理，您可以降低，之前的价格也是您提出来的，我没有意见。
2: 宁风致微微一笑，
3: 降低价格就不用了，就按照之前所说的吧，七宝琉璃宗的信用还是有的。
1: 那就这样吧，宁叔叔，刚才多谢您帮助，如果没什么事我想回去休息了。关于暗器的事，请你们每打造好100套暗器的零件就送到我这里来，我组装完毕之后再交给你们，制作暗器要用的工具就需要你们自行打造了。
2: 宁风致并没有多留唐三，亲自起身将他送出了会议室，徒 同时将一张金灿灿的卡片塞到唐三手里。宁风致没有说里面有多少钱，只是告诉唐三这是定金，余款等暗器组装完之后再付。看着唐三走出去，古荣忍不住眉头大皱：
4: 小智，你怎么就这么答应了？虽然我们七宝琉璃宗有钱，但也不该是这么个花法啊。
2: 宁风致指了指手上的图纸：
1: 古叔不必着急，小三给的这些图纸极为详细，不但标注了需要用什么材料，还将每一个零件的铸造方法都详细标明，而且并没有打乱顺序。所有零件都是按照暗器种类进行归类的，我们七宝琉璃宗不乏能工巧匠，难道就不能自己组装吗？在我看来，500万金魂币买这整套暗器的制作图纸并不贵。退一步说，就算没有这些暗器图纸，您认为500万金魂币能够换那一株绮罗郁金香吗？
2: 听了宁风致的话，古斗罗的脸色才算缓和下来，喃喃地说：
4: 如果这么算，那似乎怎么都不亏。
2: 一旁的宁荣荣有些听不下去了：
5: 爸爸，骨头爷爷，你们怎么好像在算计我三哥呀？
2: 宁风致瞪了宁荣荣一眼：
1: 傻丫头，这不叫算计。爸爸身为七宝琉璃宗宗主，所做的一切都必须为宗门考虑。好了，你也先回去吧，继续在学院中好好修炼。
2: 宁荣荣不满地瞪了爸爸一眼，转头向古斗罗求助，但这次古斗罗没有帮他，只是向他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先走。宁荣荣离开会议室，此时这里只剩下了宁风致和古荣二人。凭借古荣的实力，周围如果有人想要偷听是不可能的。古荣沉声说：
4: 小智，你对那小子怎么看？他真的是唐昊的儿子吗？
1: 应该不会错，昊天宗的昊天锤不可能被模仿。据我所知，最近这些年来，昊天宗并没有别的直系子弟离开宗门，整体十分低调，只有唐昊失踪了。更何况这孩子也承认了他父亲的名字是唐昊，看他的年龄也差不多。真没想到，唐昊就是离开了昊天宗，也培养出了这么一个出色的儿子。
4: 怎么可能不出色呀？毕竟这个孩子是唐昊和那个女人所生。这小子不只是实力可怕，头脑也很不一般。看他的样子，之前应该是不知道唐昊身份的，今天得到了消息却依旧能够勉强保持住冷静。这可不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做得到的呀。假以时日，恐怕他就会是另一个唐昊。小智，不，宗主，是不是？
2: 说到这里，古荣脸上露出了一丝凶狠的神色，右手在身前立掌如刀，轻轻地比划了一下。
1: 不，
2: 宁风致断然拒绝了古荣的提议。
1: 古叔，这样的话以后不要再说了。虽然昊天宗一直凌驾于我们七宝琉璃宗之上，但我们上三门一向同气连枝，从任何角度来看，我们都不能伤害这个孩子。虽然我猜不出未来这个孩子能够发展到哪一步，但从他的双生武魂来看，或许多年以后他会是一个教皇式的人物。对这个孩子，我们虽然无法将其拉入宗门，但也要尽可能的与他交好。
4: 为什么？难道我们要眼看着这个威胁成长起来吗？如果几十年后他也成长为一名封号斗罗，昊天宗将变成一门三斗罗，这样一来我们恐怕就要一直被他

0: 但我隐约感觉到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或许用不了几年，魂师界的局面就会出现变化。
1: 小智，你是不是有点杞人忧天了？大陆平静在我看来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魂师界主要控制在武魂殿和我们七大宗门手中，彼此之间井水不犯河水，大部分魂师都依附于这两方势力之中，就算有不属于两者的，也被两大帝国或者王国公国所掌控，这样一来整体局面自然会变得稳定，这其中又会有什么变数呢？
0: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自然最好，但恐怕不是那么简单。我已经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但现在还不能确定，一切还是小心一点为好。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大陆局面发生变化，我们七大宗门必须团结在一起。下四门我不敢说，但我们上三门一向同气连枝，只要我们上三门关系稳固，就不怕任何一方势力出现变化。顾叔，我很看好唐三这个孩子，我也相信以他的能力和天赋，用不了多久就会在魂师界崭露头角。看得出来，这孩子是一个不喜欢受到约束的人，也将名利看得很淡，否则的话他也不会把那么珍贵的药草赠送给伙伴。对于这样一个未来可能成为强者的孩子，我们只需要和他搞好关系，将来他自然会成为我们的助力。我甚至在想，如果可以通过联姻的方式把他的心拴在我们七宝琉璃宗宗门之上。
1: 联姻？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听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叶莹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凯，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生是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开场歌曲听到的是薛之谦演唱的《下雨了》，犀利的雨声贯穿整首作品，把思念藏进连绵阴雨之中。歌曲描绘的是独处夜晚不断回想过往的心境，克制的情绪层层堆积，道出了分开之后难以释怀的想念。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引起情感共鸣的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听到的作品来自易烊千玺的演唱《同城》。

Thank you.

请您从后门下车，下车请刷卡。We arriving at 昌平东关。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歌曲《树呢》。歌曲以老树作为记忆的载体，借物抒情，也诉说着回乡之后物是人非、故人远去的惆怅。整首歌中融入了川剧的唱段，也赋予了很浓厚的乡土温情。张杰细腻深沉的演绎，将时光流逝、亲人离别的遗憾娓娓道来。继续来听王安宇的演唱，《从天而降的亿万颗星》。

听到的是邓紫棋演唱的歌曲《唯一》，这首歌曲深挖了亲密关系当中的纠结与执念，也剖析了人们苦苦执着要成为对方专属的心境。邓紫棋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层层递进，新增的歌词呢，也融入了自身情感的感悟，戳中了所有在感情里患得患失的听众，共情力十足。继续来听歌吧，来自王源的演唱《雪崩》。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的是周兴哲演唱的《以后别做朋友》，这首很经典的疗伤情歌，讲述了告白失败之后呢，深爱之人无法退回到普通朋友位置的两难。周兴哲温柔伤感的嗓音，搭配着钢琴弦乐的编排，把爱而不得的拉扯，还有进退两难的纠结尽数展现。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听友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引起情感共鸣的歌，我是班班，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李月君的《梦伴》。

张天赋演唱的这首《记忆绵》是一首非常细腻的粤语抒情歌，以记忆绵比喻感情，就算分开呢，过往的痕迹依旧可以深深地烙印在心底，难以复原。张天赋慵懒低沉的声线也道尽了失恋之后独自独居反复回味旧时光的状态。继续听到周深的演唱《风吹过的晨曦》。

乐都是自我的一部分。汪苏泷柔和细腻的唱腔搭配着舒缓的编曲，讲述了不必强迫自己，永远积极接纳低落与脆弱的情绪，也让我们从中看见了内心矛盾的自己与起伏不定的情绪达成和解。好了，继续听到的是李荣浩的演唱《恋人》。

0: 听到的是一首很经典的疗伤情歌，来自 Aline，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这首歌曲刻画了爱人离去之后拼命想要放下却始终无法释怀的挣扎。 Aline 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也将失去挚爱之后的痛苦、不甘与怀念层层释放。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引起情感共鸣的歌。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3: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奕迅王菲的合作《因为爱情》，这是一首华语经典的温情对唱金曲。歌曲以质朴平淡的歌词回望着岁月沉淀下的纯粹爱意，褪去热恋时的轰轰烈烈，留存时光淬炼的温柔与坚守。陈奕迅沉稳叙事的嗓音搭配着王菲空灵清透的声线，人生交织，挚与绵长，道尽了爱情历经流年依旧炙热的本心。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继续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打动人心的男女对唱，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来自罗文·珍妮的这首《铁血丹青》堪称港乐武侠对唱的巅峰之作了。歌曲采用的是独特复调合唱形式，融合了家国大义与儿女情长，尽显江湖气魄与柔情缱绻。罗文雄浑豪迈的唱腔演绎着江湖侠气，而珍妮清亮婉转的声线又诉说着儿女柔情。中西柔和的编曲大气磅礴，一曲道尽了江湖热血与相思温柔。继续来听周杰伦、梁心颐合作的歌曲《珊瑚海》。

一首很治愈的歌曲来自周兴哲、单依纯的合作《爱我的时候》。这首歌曲聚焦了分手后的回望与成长，诉说爱过、珍惜过便无遗憾的情感态度。舒缓的钢琴旋律铺垫出了很温柔的氛围，周兴哲温柔叙事的唱腔搭配着单依纯细腻空灵的声线，人声交融出的缱绻治愈，很精准地表达了成年人克制的思念。继续听到薛之谦、刘惜君的《聊表心意》。

来自汪苏泷与邓紫棋的合作《让你知道》，这是一首甜度满满的青春暗恋对唱金曲，也聚焦了少年心事，诉说着心底汹涌的爱意与想要被知晓的忐忑期许。汪苏泷温柔干净的少年声线，搭配着邓紫棋极具张力的嗓音，一柔一刚，层次丰富。流畅抓耳的旋律呢，也细腻地诠释了恋爱时的悸动，浪漫又治愈。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打动人心的男女对唱。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周柏豪、蔡卓妍的合作《请你爱我》。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的是胡夏郁可唯合作的《知否知否》，这首国风对唱歌曲化用了宋词的古韵，也兼具着诗意与深情，诉说着乱世烟火中的情爱缱绻与安稳相守。胡夏清亮温润的声线儒雅温柔，郁可唯则是婉转绵长，唱腔温婉动人。民乐与流行编曲相融，意境悠远，诉说着岁月静好的相守温柔。继续听到佳木王瑞卓的《茶花开了该回家了》。

一首松弛又治愈的对唱歌曲，来自苏运莹、崔十八。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这首歌以旷野、山峰为浪漫意象，描绘出了人与人之间相互治愈、彼此照亮的美好羁绊。崔十八平稳温柔的唱腔，干净纯粹，而苏运莹则是灵动独特的声线，也表达出了清新通透的感觉。旋律舒缓悠扬，褪去浮躁喧嚣，传递出了双向治愈、温柔相伴的温暖力量。继续听到张碧晨、杨宗纬的对唱合作《凉凉》。

听到的是一首非常轻快松弛的 R&B 作品，来自曾沛慈、韦礼安的合作。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这首歌描绘出了夏日里慵懒惬意的温柔时光。曾沛慈清甜温柔的声线，搭配着韦礼安干净通透的唱腔，默契又治愈。歌曲的曲风明快舒展，就像是午后晒过阳光的棉被，满是自在，有鲜活的夏日气息。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打动人心的男女对唱。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聆听与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至十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信箱是 qlx@cctv.com。
3: 接下来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走进浙江建德，去打卡千年古城延州古城。
4: 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呢，我们来跟着总台记者丁飞、张倩的报道，关注中埃两大文明双向奔赴。
3: 乐游风向标为您带来最新的文旅资讯。
4: 在我们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走进的是辽宁沈阳，体验这里的夜市美食。
3: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欢迎来到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延州古城又称梅城古镇，是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一座拥有近1800年历史的千年古城。这里北枕巍巍乌龙山，南临浩渺三江口，山水环抱成天然锁钥，自古便有延州不守，临安必危之说。
4: 是的，这座集千年府城气象与江南山水灵秀于一身的古城，保留了许多明清时期的徽派建筑，以白墙灰瓦、高耸的马头墙和精美的砖木雕工艺为特征，呈现出一半山水一半城的独特江南风貌。这里还打造了穿宋服、逛古街、尝美食、看演艺等特色旅游产品，重现宋韵杭式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啊，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走进浙江建德，在青砖黛瓦间去打卡千年古城延州古城。
6: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的桐庐建德逍遥游要开始了。旅行期间呢，我入住在浙江杭州建德市的延州古城附近的酒店，可以看到古城的夜景与白天的风景哦。在江南古镇星罗棋布，千罗水乡各有风韵，延州古城有着别处古城难寻的清雅风骨与千年的厚重。这座伫立1700多年的古城呢，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哦，静卧在新安江、南江、富春江三江的汇流之地，北倚苍翠的乌龙山，南临浩渺的三江口。自三国黄武四年，就是225年正式立县，时光呢就在这里呢缓缓地流淌了千余年。他从不追逐网红古镇的喧嚣与人潮，始终呢免费敞开古朴的街巷，与原始的原汁原味的宋韵风骨、临江独绝的山水胜景、烟火绵长的市井美食，静静等候每一位游人远道而来。当我们踏入了延州古城的来到城门，我们便可以看到是独步江南的梅花形的古城墙，这也就是延州古城最独一无二的一个身份印记，自古民间便流传着 天下梅花两朵半，南京一朵，北京一朵，还有半朵在延州。这句俗语呢，其实并不是说这里盛产梅花，而是说这里有的防御体系呈一个品字形的梅花状，所以呢，延州也被称为梅城。这里呢，曾经是赫赫有名的存在过。梅花形的古城墙呢，代表古代延州府有着尊贵的州府地位的专属象征，见证着这座城池呢曾经的军政地位与繁华的过往。延州古城真正的灵魂韵味是在纵横街巷的市井烟火里，藏在灵动婉转的古风演绎中，更是藏在绵绵不绝的千年文脉里。古城呢，全域古街是免费的对外开放，三星街与正大街呢横竖交错，城中而过的玉带河呢是古城温柔的脉络，河水终年清澈潺潺，宋公桥、太平桥等一座座的古石桥静卧在河面上，古朴的石桥搭配潺潺的流水，复刻出最标准的江南水乡模样。我和小伙伴也来搭乘一趟古风游船，我们随着水波缓缓前行，小舟穿梭于青砖码头墙之间，两岸白墙黛瓦的古建尽数倒映在碧水之中，清风拂面，水波轻晃，人在舟中坐，如在画中游。我们沉浸式的邂逅江南水乡独有的温婉与静谧，水手定格，皆是氛围感拉满的古风画面哦。那个小舟它还用红绸把它装饰起来，特别的很有古意。它就是一个城池里面的城，然后那个城里面呢，就是玉带河，它就是可以串很多地方，它是用串的，是这样子。然后像苏州，我们去苏州，它就直接是一条护城河这样子，就是一条直直的过去。然后它这边就是会弯弯绕，然后去到西湖公园，他们那边有个西湖公园，所以还可以坐船哦。白日的延州古城呢，宋韵氛围感随处可寻。河畔广场呢，有定时演出的古风乐舞，舞者呢广袖翩翩，身姿呢婉约柔美，悠远的古乐萦绕在耳畔，一朝梦回便可窥见大宋延州的风雅日常。我和小伙伴呢沿街漫步，我们可以看到古牌坊群巍然林立，每一座牌坊呢都藏有一段千年往事，有纪念北宋名臣范仲淹的诗范坊，有感念建德先祖的建德牌坊，有寄托金榜题名美好的期许的三元坊，五一石一文皆为文脉记忆。延州府衙规整庄重，复刻古代州府规制，文庙静谧肃穆，传承了千年崇文之风。藏于汪氏故居内的清光绪延州邮局，复古的陈设完好的保留了百年邮局的风貌，哇，满满的是复古历史的质感哦。除此之外，竺可桢故居、浙大西迁旧址等人文景点也散落在街巷各处哦。竺可桢先生，我们介绍一下，他是作为

0: 为中国近代气象学、地理学的一个奠基人，那也曾经在此留下足迹。我们可以感受到延州古城一景一故事哦。我和小伙伴游历延州古城，味蕾的邂逅同样不可辜负哦。延州豆腐包是独属于延州古城的南宋美食佳话。有位大叔告诉我们，是因为南宋时期陆游呢担任了延州的知州，也深爱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时常微服游走市井街巷。陆游在偶然探访民间的豆腐坊，哇，邂逅了这一位民间的质朴点心哦。延州豆腐包，它的外形质朴无华，看似寻常的一个馒头，哇，里面却是暗藏了舌尖的惊喜。这一枚小小的豆腐包，声名远扬，穿越了时光后依旧风靡，时至今日。古街巷里的豆腐包依旧坚守着古法的手艺，皮薄馅足，鲜香入味。一口咬下去，舌尖触碰的不仅是地道的江南风味，更是不曾消散的市井烟火。我们可以看到白日的延州古城呢，清雅内敛。那暮色降临后的延州古城，便是一日之中最惊艳的模样。城青门城楼呢，是俯瞰全城夜景的一个最佳机位。我们呢，拾级而上，江风呢裹挟着江水独有的清润晚风，会扑面而来。整座古城与三江的胜景呢，一览无余。灯光呢，点亮了城中的徽派古建筑，哇，连绵成片哦，古街石桥纵横交错。远处的三江交汇，江水呢与延州古城呢相融一景。这里呢有定时有民族的一个表演，会准时开幕。灵动的渔灯呢沿着沿街摇曳流转，万千光影错落交织。我有拍摄下这古朴又热闹的渔灯表演，好喜庆哦！也在第一时间分享我在台湾的亲朋好友们。祝福他们年年有余。我们还有看到古风府城巡游，看到巡游缓缓启程，仪仗威仪，民俗队伍步履铿锵，完整的还原古时候的延州府的繁华市井盛况，氛围感拉满。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走进浙江建德，在青砖黛瓦间游逛延州古城，来回听以上内容。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九百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八百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4: 著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2016年4月，
4: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6: 钟情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文物。
7: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8: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8: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8: 爱上博物馆。
9: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10: 大家好，我是白强。
9: 在开罗以南的米特拉希纳村，尼罗河水冲刷出的沃土之下，埋藏着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辉煌记忆。而今，中埃考古人的手铲与探方正一寸寸唤醒这片沉睡的文明肌理。
10: 由上海博物馆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完成了阶段性发掘，一批重要遗迹与文物重见天日，为揭示该地区的历史面貌及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这也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周边地区以及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今天走进博物馆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丁飞、张倩的报道，一起来关注中埃两大文明的双向奔赴。
11: 塞赫迈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

0: 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记者，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赫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其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该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一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朝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
1: 比如有这种带有这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0: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2015年，古孟菲斯遗址与社区管理项目对遗址地表可见的遗迹进行了系统记录。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附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扬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物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陈杰说，
1: 中埃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因为他们有他们，比如他们跟欧美的学者长期合作，也形成了一些工作的方式和理念。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志的这样一个认可。
0: 2024年至2025年，上海博物馆以现象级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下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与总营收世界纪录，也为中埃更深度的考古合作播下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塞赫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双方已在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对考古人来说，酷暑与简陋本是家常便饭，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发掘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地下水的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坦言，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10月抵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2: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你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什么一个高度。
0: 正是由于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持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进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1: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那个关系 角度，进入更深入的这样一个研究。
0: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此与中国观众见面。

0: 遇见你真好。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4: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5: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5: 九月是新修订的科普法施行之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这是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全领域行动、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宴。
6: 是的，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具有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的科普活动，服务社会公众科普需求。哪些精彩的科普活动值得期待？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你喜欢怎样的科普玩法？观看精致的科普展，聆听妙趣横生的科普课堂，或者参与新奇的科普游戏，沉浸式体验未来世界。这些玩法在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中都能找到。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三场主题展览，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8: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在1955年，中国
7: 这个展览汇集160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湍流力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对外展出。展览运用空间叙事、声光电融合、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手段，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个体命运深度交融，为观众搭建直击人心的精神对话桥梁。国家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白元平指出，观众不仅能看到这些科学家的成就，也能品味出他们的另一面。
9: 孙策叫时光之味，岁月留情，就是科学家多彩人生长廊展。这个部分的展览呢，我们主要是通过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7: 如果说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观众可以了解国家科普政策、科普事业的发展，知晓大咖级科学家的故事，那么在另一个主会场中国科学技术馆，您就能看到我们身边的科学知识，深度参与科普互动。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五彩斑斓的现场布置即刻便能抓住大众眼球。广场中央，学生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兴安盟呼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时介绍：
10: 我带来了我带学生制作的10辆自行车， 这些车看起来样子都比较奇怪，然后骑起来比较有趣。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到现在呢，我们这样奇奇怪怪的自行车一共做了300多种，然后有些车它骑起来比较费劲，或者说需要一定的平衡能力，可以起到一定的健身作用。
7: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让公众在玩的过程中感受运动的魅力。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11: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十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运动与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吧，能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7: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12: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进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它有点像这个微生物，我们细胞里边的一些组织，它可以形成一个原位的凝固。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未来它可能非常小，它甚至进到血管里边去抓癌细胞，它也可以去运送药物。
7: 此外，中国科技馆举办《光影科学梦》、科学电影展映、科学体验营、未来科技创想家等多种线上线下活动，还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游园活动暨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表示，
13: 在整个科学教育的展项中，我们把 AI 和未来学习做了一个非常集中的阐释。人和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动可能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这个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未来每个学生的科学素养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种复杂或者模糊场景里他这种判断力、审美能力、提问的能力。
5: 此次全国科普月活动是一场全地域覆盖的科学盛宴，各地的科普活动同样精彩纷呈。一起去上海了解黄浦江畔的科普月。
7: 今年上海的全国科普月期间，围绕科学家精神、大国重器、生态环保、人工智能四大方向，整合沪苏浙皖一市三省优质科普场馆资源，为市民提供跨区域科普体验场景。上海市科普事业中心主任于毅透露，上海科学会堂变身科普大观园，多场配套科普活动面向公众开放。
14: 混资带你画科学科普专场邀请混资哥陈磊及其团队，以边写边画的可视化创作形式，为青少年及亲子家庭拆解前沿科技与生活中的科学原理。面向青少年开设的科学实验屋设置10余项动手实验项目，微影奇境、匠心构梦、科学艺术微展，将电镜捕捉的微观科研影像通过绘画、雕塑、 AR 互动以及剪纸、黑陶等传统工艺开展艺术再创作。
7: 2026年上海市全国科普月精心设置4周差异化主题，实现每周有主题、周周不重样，覆盖青少年、老年群体、白领、社区居民等不同人群。于毅介绍，其中科学有点意思科普夜市集结了60多家科研机构、科普场馆、高校、企业与学会，设置场馆基地新文创、健康科普新分享、科技产品新体验、科技小院新农品等板块，将科普嵌入夜间消费场景。
14: 各区立足商圈、滨江、社区、乡村阵地开展科普集市，虹口区北外滩滨江集市结合人形机器人脑机互动项目，嘉定区桃园邻里中心集市将智慧养老青少年科创送到家门口，普陀区落地校园、商圈、商场 AI 科普集市， 面向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开设轻量化专场。金山区开展无人机低空经济与稻谷育种科普实践。
7: 中国科协科普部副部长任海红强调，全国科普活动强化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让公众可感可及，更要让科普深入全国各地。
13: 我们把中央的资源，包括科技馆的资源都整合起来，推送给省级科协，由省级科协来统筹，把这些资源呢用在地方，联动地方的乡镇科普馆、新活馆呀、基层的科普阵地，把这资源呢推到老百姓身边，让老百姓呢能够获取。这样的话，真正实现科普为民，同时呢，紧紧结合科普的重点人群，无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少年，还是我们农民，还是工人，还是其他的重点人群，我们把资源呢有针对性、精准性、分众化的为他们提供，使他们获得的资源更有效。
6: 好了，继续来关注旅游方面的资讯。近来贵州旅游的热度啊是持续攀升，贵阳市云岩区民生路呢成为外地游客打卡贵阳风味的必到之地。那很多游客心中的贵阳美食顶流，不是刺梨，不是烧烤，而是一颗大洋芋。好了，接下来一起来跟随总台记者尹平、孟庸走进洋芋一条街，走进贵阳民生路吧。
15: 这是一个洋芋，它在贵州的种植面积超千万亩，也让贵州成为名副其实的洋芋王国。那么把它放在贵阳最火的一条小吃街民生路，你会解锁什么样的形态呢？
16: 蛋包洋芋、洋芋片、油炸洋芋粑，各种特色小吃扎堆，一颗洋芋被店家们玩出各种花样和口味，吸引众多游客打卡品尝。
17: 特别好吃，很对我的口味，
18: 都感觉根本尝不够，很好吃。
19: 贵州复购洋芋王国挺好吃的，下次还来。
16: 拿洋芋片店铺来说，贵阳民生路就有十多家，有的是老店，有的才开业不久。大家看中这个赛道，除了延续本地口味外，还增加了榴莲、泡菜等新口味，生意也越做越火。贵阳市民生路商户杨松林。
20: 我们这家店啊，5年多炸好的洋芋片的话，2000斤上下，邮寄的量一天大概的话应该有300多单左右，一天应该能卖个30万块钱。
16: 贵阳市民生路商铺店员潘长水，
21: 这边人流量比较多，有这个前景，每天卖出几百斤的都是。最近新推出了一个花心洋芋。
16: 贵阳市民生路商户古锦泉，
22: 还有5、6年了，一天可能做1000份左右。贵州是洋芋国嘛，来旅游的嘛就要吃本地的，基本上每一年都在上升。
15: 除了吃，在贵州你还可以手搓一个土特产，坐在地下通道花15块钱给土豆配上民族风的刺绣和银饰，没有复刻，全是孤品，买到的不只是东西，更是属于你在贵州的一段不可复制的在地体验。
16: 广西游客冯刚浩，
23: 感觉很有趣，可以把很多的配饰都综合到一个普通的土豆玩偶上面，就变成了一个很精致的自己创意的玩偶。
16: 广东游客樊星宇，
24: 我觉得挺满意的，离开之前一定要来这边做一下这个小土豆，它上面这些银饰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体现。
16: 洋芋跨界成了文创产品，很多游客循着网络攻略来打卡。民生路好吃街上线趣淘空间，软萌洋芋玩偶成为热门旅游伴手礼，相隔数百米的地下通道还打造出 DIY 洋芋文创一条街。商户倪庆莹，
25: 我们之前这一条街基本上是做服装的，火起来了以后每天营业额的话就是4000-5000，准备配饰是一些银饰，少数民族的服装，非常具有我们贵州的一个特色，宣传贵州这张名片嘛，吃土豆玩土豆带足土豆。
5: 近日，吉林省吉林市一处坐落于景区的户外结婚登记点东大望山公园结婚登记点正式揭牌运行，推出山水领证新模式，让婚姻登记融入绿水青山，赋予婚恋仪式全新的温情体验。来听总台记者尹仲旺的报道。
26: 不同于传统室内登记模式，这处新落成的东大望山公园婚姻登记点依山傍水，视野开阔，公园内植被丰茂，湖面波光粼粼，与远处的山色融为一体。循着潺潺水声，一处巨型人造宽木瀑布就在不远处倾泻而下，水雾升腾。登记点就选址于公园核心景观带，暖色林间木屋前放置着一个大大的喜字， 几组弧形花架点缀其间，将颁证仪式融入这片青山碧水之中。不少新人提前预约，在自然风光中完成婚姻登记，许下婚恋承诺，定格专属甜蜜时刻。新郎马池也，
0: 那在这个绿水青山之间领证，感觉氛围特别的浪漫，特别的治愈，是我们人生中比较特别和幸福的回忆。
26: 新娘高宁，
1: 这边的风景特别的美，布置的场景也很浪漫，我们在这里能够收获一个非常特殊的特别的有意义的一份回忆。
26: 据了解，该点位推行婚姻登记加文旅融合便民服务模式，可一站式提供登记颁证、政策咨询、婚前家庭辅导等服务，全面满足新人婚恋配套需求。当地正在持续升级服务场景，打造有温度、有颜值、有内涵的城市婚恋服务品牌。吉林市丰满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李聪，
2: 我们打造户外景区结婚登记点，就是为了打破传统服务的空间局限，让结婚登记服务更有温度、更有新意。通过场景升级、服务升级，让新人在自然美景中缔结姻缘。
26: 目前，吉林省已在长白山美人松爱情森林、长春市的北湖公园和南关区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等多地多处景区设立户外婚姻登记点，持续推动婚姻登记加文旅融合便民服务模式落地见效，让更多新人在自然与人文景观中收获浪漫仪式感。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哈哈，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东北小吃丰富而且风味独特，很多人都喜欢吃。想吃地道的东北小吃呢，一定要去沈阳，因为辽宁沈阳是著名的夜宵之城。
3: 是的，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走进辽宁沈阳，去品味夜市里的必吃美食，那就是沈阳烧烤还有沈阳鸡架。
4: 沈阳烧烤究竟是靠哪些独门绝技牢牢抓住食客味蕾的呢？王克是这家烧烤店的老板，因为小店烧烤有特色，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到他这儿来学烤串，他想把沈阳的烤串文化传播到全国去。
5: 传统上那种肉串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它有脆壳，然后里边还爆汁儿，怎么能烤出来既有脆壳又爆汁儿的感觉？
4: 90后的王克学徒遍布天南海北，已经毕业的就有3000多人。王克的经典绝活之一就是这道烤油鞭。
5: 因为这个油鞭是猪身上最最精华的部分，它是贴着排骨那一条鞭，而且它这条肉是最最能外酥里嫩，最能体现外酥里嫩的一条肉。
4: 油鞭堪称东北烧烤界的王者。让油鞭爆汁的方法有两个，一是采购经过排酸的新鲜猪肉，二是精准拿捏火候，用500摄氏度的炭火反复高温炙烤，让外表焦香的同时锁住内部水分，从而达到爆汁的口感。
6: 烤的脆而不焦的，
5: 是
6: 咬一口咬的是，里面的肉特别嫩，
5: 是
6: 感觉在口腔里就在爆汁了，
5: 就是爆汁啊，
6: 烤不好的没这个了。
5: 对，这要是再配上点蒜，哎呦，无敌了，
6: 绝了！
5: 完再配上点啤酒，更无敌了。
4: 王克就是经过长期钻研和实际操练，才完美掌握了烤油鞭这一诀窍的，并在网络上免费教大家。就这样，很多人慕名来沈阳找他学习。
7: 烤鸡架是沈阳一绝，我把店里每桌必点的烤鸡架配方教给大家。
4: 说到鸡架，它可是沈阳的一大特色招牌。很早以前，鸡架并不被人们所重视，所谓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可沈阳人却另辟蹊径，以各式招牌做法奠定它宵夜头牌的地位。
5: 烤串店必须得有鸡架，没有鸡架的烤串店，那不是完整的烤串店。
4: 炭火烤鸡架讲究外焦里嫩，以酸甜口最为出名。鸡架先腌后烤，表面撒上大量白糖，再喷上白醋，并反复炙烤，让糖醋充分融合，边缘微焦，咬下去带着炭火的焦香，肉缝里还带着酱汁的鲜甜。沈阳人对于鸡架的热爱可以说是深入骨髓。沈阳还要时不时地举办吃鸡架比赛，比赛吃鸡架简直就是舌尖狂欢，这也深深感染着来沈阳旅游的消费者。
8: 那这也是叫地道的东北菜哈，东北特色叫油梭子。
9: 我感觉到我的知识盲区了，你能给我介绍介绍吗？
8: 你没吃过这个？
9: 没吃过。
8: 小时候家里自己就会做，比如我们杀年猪了，那个多出来的猪油都做菜又比较腻，就拿油把它给炸了，炸成这种形状的，啊，就是猪油嘛。
4: 过去困难时期缺少油水，这油梭子吃起来可是相当解馋，属于东北人对油脂美学的极致诠释。
9: 我们来到的是沈北的兴顺夜市，来到这儿呢，其实又有另外的一种感觉。
8: 这也是我来过沈阳最北的地方，叫做沈北，对吧？
9: 对，它这个位置呢，其实就是在大学城，这周边就是有这个像航空航天大学、辽宁大学和沈阳师范大学都在这旁边。
4: 沈北夜市，品味小吃之余，还可以体验露营小餐桌，十分惬意。在这里又会遇见哪些惊喜呢？
8: 那咱们这家叫清源乱炒啊，既然乱炒了，我们的食材品类一定很丰富，这个名档已经摆出来了。 你认识这是啥吗？都？
9: 这个是实蛋，然后那个是焖子，
8: 对，
9: 淀粉肠什么我都知道，但是这个确实是没见过。
4: 清源乱炒来自辽宁省的抚顺市清源满族自治县，在省会沈阳几乎可以吃到全省的美食，这是用淀粉裹着干豆腐炸制而成的特色面食，配上各种新鲜食材，以食材混搭甜辣交织的独特风味闻名。
9: 对，
8: 先闻闻。

0: 骗不了你了。
1: 他名就是这么来的是吗？
0: 对，其实我不应该告诉你这名，一会儿喂你一大口，
1: 直接就卡上了，下不去了。
2: 干椰酸奶是近年因独特口感而走红的冷萃酸奶，听名字就诚不欺人，因为过滤乳清去除了大部分水分，所以很容易把人噎住，因为太过于干饱，又被调侃为石膏酸奶。
1: 来试试，到底会不会噎住呢？虽然很粘牙，其实
0: 已经张不开嘴了，是吗？
1: 还非常绵密，非常浓稠，对，就是跟酸奶完全是两种口感，味道是有点像。
3: 它吃完特别香。
2: 吃过各类美味小吃，最后来一杯美味饮品吧。在各类美食层出不穷的沈阳，本地人的饮料也有自己情有独钟的口味。
0: 我呢，平常其实就比较爱喝他家的草莓神仙甘露，这个非常推荐给你，味道非常好。
2: 原汁原味的夜宵美食，本土百姓的夜生活勾勒着自异人生的韵味。无论是东北味儿、网红味儿，还是全国各地的其他口味儿，只要你愿意在这里逛一逛，就会有不断的惊喜等着你。
4: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5: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趣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各位听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1: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0: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2: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3: 两岸观潮。
4: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果晶。
5: 晚上好，我是志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5: 前八个月，我国外贸增长17.6%，
4: 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
5: 2026年服贸会即将启幕，各项筹备工作就绪，多为赋能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4: 外交部回应赖清德当局谬论，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稳固格局。
5: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海军计划采购280架为 BAT 无人机，低慢小难成大器，不过是昂贵又脆弱的靶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请您报道。
6: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福建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处长陈艳华：
7: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6: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自然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
8: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6: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 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 92% 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陕西省榆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规划科科长王伟：
3: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6: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上海市松江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武文海：
9: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6: 十五五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李亮：
10: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6: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较前七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请听报道。
1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
12: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1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 5.95 万亿元，增长 20.6%。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 8.1% 和 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 17.74 万亿元，增长 15.9%。吕大良表示，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
12: 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进出口增长超两成，增速快于整体3%。这个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举办，我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将不断走深走实，助力双方共同发展。
11: 不仅如此，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数据显示，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 19.79 万亿元，增长 17.6%， 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56.9%， 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10.15 万亿元，增长 18.1%， 国有企业进出口 4.77 万亿元，增长 16.9%。 吕大良指出，
12: 我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越来越多外商投资企业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创新链，与中国一起创造，拥抱中国机遇 2.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1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 12.91 万亿元，增长 21.9%， 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 64%， 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 47.1%、13%、29.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 34.4%、9.5%、29.5%。吕大良表示，
12: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4: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已达539.4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请听报道。
13: 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在“十四五”期间取得显著成就，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国内有效商标注册量达到5081.6万件。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海牙体系外观设计申请量、马德里国际商标申请量均居世界前列。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宇介绍，面向“十五五”，将重点在优化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提升知识产权运用效能等方面发力，
14: 加快建立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强化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有机衔接和优势互补，加强涉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机制，促进高校科研机构创新成果与企业精准对接。
13: 据介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排名提升至第10位，首次跻身全球前十，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位居各国之首。申长宇指出，十五五时期还要不断健全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构建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
14: 深入推进一流专利商标审查机构建设，更大力度推进按需审查服务，强化知识产权社会共治，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作，指导企业做好海外知识产权布局，推动更多中国品牌开拓国际市场。
5: 2026年，

0: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请听报道。
1: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2: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1: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3: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九个时段分为五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4: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厦门开幕，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参会。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设置20万平方米展示面积，规划14个专业展区，策划举办46项主题活动、52场项目路演活动。
0: 今天，华南区域规模最大的基坑气膜设施在广州白云展览中心项目正式投入使用。该设施为建筑行业标准化、低碳化施工树立全新示范样板。请听报道。
5: 白云展览中心是集会展服务、智慧办公、高端商务接待于一体的综合性国际会展综合体，总建筑面积约12.96万平方米。该项目施工条件复杂，基坑最大开挖深度达16.65米，属于一级高风险深基坑工程。施工现场紧邻城市快速路、白云山风景名胜区以及密集的商住区，人流车流量大。扬尘噪声管控标准极高，传统露天施工模式不仅容易受广州雨季、台风、高温等恶劣天气的制约，导致工期不稳定，还容易出现扬尘扩散、噪音扰民等问题，无法兼顾施工效率、生态保护与人居环境。为了破解施工痛点，白云投资集团引入了气城市全封闭基坑气膜施工工艺，打造超大异形基坑保护穹顶。据中铁16局白云展览中心项目负责人李琳琳介绍，本次投用的气膜为定制化不规则异形结构，总长197米，宽110米，高45米，覆盖面积2.2万平方米，模材总用量约3.35万平方米，是目前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白云区首个基坑气膜，也是国内在建项目当中少见的气膜厚补应用典型案例。
6: 气膜采用模块化分片预制工艺，可精准适配基坑地形地貌，按照抵御14级台风的高标准搭建，同时配套搭载 PLC 智能管控平台，实时检测模内施工环境，配备变频离心风机、立式空调、喷淋降尘系统、备用发电系统和全套安全应急设施，可24小时实时监测施工现场环境数据，智能调节模内环境，实现施工安全可控、风险智能防控，作业高效有序。
5: 气膜投用后，项目基坑将实现全封闭标准化施工。广州白云产业投资集团项目负责人吴建勇：
7: 气膜投用后，项目基坑实现全封闭标准化施工，可有效隔绝60%的施工噪音， 阻隔 99% 的施工粉尘，为施工现场搭建起全方位降噪防尘保护罩，同时全封闭作业空间，彻底规避暴雨、台风、高温等天气干扰，摆脱了施工看天吃饭的困境，支持多工序交叉同步作业，预计累计缩短工期171天。此外，气膜核心构件可完整拆除，循环复用，全生命周期践行低碳建造理念，为建筑行业探索临时设施永久化、循环化利用的新模式提供了宝贵实践经验。
5: 目前白云展览中心项目基坑支护、土方开挖等各项施工工序正稳步推进。
4: 今年上海持续丰富夜间消费供给，依托文博场馆、城市公园、滨水空间推出一批夜游项目，带来沉浸式夜间文旅体验，全面激发城市夜间消费活力。请您报道。
8: 这个九月，上海野生动物园在周末开启日游加夜探全天候模式，延长开放时间至晚上9点。夜色下，许多动物正迎来活跃高峰期，引来游客驻足围观。漫步滨水大道，沉浸式光影秀缓缓拉开帷幕。为了丰富夜间特色游园场景，园方还推出了多个互动项目和娱乐项目，游客们可以与演艺人员一起互动，参与各种有趣的活动。游客郭女士，
9: 早上就在这儿了，然后晚上是说有那个表演秀，它互动的话也蛮有意思的，挺好的。我今天还跟 NPC 很多 NPC 去拍照打卡，然后还挺有意思的。
8: 据介绍，夜间游园格外受到游客青睐，单日最高接待量约20000人次。此外，伴随入境游政策的持续便利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也走进园区。园区暑期已累计接待外国游客超3.4万人次，比去年同期翻了2番。意大利游客斯波利
10: ：At night is very beautiful. But I love
8: 晚上非常漂亮，这里的动物我都很喜欢。我们很喜欢大熊猫，晚上的灯光氛围也很好。
11: 白天是市民休憩的百年公园绿地，夜晚则化身奇妙游乐场。今年8月中旬，上海复兴公园也换新开放，在原有的游乐设施基础上改造，加入了5美级声光电和沉浸式戏剧演绎，吸引不少市民互动参与。
8: 市民何先生说，
12: 原来它就是这个儿童乐园嘛，而且它的设施比较陈旧了，所以来玩的人很少。那么最近它改造以后，增添了很多都很有吸引力的项目，另外它还有表演的节目，呼应了我们的这个夜生活嘛。
11: 复兴公园的布景也同步升级，园内沿途的火焰钢琴、藏在树丛中的表情包屏幕，一路光影流转，将游客进一步吸引至临近街区。原本彼此分散的夜间去处，由此连成一条可以逛上数小时的消费动线。上海复兴公园夜游运营方负责人夏天一，
13: 我们在周末这样的时段，平均的接客量已经超过1500人了。一路上我们就设计了各式各样的光影设施，让它持续的被吸引去探索。我们游乐园结束过后，其实还有很多人会蔓延到环复兴公园周边，大量的这个小餐馆，它从原来10点钟关门，现在变成24小时营业。我想这都是我们这个带来整体区域的一个效益。
11: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夜间文旅消费规模达1194亿元，上海夜经济正加速从延时营业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转型。未来上海将持续打造特色化、片区化夜间消费集聚区，丰富光影演绎、夜间策展、休闲漫游等多元体验场景，持续释放夜色之下的城市消费新活力。
0: 9月1号，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河北沿海的唐山、沧州等地的海鲜大量上市，很多人争先抢尝第一口鲜。记者走访了石家庄市的海鲜市场，看看目前市场上的海鲜价格如何，消费者在采买海鲜的时候又会有哪些诀窍和注意事项呢？请听报道。
14: 记者走进石家庄市的一家海鲜市场，就看到销售区人头攒动，水箱里鲜活的梭子蟹挥舞着大螯，皮皮虾在水中不时弹跳，冰面上整齐码放的各种鱼类散发着海产特有的清鲜气息。商户们一边忙着给海鲜充氧补水，一边热情地向顾客介绍当日价格。
15: 这个是梭子蟹，老板咋卖？
16: 45一斤。
15: 这是哪儿来的？
16: 这是唐山的，最肥最便宜的。
15: 这个皮皮虾多少钱？
16: 皮皮虾35一斤，100块钱三斤。
15: 啊，开海了之后这个价格有变化呗？
16: 开海的前一个礼拜是最便宜的时候，因为它是现在咱本地开海，所以说它便宜。
14: 采访中，不少商户表示，早在八月上旬东海开海后，就已经有一大批南方海鲜涌入河北市场，但因为运输以及各级经销商等原因，所以价格偏高。随着黄渤海伏季休渔期的正式结束，未来市场上更多的还是本地海鲜，现在价格相较于之前已经有所回落。
16: 开海便宜的多了呗，
15: 差多少？
16: 最早以前皮皮虾是60，上架是55，现在上架30，卖35。
14: 除价格因素外，不少消费者表示，本地海鲜的核心竞争力还在于鲜。
15: 买了点啥呀？
17: 买点虾仁、螃蟹。
18: 螃蟹，那个皮皮虾，就正是这个吃螃蟹的时候吧。
14: 消费者挑选海鲜又有哪些诀窍呢？商户表示，开海以后，皮皮虾肉多，买新鲜的、活的就行。而挑选梭子蟹，差不多个头大小的情况下，越重的蟹就更肥一些。其次，再捏捏梭子蟹的蟹腿和蟹身，捏起来比较硬的，都是比较肥美的。
16: 像这种实秤的，尝到头了，比较肥，这是摁这儿，这是硬实的。
14: 采访中，商户们告诉记者，未来中秋节、国庆节将是海鲜销售的旺季，价格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上浮。眼下正是物美价廉尝鲜的窗口期，爱吃海鲜的朋友们别错过。
4: 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护总站最近回收了一批红外相机数据，结果有了个意外的发现。架设在龙池片区海拔2600米的野牛坪的红外相机，多次拍到两只野生大熊猫先后到访同一区域的珍贵影像。大熊猫本是独居动物，如此高频的在同一领地出现，在龙池保护站监测记录中尚属首次。两只大熊猫先后到访同一区域，是在标记领地、寻觅伴侣，还是这片区域有什么特别之处吸引它们？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9: 位于四川成都都江堰市的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护总站回收的影像画面显示，今年3月15号和16号，红外相机连续两天在夜间记录到两只野生大熊猫在不同时段来到同一处天然水塘活动。3月19号当天中午12点和下午2点，他们又先后现身，前后仅相隔2个小时。当时野牛坪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连竹子都被压弯淹没，唯独这处天然水塘没有封冻，成了大熊猫难得的饮水点。饮水过后，一只大熊猫还用手掬水洗脸嬉戏玩耍。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护总站龙池保护站站长朱大海介绍，大熊猫耐寒性极强，即便在寒冷的雪夜也不影响它们出来活动饮水。仔细对比几段影像可以发现，其中一只大熊猫的右耳下方有一颗清晰黑斑，如同一颗美人痣，另一只则没有。正是这颗特征明显的痣，确认镜头里的是两只不同的大熊猫。
20: 野生大熊猫实际上它在野外它是独居的哈，因为在一个区域出现两只是概率很小的。这次我们拍的两只实际上都是成年的熊猫，而且野生大熊猫如果通过红外相机视频呢，能够从脸部特征区分呢，是很难很难的。但这次很有趣的是，因为这两只熊猫明显的有一只熊猫它的特点很明显，就是在右耳下方有一颗黑色的痣，而且那个痣很明显。
19: 这只带有美人痣的个体对巡护员来说已是老熟人，它最早于2015年就在野牛坪同一位置被拍到，特别是2022年、2023年、2024年，它多次带幼崽现身。影像中，时而带着幼崽嬉戏，时而带着幼崽钻入树洞。最后监测记录到幼崽约2岁半离开它。据此判断，拥有美人痣的是一只成年雌性大熊猫。那只没有美人痣的大熊猫究竟是谁？朱大海分析。3月中下旬正值大熊猫发情期，它很可能是被雌性气息吸引而来的雄性个体，二者多次在同一区域错峰出现，或与求偶行为相关，也有可能是相邻领地的个体交叉活动。
20: 通过多年的这个数据对比的话，我们就能很清晰地掌握到这个区域在某个季节有哪些动物在这里活动。但是最后我们想推断为什么在这里会 同时出现两只熊猫呢，可能有两种原因。第一个呢，可能因为这个地方它的那个大熊猫的栖息地，它的生境比较好，然后它的主食竹、冷箭竹比较丰富。另外这个地方它还有一个自然的一个水源啊，熊猫它就是容易在这个地方喝水啊，所以有可能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在野生大熊猫自然的这个一个领地里面的一个交叉的一个地段。
19: 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片区总面积394平方公里，海拔跨度从870米到4582米，是大熊猫分布的重点区域。红外相机拍摄的影像资料为野生大熊猫种群动态、栖息地利用以及同育动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基础资料。未来，他们将继续跟踪记录这些大熊猫的活动规律，期待这些监测影像能为大熊猫保护与科学研究带来更多新发现。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出席活动时妄称中国曲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该决议只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与台湾没有关系，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可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该决议明确规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其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
4: 由重庆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共同主办的第18届重庆台湾周今天在重庆举行开幕式。据介绍，作为两岸重要的综合性交流平台、渝台经贸交流合作的重要载体，重庆台湾周迄今已成功举办17届，累计吸引16000多名两岸嘉宾参加，形成了一系列合作成果，累计签约项目205个，总额超过1660亿元人民币，为深化渝台融合发展、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本届活动以渝台同心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加强两岸青年交流、促进同胞心灵契合为主轴主线，旨在深化渝台各领域交流合作，助力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今年的重庆台湾周具有规模大、活动多、场景丰富等亮点，设置重要活动、经贸交流、青年交流、人文交流、基层交流5大板块，10多个分项活动。
2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1: 台北直播室，
22: 台北直播室，
2: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2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近日台湾绿营侧翼青鸟频频出动，从围攻普通民众到炒作所谓的统战，再到被曝有偿发帖带风向，屡屡制造网络风波。岛内舆论就痛批民进党放任侧翼操纵网络舆论，以所谓的抗中保台之名制造对立，绿色恐怖不断蔓延，引发众怒。近日有青鸟在社交平台质疑台湾清华大学公共餐厅电视播放大陆一档音乐节目，随后大量绿营支持者纷纷留言附和，并借题发挥炒作所谓统战言论，此番刻意炒作引发岛内舆论不满。有网友指出，大惊小怪，好节目大家爱看，太玻璃心了，惊弓之青鸟。还有人表示，政治把台湾搞病了，还病得不轻。台湾时事评论员郭正亮，
24: 民进党都在吃这一点呢、造谣什么一大堆，贴出去就算赢了啦。
23: 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
25: 就是7年大罢免延长赛，就是每个人要把自己的智商秀下限，去配合这些青鸟嘛。
23: 此外，台北市一男子近日也因为被人拍到电脑屏幕上显示所谓二战区光和系统字样，就被青鸟扣上与大陆相关的帽子，大加炒作。还有绿营民代要求台安全部门、警方等介入调查，结果却被证实此事完全是民进党及其支持者制造的大乌龙。岛内各界痛批民进党以所谓抗中保台的名义，让台湾社会集体失智，是拙劣的统治术。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
1: 猎巫嘛，到哪里就猎巫到哪里，那很多人都被猎过了，大家看到就是那副模样，把台湾人弄得很仇恨对立。
23: 台媒还爆出，日前在社交平台上，大批网民集中吹捧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写文案一字不差，甚至连表情符号都一模一样。随后有网友发现，有青鸟不小心贴出疑似网军头目的指令，要求青鸟按规定文案连续发帖，并表示只要做到即可领取500元新台币。帖文一出，立刻引发岛内舆论一片哗然。台湾知名医师苏益峰：
3: 台湾很奇怪，只有2000万人，却注册了1亿个脆账号，不是连小朋友，连家里的猫狗都会注册脆账号吗？就是因为我们养了大量的网军。
23: 针对青鸟的种种行径，岛内各界严厉批评民进党豢养网军，放任青鸟侧翼肆意带风向，动辄对普通民众发动网络猎巫，靠网络霸凌打压一生，绿色恐怖已然成为赖清德上任以来的恶劣常态，并逐渐吞噬台湾。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0: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5: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4: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8号在日内瓦总部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按照集群规模排名，中国三大集群进入前十榜单，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北京集群名列第五位，上海、苏州集群名列第六位。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打击我们的资产，你们美国也会遭到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的油轮船队毫无防御能力，如果伊朗袭击美国军舰，美方将摧毁伊朗油轮。
4: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加方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晚宣布，加拿大政府将于10号到11号在艾伯塔省班夫举行内阁规划会议，会议将评估现有施政规划的推进成效，听取经济及国际事务领域专家的分析建议。卡尼表示，政府在快速推进加拿大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发展。面对严重的外部逆风，政府不会改变既定方针。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7号称，美国对古巴实施的贸易禁运已造成创纪录的经济损失。罗德里格斯当天主持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2025年3月1号至2026年2月28号美国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的报告。报告显示，这期间美对古巴贸易禁运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80.833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罗德里格斯表示，美国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加剧了古巴贫困家庭实际收入的下降和生活成本的上升。此外， 能源供应的限制和对航运公司的威胁也破坏了水电供应及其他公共服务。罗德里格斯说，古巴与美方已进行过会谈，但由于美国政府缺乏意愿，这些接触并未达成任何进展或成果。他同时表示，古巴愿意在国际法、主权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继续对话。
4: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6: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7: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台防务部门近日公布2027年度公开预算案，证实台海军自今年起至2029年度将编列高达360亿元新台币，分四年采购280架美制 VBAT 垂直起降无人机。根据规划，台海军主力作战舰艇将配属68架，其余212架将配属给新成立的滨海作战指挥部。那么台军这样的划拨分配有何考量？为何配属给滨海作战指挥部的数量占了大头？具体内容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袁周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亚。
6: 平息台海军情，解读海峡热点，台海安全纵横谈。
8: 据报道，台军此次采购的 VBAT 无人机标准战术配置为两架无人机配一套控制系统，全案共包含280架 VBAT 无人机和140套导控系统。袁周老师，首先请您介绍一下 VBAT 无人机，这款无人机有何特性，主要用途是什么？
9: VBAT 是一款由美国 Shared AI 公司研制的伪座式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它的独特之处在于机身竖立时像导弹一样坐在地上起飞，升空后自动倾转为水平固定翼飞行，这使它既拥有固定翼的长航时，又具备直升机的灵活起降能力，尤其适合在军舰甲板、狭窄山地、丛林、空地或者城市街道作业。在携带约 13.6 公斤任务载荷的情况下，续航时间超过11小时，最大飞行速度约90节，巡航高度可达4500米至6000米。除了具备长航时大航程的优势外，该型无人机还具备极强的海上抗风浪能力，能在45节的风速下安全起降和飞行。此外，该型无人机还配备较为先进的机载设备，配备有光电红外传感器、合成孔径雷达和电子战系统等多种任务模块，可在 GPS 信号被干扰、通信受阻的复杂电子战环境下独立执行任务。该型无人机主要被用于海上巡逻、边境监视和关键基础设施如海底电缆、能源管道的巡查等任务。除了此类情报侦察监视任务外，该型无人机还可被用作空中通信中继站，拓展战场通信范围，在搭载电子战设备时还可以执行电子干扰任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还可以挂载激光制导炸弹，执行对地精确打击任务。总之啊， VBAT 是一款集垂直起降的灵活性、固定翼的长航时和先进自主能力于一身的无人机，能高效地执行侦察、监视、通信踪迹、电子干扰和对地打击等多种任务。
8: 报道称，台海军主力作战舰艇将配属68架 VBAT 无人机，而剩余106套系统、212架无人机将全部配属给新成立的滨海作战指挥部所属地面部队及教育训练使用。这样看来，海上编队配属数量仅占采购总量的约四分之一。袁周老师，台海军这样划拨分配有何考量？为何新成立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占了大头？
9: 台海军目前面临的最基本的现实就是其水面舰艇不仅质量老旧不堪，而且数量还严重不足。以目前的台海军的实力，其能够搭载 VBAT 无人机的主力舰艇其实也只有34艘，按照一艘军舰两架无人机配比， 最多也就是68架无人机。即使台军想给舰艇部队更多的无人机，也得有船能放得下才行。但是美国又不可能只卖这么点无人机给台湾。要知道，这种 VBIT 无人机美军的采购价格均为$1,200,000一套，这次台湾买的价格却高达$4,050,000一套。本着有钱不赚白不赚的原则，美国人当然要尽可能多的卖给台湾地区，以更多的薅台湾的羊毛。而民进党当局对于美国这种敲骨吸髓式的对台军售行为，一直以来都是逆来顺受，全盘接收，所以才一口气采购下了280架之多。台海军舰艇又放不下这么多，怎么办呢？当然只能放在路上，于是就出现了212架无人机将主要交付给新成立的滨海作战指挥部这样的事情。
8: 据相关消息，除了台海军外，台海巡部门也单独编列了预算，计划购置6套 VBAT 无人机系统。这批无人机平时将随海巡部门大型舰艇执行执法与远洋巡逻任务，一旦进入战时状态，即可通过平战转换机制迅速融入台海军指挥体系，充当海上态势感知的补充节点。袁周老师，您认为这种作战构想可能会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9: 首先就是海巡船的系统改造问题，要将配备这些无人机的海巡船纳入到海军的指挥体系里，涉及到通讯协议、数据格式、敌我识别、指挥权限等一系列复杂的体系问题。由于此类公务船根本没有安装相应的作战指挥系统，因此民进党当局要想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他们所期待的平战转换，首先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其次，海巡船的战场生存问题也非常严重。由于海巡船属于公务船，并没有装备相应的防空系统，战场生存能力堪忧。一旦实现了所谓的平战转换，变成了可以被攻击的军事目标。当其在战场上被击沉或击伤时，舰上的无人机也将随之损失，平战转换的构想便瞬间瓦解。此外， VBIT 本身速度慢，无隐身能力，在完善的防空体系面前生存能力也非常有限。台海巡舰艇所搭载的仍然不过是海上的移动靶标。所以综合来看，这种企图依靠海巡船完成暂时海上作战平台扩充的想法，本身就存在着体系融合度差、战场生存能力弱的严重问题，不过是民进党当局幻想的以武拒统迷梦下的一剂心理安慰剂罢了。
8: 我注意到台军方人士表示，此次 VBAT 无人机的采购部署方案旨在强化台海军所谓不对称制海战力，体现出台防务部门陆海海巡三位一体的分布式作战构想。袁周老师，台军所谓三位一体的作战构想在实际战场环境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能够有效提升台军所谓的防卫韧性吗？
9: 台军方人士提出的这个所谓陆海海巡三位一体分布式作战构想，讲白了就是要通过将280架 VBIT 无人机分散配置在海军舰艇、新成立的滨海作战指挥部以及台海巡部门的大型舰艇上，以提高体系的整体抗毁性和生存能力。实事求是的讲，台军将这212架 VBIT 无人机配备给滨海作战指挥部下辖的岸基机动分队，可以依托公路、隐蔽掩体甚至民用机场进行分布式、游击式起降，能够构成一个冗余且分散的岸基情报、监视与侦察网络。然而这种无人机最多也就是利用其可垂直起降的性能优势，在一些低烈度冲突中充当海上无人侦察和打击平台。真的遇到拥有制空权、电子战优势和体系化防空力量的解放军，这类低慢响的目标根本就无所遁形，不过是一群昂贵且脆弱的靶标罢了。台军这笔军购买的贵也还就算了，今后可能还要面临养的更贵的尴尬。后续的零部件供应、软件升级、技术支援和人员培训都是长期且高昂的支出。我看民党当局这个项目强化的不是台军的防御韧性，而是台湾地区被美国长期当冤大头、拿岛内民众血汗钱交保护费的消耗韧性。
6: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7: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近期美国和俄罗斯相继传出积极发展新型攻击型核潜艇的消息，美国计划将部分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划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则计划加速列装白蜡树 M 级核潜艇。那么当前形势下，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建设有何考量？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曹卫东、张学峰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月。
21: 深度国际。
10: 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报道啊，美国海军计划将多艘加装弗吉尼亚有效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归类为巡航导弹核潜艇。那么曹老师，加装了弗吉尼亚载荷模块之后，它的性能跟此前相比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11: 因为它加装了模块包以后呢，可以说它就多功能了。因为过去啊，像攻击型的核潜艇主要搭载的是重型鱼雷，主要是对潜艇和水面舰艇进行攻击，而现在呢，它加了这个模块包或者是说这种载荷以后呢，就不但可以用鱼雷发射管来发射鱼雷，还可以用这种垂发的导弹发射管呢来发射导弹，比如说像战斧巡航导弹呢，或者其他的一些新型导弹呢，甚至是无人机，还有外挂舱来进行这种挖人特种作战部队的。这样的话呢，就使它的这种攻击性的核潜艇呢多功能。那这个呢是它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一艘艇可以执行不同的这种军事上的任务。再有一点呢，那既然美国要把它改成一种多功能的艇，而且呢还要让它搭载战斧巡航导弹，这一下就比原来的改装的巡航导弹核潜艇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说它原来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呢，是从俄亥俄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上改装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它有24个发射管，每个发射管都可以发射三叉戟第五这样的战略导弹，那它的直径有2米多。而战斧巡航导弹呢，原来俄亥俄的战略导弹可以放4枚战斧，这样的话呢，它24个坑里边就不是24枚导弹了，而是乘4了，所以它就成了美国的巡航导弹核潜艇，它不搭载战略导弹，全搭载的是这种巡航导弹，所以它改装了4艘，就是从俄亥俄的，所以它是改装成的巡航导弹。那我现在不要专门再建造这样的巡航导弹核潜艇，我就是既前面可以发射鱼雷，这个还有垂直的发射管呢，我来发射像战斧巡航导弹，我就多功能了。所以如果我的这种战斧巡航导弹加载的多，可以说我就是一种巡航导弹的核潜艇。所以由于它是以这种战斧巡航导弹为主要的打击武器，比如说打击地面的目标，打击水上的目标，它的这种主要的战力不是为了在对水面舰艇了，而是对陆地进行攻击，那它就有意识的把它进行这种改变。
10: 那么美国海军啊，一直对于俄罗斯海军最先进的攻击型核潜艇保持着高度关注，也就是俄罗斯的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它也被长期看作是美俄战略平衡的重要砝码之一，对标的呢就是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了。那么张老师，美俄这两型核潜艇从性能上看各有哪些特点呢？
12: 你像俄罗斯的这个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呢，也把它叫亚森 M 级核潜艇，工程编号呢是 885M。 那么这个潜艇呢是在白蜡树基础上研制的，白蜡树呢实际上最早呢是在苏联时代就开始设计，然后到俄罗斯时代呢就开始建造，但是由于资金问题一直到了2013年左右才服役。那么白蜡树 M 呢是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这个潜艇呢，首先它的静音效果非常好，按照美国的说法呢，它的前身白蜡树级首艘舰还不是 M 级啊，在2018年曾经进入到大西洋，当时的北约的反潜力量尝试了几周都没有探测到这艘潜艇。那么白蜡树 M 级，那么它的隐身性能、静音效果会更好，那么基本上是和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是相当的。另外呢，它的航速也挺快，最大航速可以达到35节。你像一般的柴电潜艇， 也就20节左右，而且呢它的静音的我们叫战术航速，静音的最高巡航航速可以达到20节左右，这个速度基本上和海狼级是差不多的，速度是比较快。另外呢它的搭载的一个导弹比较多，它有8个发射模块，8个发射模块如果搭载口径巡航导弹，一个模块可以搭载5枚，如果搭载这个锆玛瑙或者搭载锆石，那么一个发射模块呢可以搭载4枚，这样的话它可以搭载32枚到40枚巡航导弹或者说反舰导弹，这样整体的打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我觉得总体的战斗力和美国的这个弗吉尼亚级是相当的，它搭载的导弹数量应该是更多一些，而且呢可以搭载高超声速导弹。
10: 那么据报道啊，俄罗斯可发射波塞冬核鱼雷的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呢最近也是第一次啊进行了海试，而波塞冬呢也被称为俄罗斯的末日武器。那曹老师，我们知道俄罗斯的这个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它与早前列装的别尔

0: 器能够达到1000米的深度，所以你看到它也没用。而且波塞冬这种核鱼雷呢，速度又非常的快，你根本就追不上它。它一旦发射到对方的近海近岸，就会发生核爆炸，就会掀起大海啸。这是一种新的核武器。所以呢，我们看到为什么讲它叫末日武器，它研发出来再加上核潜艇的这种入役，它就有了搭载的平台，这就对美国和北约的其他的国家构成了更大的军事上的威胁。
1: 嗯，那么我们也来看看啊，目前呢俄罗斯海军它最先进的核动力潜艇，它有白蜡鼠 M 级攻击型核潜艇，然后包括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那么这两型核潜艇可以说就构成了俄罗斯海军的水下狼群。那么再加上我们刚刚谈到的可以发射波塞冬核鱼雷的潜艇，张老师，您认为这反映出俄罗斯怎样的水下力量建设的发展思路呢？
2: 我觉得首先俄罗斯海军呢是侧重发展水下力量的，因为它的水面战舰呢俄罗斯时代建造的数量比较少，而且建造的水面战舰呢总体上偏小，是比较小的护卫舰为主。那么俄罗斯的一些大舰呢基本都是苏联时代的，包括它的像航母啊都是封存了好长时间，现在有消息说它可能要退役，所以它的水面战舰的力量相对而言弱一些。所以呢它重点发展水下力量，特别是核潜艇力量，因为核潜艇力量本身拥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隐蔽性，在和西方的特别是北约作战的时候，这种隐蔽性有助于它发起隐蔽的攻击，突然性的打击，特别是在对航母打击群作战的时候呢有一定的非对称的优势。那么在水下核力量发展方面我觉得它又更加侧重于战略核潜艇，因为战略核潜艇呢携带这种弹道导弹是它整个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石，特别是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二次核打击力量的。而且它发展水下核潜艇，发展核潜艇的时候呢非常注重这种概念的创新，刚才您谈到的发展这个波塞冬核鱼雷，然后呢又专门发展了搭载波塞冬核鱼雷的核潜艇，开始是在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的基础上改，后来又在这个北风之神的基础上进行这个改造，所以呢在概念创新上非常注重这方面，然后呢试图形成这种非对称的作战能力。
1: 嗯，应该说这也是俄罗斯多年注重水下力量建设的一个成果。我们也看到英国海军舰队总司令啊，日前他在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他就坦言俄罗斯潜艇部队确实是实力强大，因此呢我们也注意到为应对所谓的俄罗斯威胁，英国和法国正在加紧推进海基核力量。英国计划投资84亿英镑建造4艘无畏级核潜艇，同时持续扩大先进的机敏级攻击型核潜艇的舰队。而法国呢也是在同时呢推进了新一代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项目，与英国共同来升级欧洲的海基核威慑能力。曹老师，英法同步来推进新一代的核潜艇，除了应对俄罗斯之外，它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考虑呢？
0: 因为英法呀它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都有核武器，那么我们说呢他们现在是各自为战，因为英国是研制自己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啊，比如说他现在要升级无畏级的核潜艇，法国是搞自己的，他们就是各自为战。你各自为战，那就是建造的数量少，你的成本就高，所以这是他们非常不利的一个因素。再有一个因素呢，既然你自己要搞很多东西还可能不行，那就面临着你对美国的依赖的程度很大，这样的话呢他欧洲就离不开美国。而我们现在看到欧洲这些国家实际上这样就形成了同床异梦啊，都在欧洲，但是想的不是一起，那就是各打各的算盘，那这样对欧洲整个的集体防卫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张亚，感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志强、果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

0: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印瓷最早的文字记载。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来听系列报道《澄脉千年》第二集《千年珍翠》。古韵流芳，
4: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朔门古港·时空之港》上集。
3: 北庭座这首诗写于岑参在塞外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探寻唐朝诗人岑参的边塞故事。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明代戏曲家汤显祖途经广州时写下的诗句，恰是这座城市2000余年生生不息的最佳注脚。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驻番禺城起，至公元226年东吴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广州已走过2240年漫长岁月。
4: 9月7号到11号，根脉中华推出系列报道《澄脉千年》，通过文物串联起广州这座城市2000余年的历史记忆，与你一起见证千年商都的万千气象。
3: 《澄脉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对公众开放。走入展厅，从见证广州早期文明曙光、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石奔、陶罐、牙璋、玉环，到番禺、广州最早出现的漆盒、城砖，我们仿若迈入了穿越千年尺度的时光长廊。
4: 展品背后有什么故事呢？下面请听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肖子涛的讲述。
11: 番禺城它的一个建立，是因为当时秦统一岭南建番禺城，并且是我们这个地方岭南地区逐渐是在中原文化的一个管辖之下，纳入了中原版图，并且也是广州的一个开端。那像那个漆盒，它上面也是有了番禺二字。虽然说这个漆盒的风格它是一个处世风格，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了广州一直就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一个城市，因为它是多元文化在此融合，它不单单只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百越文化，还有着楚文化、巴蜀文化以及中原文化的融合。到了三国时期，黄武5年，孙权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但其实在一个历史记载当中，当时这个分胶州至广州它没有完全的形成，在黄武5年是到后面的时间点才是重新的一个形成，因为当时在岭南地区刚刚重新归于孙权的管辖之内，他其实不方便管理，直到后面才是在一个军事叫做布置的一个建议之下，所以说取消了分胶至广，直到公元264年才是正式的分胶州至广州了。说到那个木砖，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件文物，因为这个木砖上面写的是永嘉是天

0: 天下荒于广州皆平康，它指的是永嘉之乱，当时北方是陷入了五胡十六国，并且这也是引发了第一次的人口南迁，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次人口大迁徙，又叫做衣冠南渡。这个衣冠指的是因为当时迁徙的更多是士大夫，他们会戴着头上的一个冠帽的形式，所以被人们称为叫做衣冠南渡。其实，在那个时候的话，也是为我们的岭南地区，也就是广州这一带带来了许多的技术人才，还有当时的一些文化交融，这也是促进了后续岭南地区不断发展的一个原因。然后在里面那个木砖其实也有说到了与广州皆平康，甚至其实在我们的展板上面其实还有几块木砖说到与五土盛且丰，其实这也是体现了就是岭南地区这边的人们还是比较安居乐业的，以及我们这次展出的一件文物也是在这个木砖旁边上面写着叫做永嘉七年癸酉皆宜稼市，它这个皆宜稼市指的就是我们这一边的市场还是比较平稳的，虽然说有一点的小波幅，但是属于我们的可控制范围之内。我是觉得这个是我认为，展品当中我特别感兴趣的一部分。在宋代的一个修成历史当中，其实是有展示城砖的，上面有一个最为著名的叫做广州三城砖。因为其实宋朝的一个广州修成历史，它其实是打破了传统的，就是前面隋唐时期的是南北向的罗城、子城、牙城的一个修城，但是宋朝的话，它是变成了一个东西向的，分为东城、子城和西城。其中的话，西城是作为一个商贸的集散地，而中间的子城就是一个衙署所在的位置。
1: 清代同治九年的《六脉渠图》，它记录的这套城市水系最早成型于宋代。为了解决多雨城市的内涝问题，宋代广州地方官府依托城北地势，修建了六条南北走向的主干水渠，这就是六脉渠。城内街巷的雨水、积水先汇入六脉渠，再流入东濠、西濠、玉带濠，最终排入珠江。形成一套完整的城市排涝体系，古人称之为六脉通而水涣无，部分河段还可以通行小船，兼顾航运防火功能。萧子涛说，它虽然是清代绘制，保存的却是宋代开创、历代沿用千年的广州古城排水格局，是研究古代广州城市规划、城市水利十分珍贵的历史图像资料。
0: 我们现在有说到一句诗句叫做"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整个展览当中的一个城市脉络是一个很好的形容。现在的大多数人都会知道这句诗句说的是我们的广州城在清朝时间的一个格局，但是这个格局它并非是我们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例如这个诗句当中所说到的"六脉皆通海"。这个市区其实是宋朝时期形成的，叫做六脉渠，它是一个水利设施。而青山半入城却是到后面的明朝时期，永嘉侯朱亮祖不断拓城至越秀山下，并且修建了镇海楼，这才是形成了青山半入城。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诗句也是体现了广州城2000多年来城址位移、城脉位迁。因为这个也是当时听很多的老师以及我们去查资料会发现，这个其实在世界的一个建城历史上都是比较罕见的。像是现在我们广州这边有一个叫做北京路的地方，它也叫做千年古道遗址，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见证，就是2000多年来城脉位移、城址位迁。
2: 展览中展出了一件商代的牙璋，出土于增城莫衣山遗址。这种起源于史前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重要礼器，商时期传入环珠江口地区。它的发现直观体现了中原夏商礼制南传岭南、远及东南亚的深远影响。萧子涛说，石斛是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岭南地区重要的生产工具，也曾通过海上交通远播至东南亚及西太平洋诸岛。
0: 石斛，新石器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到后面的商丘、春秋战国、商朝时期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当中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连接点的。因为当时我们在展厅去看新石器时代出现的一些器具，上面是没有很明显的花纹的，更多就是线条形状，例如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石斛。 它石崩的话，它是一个单面刃，并且上面会成尖成坎，它是可以装上木柄，提高其使用效率的。但直到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春秋时期的话，它的器具上面逐渐是出现了一些的纹路，例如在陶瓮上面是出现了夔龙纹。这个夔龙是《山海经》当中一种神兽，我们现在对它是称呼为叫做双 F 纹，这个 F 指的是英文的大写 F，因为它那个纹是就是一个正的 F 和倒的一个 F 所组成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纹饰方面也是体现了，其实，在很早之前，这个我们的岭北文化就是逐渐南传跟岭南文化融合，以及其实，在新石器时代不单单是有着这些器具，现在很多人会认为广州是南蛮之地，当时不是有一个比较搞笑什么发配岭南嘛？而在黄浦茶岭遗址，在里面是发现了当时的人们已经是开始在种植水稻了，就是开始以频繁的一些活动了。
1: 成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在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特别支持的同时，整合广州地区9家博物馆优势资源，实现珍贵文物历史性同台，1级、2级文物数量均创同类展览之最。
2: 南越王博物院一些不常挪窝的文物也参与了本次展览，当中有哪些特色展品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一片繁华海上头，北宋诗人杨盘描绘了当年温州城的繁荣景象。城中汇集商旅和船只的核心地带，就是古代浙江温州通向世界的门户朔门古港。
1: 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温州古城北大门朔门之外，南依古城，北临浙江第二大江瓯江。朔门古港既是古代温州城重要的水路出口，也是城防体系与港口设施交汇的核心区域。
2: 截至目前，朔门古港遗址已经出土超过30吨的各类瓷片、漆器等遗存，其中可以修复的文物达10000件以上。这些器物来自哪里？又为何汇聚于此？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朔门古港·时空之港》上集。
3: 2021年10月，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望江路下穿工程项目的前置考古工作中，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人员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古代石器斗门遗址。2022年2月至3月，又在这里发现了一处沉船遗址，3座宋代码头和大量瓷片堆积。为了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顺利进行，当地很快叫停工程项目。随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建队伍，对遗址近1万平方米范围展开发掘工作。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温州古城北大门朔门之外，南依古城，北临浙江第二大江瓯江。温州是瓯江流入东海的最后一站。朔门古港既是古代温州城重要的水路出口，也是城防体系与港口设施交汇的核心区域。考古人员迄今已发现码头12座、干栏式建筑4组、沉船2艘，以及古城、水路、城门相关建筑遗迹。截至目前，朔门古港遗址已发掘面积约10000平方米，各类遗存的年代跨度从唐代晚期延续至民国时期，尤以宋元时期为主。
1: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梁延华：
4: 我们只挖了20米嘛，这么一个宽度，它其实就像打开了一条缝。这个区域里面的瓷片应该是10吨嘛，我们发掘的深度也是有限的，所以它的量肯定是很大。再联想到我们朔门古港仅仅是温州港的1/6左右，所以温州港它当时一个整个港口的贸易的盛况，那肯定是空前的，非常大。
3: 考古人员在朔门古港遗址已发现台阶斜坡复合式码头、斜坡式码头、木栈桥式码头等多种码头类型，它们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瓯江边上。为了保障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顺利进行，温州市将原本贯穿遗址的下穿道路设计重新规划，一切为文物保护让路。2023年3月，朔门古港遗址入选2022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
1: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5: 我觉得啊，这个首先来说，要感谢这个当地政府的重视，所以我们今天看了朔门古港，就是像一个完整的一个古代的这种对外贸易的港口的一个立体画一样，能够非常细致而微地观察它一个这个港口城市是怎么运作的，这个我是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3: 有元代界画第一人之称的温州画家王振鹏所作的《江山胜览图》，生动描绘了当时温州街市上的热闹场景。 各类商品集中贩卖的药市、鱼市、马市、贡品市等鳞次栉比，商贩市民熙来攘往。画中所绘舟船达68艘，港口秩序井然，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温州千年古港的宏阔场景。历史上的著名古港大多拥有相似的发展特点，古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坐落于尼罗河入海口，是连接非洲内陆与地中海的交通枢纽。意大利的威尼斯建于亚得里亚海的西湖中，以水道串联城池与港口，依托与东罗马帝国及东方的贸易而兴盛。中国的广州自秦汉起依托珠江内港对接南海，繁荣至今。这些海上丝绸之路的大港大多依江临海，既可避风又便于通江达海。然而从今天的地图上来看，朔门古港与海岸线有一定的距离，它当年具备成为大港的条件吗？
1: 浙江温州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金百东：
6: 大家感觉呢，这个现在来看好像古港遗址啊离我们这个海还比较远，其实来讲呢，在宋代的时候呢，它跟海呢还是比较近的啊，还是并由于千年来这个海岸线的变化，慢慢向东拓展了。
3: 温州古城依山避海，丘壑纵横。宋元时期，温州与外界的陆路通道主要有两条：西线经楚州，北线经开州，翻山越岭进入中原核心区域。路径曲折，耗时费力，交通成本高昂，山路难行，流动的水路就成了温州古城的生命线。
6: 温州这个平面就像棋盘一样，棋盘有两种，一个是陆地的这个交通棋盘，再一个是水路棋盘。这温州这个水路棋盘更为重要，由河再到江，江再到海，把外面的东西又把它引进过来，这样的话这个城市就活了。
3: 温州古城历史悠久，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的东欧国时期，是浙南地区开发最早、延续至今的重要城市之一。其城址自先秦以来逐步形成，历经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不断修缮拓展，城址基本未曾迁移。瓯江自西向东奔流入海，贯通内陆与外洋，既是温州最重要的自然水脉，也让这座城市自古就有向海而生、对外开放的发展方向。古城格局与水系相依而生，河网纵横交错，街巷多循水而建，水道及商道、江口及门户，水路并行，城港一体的空间格局历经千年，至今仍可辨其脉络。温州古城北门之外是船只由江入海、由港起航的关键水域，江中的江心屿如同扼守江口的天然屏障，守望着这里的往来舟楫，见证着古城的岁月变迁。江心屿双塔，一个建于唐朝，一个建于宋朝，1997年被国际航标组织列入世界百座历史文物灯塔名录。
6: 江心屿的双塔海上丝绸之路上应该是目前保存下来应该是最早的，我们现在发现的记载最早的能够说它发挥灯塔作用的是北宋，就是杨攀。塔灯相对应，夜夜照蛟龙。温州的灯塔最大的特点就是灯塔链，船员在实践当中啊，他摸索出来两个塔一个船开过来三条垂线，那就解决了白天船进港的这个难题，应该在全国上啊应该是都是领先的。
3: 来往于瓯江上的船员们发现，船舶白天航行以东塔西塔前后并行一线航行，直达出海口， 这两座古塔与区域内其他古塔共同构成了导航系统。明代黄甫芳在《孤雨》诗写道：“双塔至灵宫，诸天一水中，回看云岛河，直与海门通。”正是表达了这层含义。在中国东南沿海，早在秦汉时期便已开辟出了海上对外贸易通道。到了唐宋时期，这条航线日趋繁荣，成为连接中国与亚非欧各国的重要通道，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朔门古港正处于这条海上交通主干线上，毗邻宁波、泉州两大枢纽港，是海上丝绸之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1: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5: 温州它更多的是一个支点城市，应该是说向北，比如说走这个宁波，然后呢向南呢到这个泉州。到今天我们中国出口贸易或者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会把不同的货物集中到一个港口，然后呢在中间运输。古代贸易我们很难想象说是一条船从一个地儿到一个地儿，它一定是分头贸易，就是分段运输。
3: 瓯江入海口水深不积沙，自古以来便能容纳大船进出。优越的地理条件让朔门古港为古代温州打开了对外发展的空间。
2: 元代画家的《江山胜览图长卷》描摹了当年温州的繁华，其背后其实还有一把隐藏的历史密钥，激活了温州城与朔门港之间的命运连接。《宋史·高宗纪》等史记记载，南宋建炎四年，宋高宗为了躲避金兵追击，从水路南渡温州。温州之行让宋高宗切身感受到了南宋的航海优势，开始推行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使南宋的海外贸易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加繁荣。那么南宋是如何推动朔门古港扩建港务、增设仓储，为温州乃至整个南宋推开一扇面向世界的大门的呢？
3: 南宋至元代，温州是全国沿海十个设置世博物的港口之一。南来北往的商船连接成古温州的贸易出海之路，让中国制造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声名远扬。当年有一种货物在朔门古港最受青睐、最具人气，这就是瓷器。码头之上、仓储之间，商船竞相装载着精美的瓷器，再由此转运出海，行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成为港口最醒目的贸易景观。这其中既有温州本地烧造的瓯瓷，也有来自江西景德镇窑、福建德化窑，甚至北方定窑、磁州窑等地的外地瓷器。而占比最高、影响最广的是产自浙南山区的龙泉瓷。2025年7月3日，吴显军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来到考古工地。
7: 哎呀，这么完整啊！这好像是龙泉窑的一个瓜棱瓶，这种比较完整的瓶子也很少，这还是第一次这么完整的龙泉窑瓜棱瓶，非常难得，太难得。
3: 历经千年，这件南宋早期的龙泉窑青釉瓜棱纹瓷瓶依旧光彩夺目。
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
8: 在中国大航海时期以前，海上贸易最兴盛的时候就是元代到明初这个阶段，龙泉窑是最主要的外销品。我们统计过一次，差不多在西亚中东地区啊，就是淮阴两洋地区吧，这个时期的瓷器里，龙泉窑占比在80%以上，在东南亚地区呢，占到50%到60%。
3: 龙泉历史上隶属楚州，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省丽水市，与温州通过瓯江水系紧密相连。
8: 这里边我们就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 浙南的深山里边生产的龙泉窑瓷器是怎么运出去的。让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通过瓯江外运，但是很长时间呢，在瓯江口的温州没有发现太多的龙泉窑瓷器，终于发现了朔门港，于是我们证实了朔门港确实是一个龙泉窑外运的最重要的节点。它数量众多，在不大的发掘面积里边出土了几十吨的龙泉窑的瓷器，毫无疑问地证实了龙泉窑最主要的产品是通过瓯江，再通过温州转运到其他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的。
2: 除了瓷器，温州漆器同样在贸易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遗址出土的带有温州上醪铭文的北宋漆器，见证了当年漆器远销海外。龙泉瓷器当年是如何长途跋涉，源源不断地抵达朔门古港的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初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我是雅文。吉木萨尔县位于天山北路东端，唐朝边塞诗人岑参曾在此工作生活近三年。《北庭作》这首诗写于岑参在塞外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
3: 堰塞通盐泽，龙堆接醋沟，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仍下，朝风夜不休。可知年四十，犹自未封侯。
1: 岑参做的这首《北庭作》表达了他什么样的思想呢？岑参在北庭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下面我们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书本旅行团北庭学研究院特聘专家赵永清一起探寻岑参的边塞故事。
4: 这个是一个岑参园，是当地老百姓呢为了纪念岑参修了一个小公园。
5: 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仍下，朝风夜不休。就说明北庭故城它特别的艰辛，就在这么一个遥远的偏僻的绝域的这么一个地方呢，一座孤城，而且天气呢也是非常的恶劣。当时确实秋天的雪春天还在下，他这种惆怅的心理呢没有阻碍他作诗的那种雄宏大气，所以后人称他为诗雄。岑参呢是一个很传奇的边塞诗人。
3: 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岑参中进士后的第五年，第一次出塞，前往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任长书记。此时的岑参满怀报国壮志，准备在戎马中开拓前程，但未得意。书本旅行团不禁疑惑，出师未捷的岑参又将以怎样的心情再次前往北庭呢？书本旅行团跟随赵永清来到北庭故城。北庭故城遗址为唐代北庭大都护府治所遗址，位于今天吉木萨尔县东北12千米处，是北疆的重要交通枢纽和贸易中转站。
5: 这一块地方呢，据考古，它就是原来唐朝的北庭都护府所在地，也就是岑参办公的地方。
6: 那他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呢？
5: 岑参他一开始呢当判官。
7: 岑参是不是在这里做过很多诗啊？
5: 北庭的这个风景，北庭的这个打仗的战况，北庭的很多资源都给他创作诗词呢提供了这个原始资料，是他的这个边塞诗词呢达到了一个巅峰，成为了唐朝边塞诗词的典型的代表。岑参呢他两次出塞，始终呢都是有一种家国情怀，都是始终呢想报效祖国，一直都为自己的初心努力着、奋斗着，成为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3: 书本旅行团从北庭故城的中心走到西墙，去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魅力。
6: 好高啊，这个城墙好厚啊，但它以前得多高？
8: 这城墙得有多厚啊？
6: 10米。
3: 岑参之所以来到北庭，是因为他的好友封长清，两人原是安西节度幕府同僚。封长清随后官拜安西副大都护、北庭都护。封长清也给了岑参机会，让他做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岑参的诗韵从瑰丽到苍凉，书本旅行团发出疑问：岑参在北庭到底经历了什么？大家继续跟随赵永清在北庭故城西墙外寻找岑参的蛛丝马迹。
5: 当时呢，这个封长清就要带兵去出征，写了两首诗。当时这两首诗其中有一首呢，就是
9: 《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5: 这首诗里面呢，可以说他先写出了这个场景，然后把这个整个战斗的场面、封长清在这个部队里面的一些这个表现，以及最后的取胜的一些东西，他都写在里面了。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 平沙茫茫黄入天，我们可以想这个场面，城沙飞扬，雪海无边。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天气也是非常恶劣的。岑参呢就写道：龙台九月枫叶侯，一川碎石大如斗，
9: 随风满地石乱走。
5: 大如斗的石头被风吹着满地乱跑，所以这个风呢是特别大的。比如说他写到了这个出征的一些这个场面，他说：四边伐鼓学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我们可以想一下，四边都在伐鼓，都在敲鼓，大军可以说出征的时候呢特别的豪迈，特别的有豪气，特别充满的这种战斗力和必胜的这种信心。
3: 岑参似乎一直都在用诗歌记录自己看到的事物，他自己的工作状况如何呢？秦王感到远，思向梦中归。岑参不止一次在诗歌中表达自己希望报效国家的愿望，但都未能如愿。难道他只适合做一个文人吗？书本旅行团跟随赵永清来到车师古道，进一步探寻岑参在北庭的工作故事。车师古道跨越天山南北，是一条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道，是新疆早期重要的交通干线。李白、纪晓岚都曾走过这条古道。
6: 想问一下，那岑参以前来过这儿吗？
5: 他很有可能走过，可以说是一种捷径，就从这个北庭通到这个西周，因为他要去柳州城呢，筹集粮食，他要去这个安西都护府或者西周去通报一些情况呀。岑参呢，到了北庭以后，可以说工作是非常勤勉。
3: 岑参怀着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北庭。面对塞外恶劣的天气，他如何克服呢？
6: 那岑参心中的塞外是什么样子的呢？
5: 有两句诗可以说明岑参对塞外的看法。一首呢，其中有两句，就是“闻说龙台路，连连见雪飞”。还有一首呢，是《北庭作》，里面有两句：“秋雪冲人下，朝风夜不休。”感觉呢，这个天气特别恶劣，环境特别不好。
6: 那他第一次来到北庭，心中就只有消极情绪吗？
5: 正好相反，他虽然来到北庭以后呢，看到环境非常艰苦，但是这些消极情绪呢，根本就没有影响他创作诗歌的这种激情和报答祖国，这种雄心壮志。他对这个祖国大好河山的一种热爱，对这个保家卫国的将士们的一种崇敬。所以他后期写出的诗呢更加的雄浑，而且绽放出更加凄厉的色彩，是这个边塞诗呢走向了巅峰。
3: 他地城东西约77米，南北约54米。据专家推测，古城除了军事作用，还有驿站作用，往来官员在此吃饭暂住，大家继续游览这座古城，感受岑参当年在此工作的心路历程。
5: 当时北庭的天气是非常恶劣的，胡天八月，整个指这个咱们西域，八月就开始有飞雪了。但是呢，他心里面特别浪漫，特别豪情。
6: 您刚刚讲到北庭，岑参写的《北庭作》，说“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
5: 对，这首诗呢，你想想，一个大漠里面的一个孤城，又在一个绝域，所以呢，它突出了一个“远”字。
6: 那这里这么远，岑参为什么要来这儿呢？
5: 就是他建心初心的地方。他来的时候，他的豪情呢，就是，官民只向马上去，正是英雄一丈夫。所以他这次来到北庭之后呢，一下子才情迸发，雄心大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0: 边塞生活虽然没能让岑参建功立业，但却成就了他的边塞诗。国家的险峻之势和战争的严酷并没有阻止这位诗人报国的雄心。
1: 了解岑参的故事之后，下面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唐朝敦考古队领队任贯探访大漠孤烟下的唐朝敦，开启丝路之旅。
2: 唐朝敦古城遗址所体现的汉唐以来多民族交往、东西方文明交流、多种文化交融的实物证据，对于我们当下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这段文字节选自魏坚教授发表在期刊《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上的文章。书本旅行团对丝绸之路充满了兴趣，他们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邀请到唐朝敦考古队领队任贯，与他一起开启丝路之旅。
3: 我们在进行唐朝敦古城的考古工作，欢迎大家来到唐朝敦古城遗址。这个古城呢叫唐朝敦古城，其实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唐代的城，然后呢它这个城有一个大墩子所以说就俗称这个古城为唐朝敦古城。
4: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站在这里墩的作用是什么呢？
3: 这个墩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前方呢是当时城址的一个北墙，而这个墩子呢位于北墙的正中心，它就是当时的一个墙体上的一个墩台。而这个城墙上我们可以看到，它隔30米左右就会有一个马面突出城墙的部分，马面呢是这个城墙上常见的这个防御设施了。而这个墩台呢，它比一般的马面规模要大，它又位于这个城墙的最中心的位置，所以是这当时这处城墙这个军事防御一个中枢，可以协调整个城墙的一个防御。
2: 唐朝敦古城遗址东墙随河道自然地势修筑，北西南三面城墙为直线布局，古城形制近长方形。那么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建造这座古城呢？任贯将带领书本旅行团解开背后的秘密。
3: 唐朝敦古城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部分吗？天山是一条自然的屏障，它把这个山南和山北由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区域了。其实在这个唐代之前，我们的丝绸之路主要是从天山南路走，丝绸之路分了南道和北道是在这个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端走的。而到唐代之后呢，这个丝绸之路延伸到了天山的北路。其实之所以选址在这个位置一是由于它是丝绸之路进入天山北路之后的第一站，另外呢也是由于这个区域这个土壤比较肥沃，降水量比较充足，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比较适合大规模的生产和人类居住，所以说当时在这里设了一个县城。然后咱们前方呢有这样一处砖砌的建筑，这个整个建筑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建筑其实是有不同的这个分区？
5: 对，
3: 第一个映入眼帘就是咱们这一垛一垛的砖砌的垛子，你们觉得这种垛子是一个干什么用处的呢？
5: 让人坐的
3: 小凳子是吗？这个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个建筑的一个下层的空间，它的上部基本上已经坍塌了，而这些一垛一垛的这个砖砌的垛子呢，其实就是它下层的一个支撑结构，我们叫支撑柱结构这个建筑根据我们最后的发掘判断，它就是一个带有地暖系统的浴场遗址。而这种建筑风格呢，最初是源自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地中海世界，所以说我们称之为罗马式的这个浴场遗址。
2: 浴场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平面近长方形，整体结构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东侧的浴场门厅区、北侧的工作区和中心洗浴区。在唐朝敦古城遗址为什么会有罗马式的浴场？这背后又与丝绸之路有什么联系呢？书本旅行团继续探索唐朝敦古城背后的秘密。
6: 那为什么会在这儿有那种罗马式浴场？
3: 最早呢出现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后来它逐渐向东传播并且呢在西亚一带它的形制有了一定的转变，主要集中于洗浴和这个休息，所以说出现了这种结构比较紧凑的浴场遗址。在过去有大量的东西往来的商人军人还有一些这个僧侣等等，有时候就会在这里驻足就是会休息，所以说出现了这样一处为了这个城市公众服务的公共浴场。
2: 商贸与文化沿丝路流动， 为浴场建筑形式的远播提供了条件，无疑是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为什么在丝绸之路的唐朝敦古城会有一座西方的宗教寺院？书本旅行团来到唐朝敦古城北部中央，进入景教寺院遗址内，感受千年前丝绸之路的文化繁荣景象。
3: 这个景教呢，是东方叙利亚基督教派啊，其实它是在这个唐代传入我国境内的。可能大家都知道，有一块著名的文物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安发现的。根据这个碑文的记载呢，景教是在贞观九年，也就是公元635年传入到当时的这个长安。我们在唐朝敦古城发现的这样一处景教寺院呢，其实更是反映了当时这个整个景教沿着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传播的过程和它一个发展的路径。好，咱们现在来到这个豁口，就是这个景教寺院主体建筑的一个西侧的门道。通过这个门道，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主体建筑之中。咱们前方的这个长方形的这个结构，其实它就是一个教堂的一个主体空间，一个大堂在这个景教的建筑里呢，我们称之为中殿就是一个大家聚集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可以看到整个是一个长方形很开阔的一个空间。
2: 神秘的景教寺院遗址，这里由结构较为相似的南北两组建筑空间构成。从寺院遗址的墙体和坍塌堆积内清理出较丰富的壁画遗存，目前共发现和提取壁画400余块，面积约20平方米。寺院壁画与唐代绘画中的人物风格和绘制技法相似，体现出在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的汇聚、碰撞和相融。
3: 我们知道，像是这个浴场，还有这个景教寺院，还有这个佛寺，他们同时在这个古城内共存，其实就反映出来丝绸之路它在古代它不单单是一个丝绸贸易的一个通道。在这里我们就发现了有来自东方的，有来自西方的，不同地域的，不同建筑风格的，不同艺术风格的这样的遗存。同时呢，他们在丝绸之路之上，在唐朝敦古城之内相遇之后呢，也会发生一些碰撞和交融最终呢形成了一个比较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其实呢，我们看到丝绸之路它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主干道了所以说我们这些考古发现呢也比较鲜活生动了，反映出来整个当时在历史上丝绸之路的之上的一个交流和交往的情况。
0: 这条丝绸之路上不仅有黄沙戈壁的碑梁，更有着人烟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雅文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Thank you.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

0: 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您欣赏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为您精讲西游记当中三打白骨精的这一段。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3: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
4: 的。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5: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6: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2: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7: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8: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9: 他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0: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一下。
2: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0: 一文两听院，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苏州香山位于太湖之滨，史书上曾有江南木工巧匠接触于香山的记载。600多年前，在苏州香山帮匠人蒯祥的带领下，来自苏州的能工巧匠汇聚京城，开启了紫禁城的营造。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正是香山帮木作技艺的传承人。
1: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钟锦德寸木寸心的故事。

0: 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府镇。由于田少山多，村民们多以木匠手艺外出谋生。
1: 村里边都是匠人，就是你串个门都是匠人，都是做手艺的，橘子啊、斧子啊、刨子都挂在墙上的。其实我是可以随手拿的，玩具都自己做的。差不多十岁嘛，我就基本上是参加劳动了，帮父母亲搬搬料，我比较勤快嘛。
0: 高中毕业后，钟锦德离开农村去做工人。1980年，钟锦德进入光府一家红木雕刻厂，成为香山帮新一代的学徒，开始学手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分为瓦作、木作、土作、石作、搭材作、油漆作、彩画作、裱糊作八大专业。钟锦德选择了难度大但收入较高的木作，他幸运地拜了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专攻紫檀木、红木雕刻。
1: 跟着师傅三年，在师傅很严格的质量要求下来，基本的一个要素就知道了，包括对工具的正确使用，对材料的充分认识，对这个样式的要求怎么来展现，怎么来制作。
0: 钟锦德从磨刀入门，再到拉弓、花板雕刻，只为学好木雕中的每一道工序。
1: 我们手艺人啊，这个师傅包括一直教导我，你要学手艺要专心，不要三心二意。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朴质的一个语言。从小生长在这个环境里边，其实我的血液里边就融进了这样的一个基因，从骨子里边是热爱的。
0: 拜得名师又有自身的热爱，让钟锦德的技艺更加突出。离水、叠山、建筑、花木，香山帮匠人运用他们的智慧和灵感，建造了拙政园、留园等流传至今的经典园林，成为东方造园艺术典范。这也为钟锦德提供了创作源泉。
1: 从小就知道园林在美，当然以前小时候呢，我去过园林，但是能去园林很奢侈，因为苏州一年里边可能去个一次。我总想这个能不能有一天，这个我自己能造出这样漂亮的房子，而这个心结一直在。
0: 2003年，小时候想去看看园林的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大工程，完成园林的造型。钟锦德以苏州园林为蓝本，制作了一系列可移动的建筑，其中拙政园的香洲画舫造型十分独特。
1: 画舫的特点呢，它主要是好友在一起，寄情于山水，在这个院子里边也能够感受到自己要出远行了，能够出去这个观赏山河的美景。画舫就非常具备这个文人的这种审美修养，然后这个亭上面就是一个四方亭，哎，下面一个轩，上面有阁楼，有雅舍，有这个交流的琴室，比如听听古琴啊，听听苏州的评弹啊等等，所以它是一个生活学艺术交流的一个空间。对我们香山帮的这个艺人来说，它是非常考验你的综合的这建筑的融合跟组合的一个造型。
0: 可亭、四角亭、秀起亭、倚玉轩，钟锦德把苏州园林中代表性的传统建筑，大大小小十几件都复制了一遍，并且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图稿。 在这一过程中，他在古建筑营造技艺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2013年，当他受邀参加苏州博物馆的重要文物观摩时，一件镇馆之宝让他感到震惊。在此之前，他只见到过复制品。
1: 只要到苏博去看展览，每次必须要走进他身边的，就是去围着他转两圈，细细的再看一看，包括每一次都要拍照片，心中已经有了个样式了。
0: 珍珠舍利宝床，它制作于宋朝，距今已有1000多年。它以檀香木、楠木为主体，周身运用了多种材料，以10几种工艺技法雕刻了栩栩如生的神人、动物、建筑，堪称苏作木雕的巅峰之作，是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1978年，这座宝床被发现时已经破损，之后由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组织了20多位老艺人，用了近1年的时间才得以复制，现在苏州博物馆展出。当钟锦德看到了那件展品，决定用苏作红木雕刻技艺再现这件木雕文物的精巧工艺。
1: 我要解构它的时候，我要重新要加以设计，因为任何的工艺设计都要遵循于你的这个材料，遵循于你的这个技艺。包括上面的建筑，在以前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上面这个塔尖它是珍珠串联的，我怎么来解决呢？
0: 正因为有了制作苏州园林微缩景观的经验，帮助钟锦德将原文物构建的10多种不同材质一一转化。
1: 难度再大的还是整个设计方案，就是说你要把这些内容都和谐的融化在这个作品里边，就怕你不和谐。设计稿我这个断断续续花了8个月的时间。
0: 为了完成这件作品，制作时所用到的制作工艺几乎涵盖了苏工红木雕刻的技巧。
1: 比如说技法，阴刻、阳刻、浮雕、钢浮雕、生浮雕啊、兔雕、硬地雕、撸雕啊，包括立起圆雕，包括半浮雕、高浮雕啊，包括这个建筑有岩造啊、斗拱技术、榫卯的这种穿插技术，包括链条的这种独门绝技啊，也全部覆盖。
0: 人物塑像在这件作品的制作过程中是钟锦德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难关。
1: 人带人嘛，都比较认识嘛，而是这个人物塑像它要高高在上，它要震撼你心灵的东西，它不是简单的是描写这个事情，而是记录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一个美的形象，把它升华到一个精神高度。这里面有8个神态，它代表了8种语言，所服兵器也不一样的，动态也不一样。
0: 钟锦德整整用了5年时间完成了这件红木雕刻作品。他充分运用紫檀材质的硬度、韧性、色泽、纹理、油性等特点，在纹饰设计上雕刻有莲花纹、八宝纹、山石纹、水浪纹、祥云纹、如意纹等中国传统吉祥纹饰。塔尖与屋檐翘角用8条依木连作链子连接，玲珑剔透。塔基基座稳重庄严，气势宏伟。
1: 5年以后，等于说我重新有了一个重大的提升，我的这个思维概念又不一样了。这段时间一直跟优秀的东西在一起， 产木这件器物，我都惊讶的厉害啊，太漂亮了，举世无双啊。
0: 钟进德在完成这件作品的同时，又完成了一次拜师学艺的过程。他以古人为师，以传统作品为师，这也激励着他去追寻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创作出更多令人惊叹的红木作品。

0: 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
2: 的。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激动的心情。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这个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9: 说起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可以说是《西游记》里最家喻户晓的段落之一，它曾被多次改编，搬上不同戏种的舞台。这不禁让人好奇，《西游记》里的短篇故事这么多，为何三打白骨精衍生出如此多的改编作品呢？
10: 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啊，在读者心中的存在感极高，但是呢，在原著百回本当中的《西游记》当中，这一难并不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章节，它呢只在小说当中占了27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这一回的篇幅非常的短，白骨精的手段呢也比之后的一些妖怪要差远了。这一章真正的特殊之处啊，在于它是取经团队内部爆发的第一次激烈的冲突。
9: 取经团队在前期积累的内部矛盾，在随后白骨夫人这个野妖的催化下，也就直接呈现在了读者的眼前。下面我们来听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对此的讲述。
11: 和牛魔王、金翅大鹏、金银角大王等等那些，或者是法力无边，或者是背景深厚，或者是法宝无敌的大魔头们相比啊，这个白骨精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论法力，他是不堪一击；论法宝，他是一无所有；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就是孑然一身，除了换马甲的小把戏，他是一无所能。不要说孙悟空、猪八戒，就是沙和尚、白龙马都能吊打白骨精而绰绰有余。但就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居然差点让取经团队散了伙。白骨精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呀，在很多的时候啊，给团队造成重大麻烦的，其实并不一定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西游5年，此时完整的取经队伍刚刚组成不足2年，表面上他们的目的相同，那就是同上西天拜佛求经，但同样是拜佛求经，动机却是各有不同。对于唐僧来说，前往西天取经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出于对唐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但对于他的几个徒弟来说，加入取经的队伍则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悟空是为了得自由，八戒是为了混口饭，沙僧是为了摆脱每天飞剑穿胸的痛苦，白龙马是为了免去忤逆的死罪。不同的动机啊，就决定了这些人对取经的态度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取经队伍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很多内部的矛盾还没有化解。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悟空的背竹和猪八戒的谗言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孙悟空3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对唐僧都是有所解释的，但每次都是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这个样子？这和八戒对悟空的不满有直接的关联。从一开始，八戒和悟空就没啥感情基础。我们还记得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的对话吗？八戒说，当年你打 闹天空，也不知带累我多少。而在此后的相处当中，悟空对八戒的态度也让他的这种不满是加倍的滋长。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加上生性粗狭，有事儿没事儿就要捉弄猪八戒一下，换谁谁能忍。再就是八戒和悟空之间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咱们看来啊，八戒那两把刷子跟悟空怎么比啊？但人最难得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取经的初期啊，八戒的心里其实也未尝没有把孙悟空赶走我就是大师兄的这个想法。直接的证据就是悟空走后那段时间，猪八戒你看他那副意气风发志得自满的样子。唐僧和悟空之间的矛盾则更关键，因为八戒只是说说，听和不听完全取决于唐僧的态度。唐僧对悟空的不满首先来自于不同的观念，唐僧奉行的是行善，用他常说的话就是，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欠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而悟空信奉的则是惩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师父你若不杀他，他却要杀你呢。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是造成二人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能够识破妖精的变化，而唐僧则是肉眼凡胎，不识好歹，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一现象的时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还有性格方面，两个人也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悟空脾气火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唐僧是自己的师父，但对这个师父啊，他常常是张口闭口就是脓包窝囊，这让当师父的情何以堪呀？说话就更是不讲方式，张口就来。比如悟空说送饭的女孩子是白骨精变的，要打死，唐僧不让打，悟空就说，唐僧啊，你一定是看到她的美貌动了心，还说如果你真有此意，你让八戒砍几棵树，沙僧抱些茅草，我来做木匠，在这里搭个窝棚，你就和他圆房成事好了。这话就很难听，换做谁也不可能喜欢这种公然的羞辱冒犯。唐僧呢，他表面看似乎很懦弱，但他内心实际上是非常骄傲和坚定的。唐僧的骄傲和坚定来自于他极其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在学术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在取经路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使得他在面对孙悟空的时候经常有一种焦灼焦虑，他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但悟空那骄傲的个性却使他无法观察到这些，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经常处在非常尖锐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僧就会在下意识里对悟空有一种很强的排斥态度，这种负面的情绪只要有适当的机缘就会表现出来，甚至是爆发出来。当然唐僧现在要赶走悟空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八戒和沙僧的加入。唐僧其实早就对悟空不满了，但此前身边的护法只有悟空一个，对悟空的言行也就只能忍耐忍受担待，而一旦有八戒沙僧在身边，觉得自己有了选择，那对悟空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同。悟空说唐僧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如今有了别人就昧着星星使糊涂，一定要赶自己走，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无根之谈。因为后来悟空说怕我走了你身边无人的时候，你看唐僧就非常硬气地说，难道八戒和沙僧就不是人吗？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沙僧对悟空的态度也很微妙，在悟空和八戒唐僧发生激烈冲突的过程当中，沙僧是没有一句劝导的话，唐僧念紧箍咒，悟空疼的是死去活来，沙僧也并没有为悟空求哪怕一句情，甚至唐僧要赶走悟空，悟空临行时对沙僧说，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言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 西方毛怪闻我手段不敢伤我师父。沙僧不但没有劝唐僧留住悟空，甚至对着嘱托也没有丝毫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八戒一样，与悟空是有历史旧账的。前面说过，八戒曾抱怨悟空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沙僧呢，其实也未必不这样想。为什么沙僧会因为不大的罪过而被贬下天界，弄的是每天被飞剑穿胸？原因就是因为悟空的大闹天宫使得玉皇大帝的权威降低，玉帝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就不得不用恐怖的方法来压制大家。在沙僧心中，怎么可能对悟空这个大师兄完全心无芥蒂呢？所有的这些啊，就都决定了这支队伍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只要有缝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所表现。西行路上的考验到底是如同烈火把这块本不纯粹的铁板断成了浑然无隙的钢板，还是如同重锤把这个本来就有矛盾的小团体打得四分五裂？这就只有在路上走着瞧了。然而呢，正像老子所说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是矛盾的爆发和解决消弭了团队内部的不和谐因素，使得取经团队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生命体。
12: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3: 从一而终啊！
14: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5: 我要你活下去。
16: 你死了，我怎么活？
9: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7: 还好嘛，
18: 发呆是忘了尝了。
14: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9: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20: 丢了什么？
9: 用声音描摹影像，
21: 生动越剧场。
2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

0: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121集，身世之谜。看了唐昊的这封信，老太太一阵失神，忍不住自言自语道：
2: 主人啊，主人，您怎么能说自己是一个无用之人呢？在老奴心中，您永远都是家族中的顶梁柱。
1: 太太低头看向面前的唐三，小心翼翼地将手中的信件递回。
2: 少主，没错，这字迹就是主人的。
3: 前辈，我父亲出身于昊天宗，我请求您告诉我这一切的真相。既然父亲出身于昊天宗，那他为什么会和我生活在圣魂村呢？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请您告诉我，我一定要知道这其中的奥秘。
1: 泰坦看着唐三，眼中不禁再次流淌出泪水。他完全能够想象，自幼没有母亲，六岁时父亲又离开，这些年来唐三过的是怎样孤苦无依的生活。泰坦忍不住张开双臂，将唐三揽入怀中。
2: 少主，我可怜的少主啊，这些年你受苦了。
4: 唐三此时激动万分，却又有些不知所措，这些突如其来的信息完全扰乱了他的思绪。昊天宗这三个字带给了他太多的冲击。
2: 少主，主人当年的事，老奴不能告诉您，那是只属于主人一个人的秘密，连老奴也不完全清楚是怎么回事。您只需要知道，主人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存在，没有人比得上主人，就已经足够了。老奴的励志一族原本属于昊天宗四大附属宗族之一，正是因为主人才选择脱离昊天宗，在天斗城自立。主人既然已经有消息，那么励志一族毫无疑问将重归主人麾下。现在虽然主人不在，但还有少主您。从现在开始，励志一族就是少主的附庸。本族一共拥有青壮年魂师217名，皆可为少主效力。
4: 唐三的眼睛有些模糊了，父亲走了快8年的时间，音信全无，如果说他没有一丝怨恨是不可能的，但此时他突然感觉到了父亲的无奈。如果父亲真的出身于昊天宗，是泰坦所说的主人，却在圣魂村沦落了6年，等了6年的铁匠和醉鬼，这是何等无奈和悲伤的事儿啊！联想到自己转世出生时父亲那声凄厉的惨叫，唐三似乎已经明白了什么。他双手抓住泰坦坚实的双臂。
3: 前辈，我现在的心很乱，我需要静下心来好好想想。
2: 少主，千万别再用前辈二字称呼我，老奴泰坦。
3: 您是泰隆的爷爷，我和泰隆又是同学，年纪比他还小。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就叫您一声太爷爷吧。
2: 可是
3: 如果父亲在这儿，也一定会同意我这样称呼您。

0: 太爷爷，我必须去见宁宗主，咱们就此别过。我的身世还请您代为保密，我需要冷静地思考一下。少主啊，您可一定要小心宁风致。当初主人就曾经说过，七宝琉璃宗新任宗主宁风致是个有大才能、大智慧的人。 七宝琉璃宗在他手中，必定会发扬光大。您是属于昊天宗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加入他七宝琉璃宗啊！太爷爷，您放心吧，就算没听到您今天说的这些话，我也没打算加入任何宗门。我不会为了权势而放弃自由的。这，听了唐三的话。
1: 泰坦不禁愣了一下，眼前一阵模糊。走出泰坦祖孙三人所在的房间，唐三接连深吸了两口气，抹掉脸上的泪水，这才平复了心情，走进了另一间会议室。宁风致 坐在会议室的上首位，正悠然自在地喝着茶，在他身边的古斗罗古荣则坐在那里闭目养神。直到唐三走进会议室，他的双眼才睁开，一道毫不掩饰的锋芒从唐三身上扫过，就像要将唐三的身体透视一边似的。宁荣荣乖巧地站在宁风致背后，向唐三吐了吐舌头。唐三微微向宁风致行礼：“
2: 您好，宁叔叔。”
0: 让您久等了，
2: 宁风致微微一笑。
0: 没什么，坐吧，小三。对了，我可以这样称呼您吗？唐三点点头。您是蓉蓉的父亲，当然可以。哈哈哈哈哈！看来我倒还是沾了我们蓉蓉的光呢。我听蓉蓉说了你的事，再加上上次曾经见过你，我敢说。 你现在的年纪所拥有的东西，就算是你父亲当年也未曾达到。坦白说，我这次来是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拉你入宗门的。不过可惜，现在看来事与愿违，没想到你竟是故人之子。
1: 宁叔叔认识我父亲，唐三好不容易平复下来的心情再次变得激动起来。宁风致点点头。
2: 自然是认识的，全大陆最年轻的封号斗罗，恐怕在魂师界不知道的人也没有多少。尽管唐三已经猜到父亲的实力，可当“封号斗罗”四个字从宁风致口中说出来的时候，他还是感觉到了强烈的震撼。流连于劣质卖酒之间，靠打铁为生的父亲，竟然是他们口中的封号斗罗。 当宁风致提起唐昊的时候，连坐在一旁的古斗罗脸上也不禁流露出了钦佩之色。这一切都没有瞒过唐三的眼睛，也进一步证实了宁风致所言非虚。宁风致继续说：“令尊失踪多年，不知现在身在何处。我们兄弟已多年未见，若有机会，我定会亲自去拜访。”
1: 我也不知道父亲身在何处。8年前他就消失了。8年的时间过去，父亲音信全无。如果真如前辈所说，我父亲是昊天宗的人，那么或许他现在在昊天宗吧。宁风致和古斗罗对视一眼，两人眼中都流露出了一丝惊讶。宁风致的神色很快恢复正常，向唐三说。
2: 小三，我这次来本想招你入宗门，给你最好的待遇，但你既然是故人之子，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叔叔对你制作的暗器很有兴趣，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将这暗器的制作方法卖给我们，价格可以任你开，叔叔绝对不还价。宁风致虽然看上去俊秀儒雅，但话语间给人一种沉稳大气的感觉。 那明显不是普通人能拥有的。唐三毫不犹豫地摇头。

0: 这不可能，暗器的制作方法我是不会卖的，但我答应过蓉蓉，可以将暗器卖给贵宗。我可以将锻造的程序交给你们，但最后的制作合成必须由我亲自来完成。这样做，一是因为这些暗器的制作方法研究不易，我还不想卖；另一个是因为，想要交出能够制作这些暗器的工匠，至少需要数年时间，我需要大量时间来修炼。
1: 宁风致没有想到唐三会拒绝得如此坚决。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自然明白这个道理。暗器总有损坏和消耗的时候，如果真的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那以后七宝琉璃宗在这方面岂不是要一直依靠这个孩子吗？见宁风致流露出了思索的目光，唐三并没有犹豫，淡淡地说。
2: 不知道宁叔叔想要哪些暗器。
1: 宁风致回过神来，从唐三的语气中，他知道，索要暗器制作方法这件事情显然是没得商量。唐三虽然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但他表现出的沉稳镇静，绝对不是那么容易动摇的。当下，宁风致退而求其次，向唐三说：“
0: 小三，蓉蓉身上的暗器我们都看过了。” 他身上的装备，我要500套，每一套我出10000金魂币的价格，你看如何？价格没问题，但有一点我要事先声明。哦，在这套暗器中，不包括蓉蓉右手上的飞天神爪，我可以把它换成无声袖剑，其他的都不变，因为飞天神爪并不是暗器，虽有攻击性，但更重要的是辅助。
1: 而且飞天神爪的材质很难制作，普通工匠是难以完成的。
0: 是这样。
1: 宁风致并没有看到宁荣荣使用飞天神爪，此时听唐三说，才知道女儿手上竟然还有这样一个东西。不过他对之前宁荣荣使用过的暗器已经极为满意了，当下微笑点头。
0: 好，就按你说的做吧。另外，我再额外支付给你100万金魂币。 作为你送给蓉蓉那株绮罗郁金香的报答，同时我也想问问你，那绮罗郁金香你还有没有？如果还有的话，不论什么代价，叔叔都愿意换取它。哪怕以宁风致的地位，绮罗郁金香的诱惑也实在是太大了，那是令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唯一机会。可惜，唐三摇摇头。
1: 绮罗郁金香作为仙品药草，当时恐怕只有那一株，所有仙品都不会在一个地方重复出现，或许在大陆其他地方还有，可那就不是我能找到的了。蓉蓉那株是我送给他的，怎么能要叔叔的回报呢？500万金魂币足矣。不过有一点我要说清楚，我只负责最后的组装工作，各种零件的制作，就要请宁叔叔自己想办法了。
0: 听蓉蓉说，贵宗拥有专门的铁匠铺，做到这一点应该并不难。同时，由贵宗自己的铁匠铺来打造零件，将来补给暗器中的各种零件也容易很多，尤其是弩箭和钢针。
1: 说着，唐三从24条明月夜中摸出了一沓图纸，仔细看了看之后，递给了宁风致。
0: 无声袖剑、跺脚弩与削尖飞刃。
1: 可以制作双份零件。眼看着宁风致接过图纸，一旁的古斗罗忍不住说：“
3: 小子，你很会做生意啊，连零件制作都不管，你这500万金魂币也赚得太容易了吧？”
0: 古叔，
1: 宁风致向古荣摇摇头，示意他不要多言。唐三此时对金钱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0: 他更希望能够尽快弄清自己的身份，淡然一笑：“
1: 如果宁叔叔觉得这个价格不合理，您可以降低。之前的价格也是您提出来的，我没有意见。”宁风致微微一笑：“降低价格就不用了，就按照之前所说的吧。七宝琉璃宗的信用还是有的。嗯，那就这样吧，宁叔叔。刚才多谢您帮助，如果没什么事。” 我想回去休息了。关于暗器的事，请你们每打造好100套暗器的零件， 就送到我这里来，我组装完毕之后再交给你们。制作暗器要用的工具就需要你们自行打造了。
2: 令风致并没有多留唐三，亲自起身将他送出了会议室，同时将一张金灿灿的卡片塞到唐三手里。宁风致没有说里面有多少钱，只是告诉唐三这是定金，余款等暗器组装完之后再付。看着唐三走出去，古荣忍不住眉头大皱：
3: 小智，你怎么就这么答应了？虽然我们七宝琉璃宗有钱，但也不该是这么个花法啊。
2: 宁风致指了指手上的图纸：
1: 古叔不必着急，小三给的这些图纸极为详细，不但标注了需要用什么材料，还将每一个零件的铸造方法都详细标明，而且并没有打乱顺序。所有零件都是按照暗器种类进行归类的，我们七宝琉璃宗不乏能工巧匠，难道就不能自己组装吗？在我看来，500万金魂币买这整套暗器的制作图纸并不贵。退一步说，就算没有这些暗器图纸，您认为500万金魂币能够换那一株绮罗郁金香吗？
2: 听了宁风致的话，古斗罗的脸色才算缓和下来，喃喃地说：
3: 如果这么算，那似乎怎么都不亏。
2: 一旁的宁荣荣有些听不下去了：
4: 爸爸，骨头爷爷，你们怎么好像在算计我三哥呀？
2: 宁风致瞪了宁荣荣一眼：
1: 傻丫头，这不叫算计。爸爸身为七宝琉璃宗宗主，所做的一切都必须为宗门考虑。好了，你也先回去吧，继续在学院中好好修炼。
2: 宁荣荣不满地瞪了爸爸一眼，转头向古斗罗求助，但这次古斗罗没有帮他，只是向他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先走。宁荣荣离开会议室，此时这里只剩下了宁风致和古荣二人。凭借古荣的实力，周围如果有人想要偷听是不可能的。古荣沉声说：
3: 小智，你对那小子怎么看？他真的是唐昊的儿子吗？
1: 应该不会错，昊天宗的昊天锤不可能被模仿。据我所知，最近这些年来，昊天宗并没有别的直系子弟离开宗门，整体十分低调，只有唐昊失踪了。更何况这孩子也承认了他父亲的名字是唐昊，看他的年龄也差不多。真没想到，唐昊就是离开了昊天宗，也培养出了这么一个出色的儿子。
3: 怎么可能不出色呀？毕竟这个孩子是唐昊和那个女人所生，这小子不只是实力可怕，头脑也很不一般。看他的样子，之前应该是不知道唐昊身份的，今天得到了消息却依旧能够勉强保持住冷静。这可不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做得到的呀，假以时日，恐怕他就会是另一个唐昊。小智，不，宗主，是不是？
2: 说到这里，古荣脸上露出了一丝凶狠的神色，右手在身前立掌如刀，轻轻地比划了一下。
1: 不，
2: 宁风致断然拒绝了古荣的提议。
1: 古叔，这样的话以后不要再说了。虽然昊天宗一直凌驾于我们七宝琉璃宗之上，但我们上三门一向同气连枝，从任何角度来看，我们都不能伤害这个孩子。虽然我猜不出未来这个孩子能够发展到哪一步，但从他的双生武魂来看，或许多年以后他会是一个教皇式的人物。对这个孩子，我们虽然无法将其拉入宗门，但也要尽可能的与他交好。
3: 为什么 难道我们要眼看着这个威胁成长起来吗？如果几十年后他也成长为一名封号斗罗，昊天宗将变成一门三斗罗，这样一来我们恐怕就要一直被他们压制住了。
1: 姑叔，您的话固然不错，但我想的更多一些。您许久不离开宗门，对外界的事也从不关心，但是您有没有感觉到近20年来整个大陆魂世界有些过于平静了？
3: 哦，宗主，您这是什么意思？
1: 姑叔，我现在还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大陆魂世界风起云涌，看得见看不见的争斗随处发生。可最近20年以来，这样的争斗几乎消失了，整个大陆两大帝国的魂世界都静得可怕，但我隐约感觉到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或许用不了几年，魂世界的局面就会出现变化。
3: 小智，你是不是有点杞人忧天了？大陆平静在我看来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魂世界主要控制在武魂殿和我们七大宗门手中，彼此之间井水不犯河水，大部分魂师都依附于这两方势力之中，就算有不属于两者的，也被两大帝国或者王国公国所掌控，这样一来整体局面自然会变得稳定，这其中又会有什么变数呢？
1: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自然最好，但恐怕不是那么简单。我已经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但现在还不能确定，一切还是小心一点为好。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大陆局面发生变化，我们七大宗门必须团结在一起。下四门我不敢说，但我们上三门一向同气连枝，只要我们上三门关系稳固，就不怕任何一方势力出现变化。姑叔，我很看好唐三这个孩子，我也相信以他的能力和天赋，用不了多久就会在魂世界崭露头角。看得出来，这孩子是一个不喜欢受到约束的人，也将名利看得很淡，否则的话他也不会把那么珍贵的药草赠送给伙伴。对于这样一个未来可能成为强者的孩子，我们只需要和他搞好关系，将来他自然会成为我们的助力。我甚至在想，如果可以通过联姻的方式把他的心拴在我们七宝琉璃宗宗门之上。
3: 联姻？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听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叶莹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凯，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 Kelly 带来的一首 Up and Down， 非常轻松松弛的曲调哈，来消解掉生活起落带来的压抑感。那这首歌呢，是把人生比作一场没有剧本的即兴直播，歌里坦然地接纳生命里的好坏，笑与泪，得与失，全部呢都化作了成长的印记。 Kelly 的声线呢干净通透，把人们受到了挫折沉淀到慢慢释怀成熟的心路来缓缓唱出来。这首歌呢没有激烈的控诉哈，只有一份松弛和豁达，就是告诉我们不必强求事事圆满，所有的经历都自有意义。继续来听歌，下面行进到新歌推荐的二号音乐作品，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黄冠翔演唱的一首 Pistachio。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二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冠翔演唱的一首 Pistachio， 非常轻松松弛的 R&B 曲风，好，就像剥开一颗开心果，带着清甜和慵懒的氛围感扑面而来。那整首歌曲呢，聚焦的是恋爱里极具烟火气的细碎瞬间，明明已经被气得满心的委屈，心底呢却依旧舍不得真正的放手，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就是把情侣之间那种闹别扭啊、嘴硬啊、又放不下对方的真实状态写进了旋律里哈。整首歌呢细腻又戳心，黄冠翔非常温润丝滑的声线搭配上流行的编曲，弱化了伤感，倒是多添了几分恋爱对偶的小纠结与温柔。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呢，就多多的支持了，可以在微博之中为他来点赞转发。我们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三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安慕凡的演唱，我恨这个夏天。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的是本周的三号音乐作品，来自安慕凡的演唱《我恨这个夏天》，慵懒清爽的流行曲风来夹裹着少年独有的青涩与惆怅。好，整首歌呢用西瓜、晚风、萤火虫这些夏日的景象来描摹爱魅力拉扯的忐忑与失落，真实又戳心。安慕凡干净松弛的嗓音搭配上轻快却略带一些伤感的编曲，也是将少年纠结的心事娓娓地唱了出来。继续来行进我们今天的新歌，听到的是四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卢卓文演唱的一首 New Girl。

0: 这首歌呢也是完成了一场跨时代的青春对话，好，非常轻快灵动的电子编曲，褪去了原版的时代的怅然，满是18岁少女独有的鲜活朝气。同样是奔赴崭新的未来，那朴树呢写下的是千禧年的憧憬，而卢卓文这一版的 New Girl 呢是站在当下描摹属于 Z 世代的生活图景。非常熟悉的旋律，但是换上了全新的视角，告别旧的自己，卸下外界的标签和束缚，坦然地奔赴前路，把对生活的热忱和对未来的期许尽数地演绎出来。卢卓文的声音呢非常的干净哈，也很松弛，但是非常的有力量，有少年坦荡热烈的底气。我想呢，这不仅是18岁的独白，更是送给每一个想要重新出发的人。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5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是来自法兰的一首《变形记》。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的是五号音乐作品，来自法兰的演唱《变形记》。这首歌用了迷幻的氛围感来解开人性深处的执念和挣扎。法兰极具辨识度的空灵声线来缠绕着冷感的编曲，层层渲染内心的这种拉扯的张力。整首歌呢，唱出了很多人在世俗之下的这种困境，听过之后呢，会给我们带来清醒的力量。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登录到微博来找到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为他来点赞转发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推荐，听到的是六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许天琪的演唱《港岛爱》。

0: 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六号音乐作品，来自许天琪的演唱《港岛爱》。那这首歌呢，用温柔都市的流行曲风来铺展开一场发生在霓虹人海里的浪漫故事。轮渡的落日，还有拥挤的街道，闪烁的街景，满满的港式氛围感可以说是扑面而来，把城市漫游里的心动瞬间写进了旋律里。人潮喧嚣之中，眼睛里只看得到彼此哈，心手相牵，看遍城市灯火，将含蓄缱绻的爱意藏在每一句歌词里，整首歌真的是非常的浪漫。许天琪呢，温润清澈的嗓音搭配上舒缓的旋律，慵懒又浪漫，仿佛呢让我们置身于港岛的黄昏，看落日漫过楼宇，晚风拂过肩头，这样的氛围感真的是非常的赞了。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在微博上点赞转发。下面的时间一同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同进入到今天的星级湾区。在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互动到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和季节有关的歌曲。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那英的演唱《春暖花开》，这是一首温暖治愈、充满大爱与希望的歌曲。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流畅，起伏自然，主歌温柔的诉说，副歌温暖的上扬，像春风拂面，花开绽放，极具画面感。整首歌以钢琴弦乐为主，干净温暖，突出了那英嗓音的质感和情感，营造了治愈的氛围哈。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和季节有关的歌呢，是来自原味觉醒的《夏天的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原味觉醒《夏天的风》，这首歌收录在他们发行的专辑《幸福下载》之中。那这首歌呢，也是说到夏天我会想到的第一首歌曲哈，因为不止这样的一首歌，原味觉醒整张专辑呢都是为夏天而做的，所以每首歌的编曲都很夏天，很好听。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找寻这样的一张专辑来收听一下哈。那今天呢，我们在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就是那些和季节有关的歌曲。听过了夏天的歌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秋天的，萧煌奇的一首秋天的思念。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萧煌奇自己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秋天的思念》，醇厚又有温度的嗓音，真的是唱出了心底藏着的放不下的遗憾哈。旋律呢舒缓伤感，情绪克制又浓烈，就像秋天微凉的晚风，轻轻地拂过我们心底的旧事，不用撕心裂肺，但是那一份想念真的是让我们听得心里有点点发酸的哈。今天呢，来听那些和季节有关的歌曲，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赵雷的演唱，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赵雷的演唱，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那这首歌呢，没有跌宕起伏的旋律，也没有华丽的歌词，就像是坐在冬日的暖阳下，听着他慢悠悠地唱起小时候的往事。听完之后呢，整个人心里都是暖暖的。一听到这个旋律呢，脑子里立刻就有画面了，有冬天的院子，有晒得懒洋洋的身体，还有和奶奶坐在一起的感觉。我觉得这就是幸福的样子哈。那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到的都是和四季有关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侯湘婷，《秋天别来》。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侯湘婷的演唱《秋天别来》。那这首歌呢，也是伍思凯为他专门打造的一首音乐作品了。歌曲呢，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唱出了对过去恋情的怀念。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陈奕迅演唱的一首《四季圈》，没有浓烈的情绪爆发，淡淡的编曲搭配上陈奕迅松弛的嗓音，借四季的流转讲尽人间的世事变迁，也把它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下载到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首先让我们一同走进福建厦门海沧鳌冠社区，聆听两岸携手投身相见、同心共治美好家园的融合故事。
4: 台生朋友圈，暨南大学台湾学生纪嘉伟将通过分享他的暑期经历来告诉我们，暑假并不是内卷赛道或者是单纯休憩，而是低成本试错、沉淀自我的成长契机。
5: 最近四川成都为外卖骑手们送上了一份特殊的暖心大礼，西南区域首个独栋式保障性租赁住房骑手公寓迎来了首批骑手签约入住。那么骑手公寓租金贵不贵？入住体验如何？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来关注相关的情况。
4: 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6: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

0: 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深耕大陆相近相创一线，成为盘活乡村资源、推动两岸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依托闽台地缘相近、文脉相通的独特优势，福建厦门海沧鳌冠社区搭建起台湾团队加本地团队加共建团队的两岸融合专班，借鉴台湾成熟的社区营造理念，探索出两岸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
3: 今年鳌冠社区成功入选福建省省级闽台乡建乡创村庄提升项目清单。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鳌冠社区，聆听两岸携手投身乡建、同心共治美好家园的融合故事。
5: 机器清明，香气氤氲，一杯精致手冲咖啡很快制作完成。
6: 厦门海沧鳌冠古厝盘活计划主理人杜子杰。
7: 因为我们比较有特色，其实周边的一些居民都会慕名而来。
5: 很难想象，这间精致的咖啡屋一年前还是一间雨天漏水的破旧老屋。
7: 政府帮我们修缮完，给了我们一个壳，然后里面的东西像这个我们用空心砖做的书架，还有所有的这些可以看到的一些软砖都是我们自己张罗的。
5: 两岸青年团队进驻鳌冠社区以来，将台湾参与式治理、邻里共创、空间微更新等成熟理念与本地基层治理体系深度融合，发起古厝活化招募计划。短短一年时间，社区成功盘活13栋闲置古厝，吸引15位两岸青年主理人入驻创业、深耕运营，让老旧村落持续焕发新生。
7: 这边有一个比较浓厚的一个闽台的一个氛围，然后周边的像常住海沧的一些台胞都会到我们咖啡店喝咖啡。我们当时也是想做一个融合空间，就是这边是可以分享两岸的故事。
6: 厦门海沧鳌冠古厝盘活计划主理人张亚南。
8: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呢，也接过了就是台湾过来的团队，然后包括台湾过来的这个小朋友们的夏令营，哎，我们在博动举办了很多次，还有呢就是他们就是台湾的他们可能是做文艺的哈，过来参观呢采风啊，我们也做了一些介绍。我感觉我们这个村哈，两岸互动是非常紧密的。
6: 厦门海沧鳌冠闽台乡建乡创团队成员吴炳章。
9: 那一个是本身他这边街道也有一些很好的政策，那第二个是我们想说推动这个两岸青年驻地计划，就透过我们这样一个比如说参加联盟的方式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我们一起去做一个总体的性宣传，然后运营，我们可能去推出一个活动，然后把大家串联在一起。
6: 厦门海沧鳌冠闽台乡建乡创团队成员洪培森
10: 给我们带来一些很多的观念，就比如说我到一个村子去做项目，我不应该先去画图，而是应该去把这个村子走透透。所以我们项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台湾团队一起摸遍了整个村庄，那通过走村庄我们去读懂了村庄的一些细节。
5: 不停留于空间活化，两岸团队更将台湾的社区营造理念融入基层治理，承袭先读懂社区再精准治理的工作思路，团队推行入户走访、全民参与、全域摸底的田野工作法，联动本地团队开展村情普查，精准对接村民诉求，走透透、问透透、做透透。在此基础上，鳌冠社区创新探索台湾乡建营造加本地大物业融合治理新模式， 全过程开展社区精细化治理。2026年以来，依托两岸共建平台，鳌冠社区累计举办7场文化惠民系列活动，超过5000人次参与。
6: 空竹记忆传承人，台湾青年许亚恩。
11: 我在村里面办了好几次的体验课、体验的活动，然后大部分的反应都挺好，他们更多的是主动上手去学。像之前我就开了1个多小时的课程，那他们也是从头学到尾，然后也学了好几个招式，然后老人家真的学得非常的开心。
6: 厦门海沧鳌冠社区党委副书记林明逢。
12: 那我们就是借鉴台湾的一些成熟的经验，用我们社区宽惠纠衡的这种精神，然后融入到我们现在社区的治理经验里面去，然后就把它传承下去，然后让我们社区变得更好。
6: 吴秉章。
9: 我们在台湾做社区营造，其实更多的是做人的工作嘛，所以我们希望说把这套的模式引到鳌冠里面来，那我们透过我们的角色跟力量，台青进来引入一些文体啊，然后软性的服务啊，甚至是老玩家的服务来村庄里面，然后跟本地大物业做一个结合，对，然后也是希望说一起跟村民结合在一起，然后跟大家一起去共事共享，然后共创，那也让村民们一起达到一个共富的一个成果。
5: 古厝焕新，业态兴旺，治理提质，文脉相融，在两岸青年携手共建下，鳌冠社区走出了一条闽台共治、共建、共兴的乡村发展新路子。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想来大陆读书，你最关心什么？
3: 在大陆读书有哪些优势？
4: 你知道怎么申请大陆的学校吗？
5: 新生入学需要准备什么？
6: 在大陆读书，你又关心什么？
7: 在大陆毕业后工作好找吗？
5: 是该先实习还是先考研呢？
2: 锁定台生朋友圈，暖心的学长学姐会为你答疑解惑，告诉你在陆求学的正确打开方式。
6: 台生朋友圈，为台生服务的朋友圈，记得收藏哦。
8: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台生朋友圈。
9: 金秋九月，大陆各地学校如期开学，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啊，刚刚过去的暑假是他们沉淀成长、探索自我的黄金时期。前不久呢，有一份在校生暑期调研问卷显示出了当代年轻人的状态，有人全力冲刺实习、备考、竞赛，努力地提升自我。那有的人啊是放松旅行，陪伴家人呢舒展身心，但也有近半数的同学呢因自律不足，让满满计划落空，虚度假期，倍感遗憾。
8: 今天节目当中，暨南大学台湾学生纪佳伟将通过分享他的暑期经历，告诉我们暑假并不是内卷赛道或单纯休憩，而是低成本试错、沉淀自我的成长契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纪佳伟。前段时间看到一份问卷，调查上千名在校生暑假怎么过。看完我特别有共鸣，问卷里的数据很真实，排在前几位的安排分别是实习、打工赚钱、休息放松、旅游、备考，还有不少人会参加社会实践、学习新技能、搞科研竞赛。同时调研也提到，将近一半的同学会因为拖延、沉迷手机，最后满满当当的计划全部落空。先说说我身边的台湾同龄人普遍的暑假状态。很多台湾本地高校的传媒专业学生每年夏天都会报名大陆的实习交流项目，像芒果台、广州湾区实习营、昆山纪念研习营这类活动，每年都有大批世新、政大的同学过来。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利用一两个月进媒体新

媒体公司实操，积累作品，提前熟悉大陆全媒体的传媒环境。之前参加过两岸青年分享会，一位台湾世新大学的学姐和我说，她连续两年暑假来大陆媒体实习，比起在台湾本地小工作室打杂，这边能够接触大型节目策划、直播带货、乡村助农短视频，能够完整跟进一个项目从选题到落地的全过程，这些经历是课堂上学不到的。也有一部分台湾同学暑假选择留在岛内，要么备考语言从业证书，要么兼职打工攒旅费，约朋友环岛旅行，或者是参与本地的社区志愿服务。能够发现两岸青年虽然身处不同的环境，但底层需求高度相似，一部分人想要抓住假期提升竞争力，一部分想要趁长假好好休整陪伴家人，还有一部分学会平衡两者，一半时间实践，一半时间放松。我本科在浙江传媒的时候，大一暑期我特别的焦虑，刷社交平台看到身边的同学不是在电视台实习，就是外出游学考证，生怕自己落后。那个时候盲目给自己排满任务，白天在线上练脚本创作，晚上练习普通话考习素材，周末还要赶各种兼职，可整个假期节奏绷太紧，越学越疲惫，经常抱着手机拖延到深夜，计划完成度不到一半，最后既没有沉淀像样的作品，也没有好好休息，开学之后身心俱疲。有一个来自台湾的交换生，整个暑假没有找高强度的实习，而是花半个月回老家陪伴长辈，剩下时间自学短视频剪辑，同时还跟着当地文旅社团做街巷人文记录，慢慢打磨属于自己的纪实短片。他和我说，不用所有人都挤去大厂实习，找准自己想要的东西更重要，如果只是为了简历好看勉强自己，反而很难有所收获。这番话当时点醒了我，原来暑假不是一场比拼，不用看着别人的节奏焦虑内耗。等到本科第二个暑假的时候，我也彻底调整了思路，不再把日程排得密不透风。我报名参加学校组织的乡村三下乡实践，和两岸同学组队下乡做助农直播，发挥播音专业优势，帮农户拍摄农产品宣传短片，录制解说音频。这段经历完全改变了我对实践的认知。课堂上我们学到的镜头语言、播音语态都是标准化理论，但下乡之后面对朴实的村民、简陋的户外拍摄环境，需要随心调整表达节奏，用接地气的语言讲解农产品，还要根据田间实景灵活调整拍摄脚本。那段三下乡的暑假，我上午下乡走访拍摄，下午整理素材打磨直播文案，傍晚留出一小时散步放松，晚上和团队复盘当日内容。没有无止境的内卷，也不是彻底摆烂，劳逸结合的节奏让我收获满满，还让我把这一段的助农短片整理成了个人作品。后来读研复试参加比赛都用得上了，实实在在为专业积累加分。现在我在暨大读新传，暨大作为侨校也聚集了很多两岸学子，每年暑假大家的规划也分为三种类型，刚好是对应问卷里总结的三类学生。一部分是全力冲刺实习科研竞赛，目标明确提升就业竞争力，一部分主打松弛旅行陪伴家人发展爱好，还有部分的人选择平衡安排兼顾成长与休息。今年暑假我身边有不少台湾研究生学长学姐报名了广州大湾区台青实习项目，进入新媒体文旅单位做内容策划，一边实操全媒体内容创作，一边走访岭南非遗场馆，记录两岸文化相通的故事。也有同门选择了聚焦备考论文，打磨参赛作品，每天固定几个小时研读文献，调试创作工具，其余时间出门跑步和家人通话，缓解科研压力。还有同学给自己留足休整时间，完成短期社区实践之后，剩下的时间全部用来陪伴家人，出门短途旅行放空自己。我自己今年的暑期规划也是实习旅游平衡性安排，我不再像大一一样把所有的时间都塞满任务，懂得留出松弛的空隙，反而做事效率更高，也不会陷入焦虑内耗。暑期是试做成本最低的成长阶段，不管是实习、实践、旅行还是学习，我们都能够利用整块的自由时间去验证自己是不是真正喜欢、适合什么方向。现在 AI 可以快速生成文案、剪辑短视频，
只有亲身走进田野，走进职场，走进不同地域的生活，才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叙事视角。这些真实的体验是任何技术都替代不了的。问卷显示，近五成的学生因为自律不足荒废假期。我身边也有不少这样子的例子，有位台湾来读研的同学，暑期一开始就规划了完整的实习、论文、旅行清单，结果前半个月天天熬夜刷短视频，任务一拖再拖，临近开学才赶忙开工，旅行计划直接作废，事后满心遗憾。还有很多人会陷入攀比心态，看到别人实习、考证、拿竞赛奖项，就焦虑自己一事无成。作为常年参与两岸交流的青年，我见过太多的台湾同学没有跟风扎堆实习，而是利用暑假回乡记录本土民俗，整理两岸同源文化素材。这些独特的经历反而让他们在未来求职里拥有别人没有的核心优势。对于我而言，暑假从来都不是单纯的休息期，也不是无休止的内卷赛道，而是属于我们年轻人的成长加油站。对于两岸青年来说，暑假更是难得的交流、探索、扎根的契机。大陆的广阔平台给我们实习、实践、研学的多样机会，而两岸青年彼此分享的假期经历，也让我们跳出单一的视角，看见更多元的成长路径。未来我会继续利用假期多参与两岸传播实践，多记录真实的人间故事，同时留出时间关照自己，陪伴家人。我想和所有的同龄人说，不必羡慕别人的假期，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踏实做好当下想做的事情。不管是实习、行走江河、静心学习，还是居家休整，只要有所收获，内心充实，就是一段有价值、不负青春的假期。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最近呢，四川成都为外卖骑手们送上了一份特殊的暖心大礼，西南区域首个独栋式保障性租赁住房骑手公寓正式迎来首批骑手签约入住。那么骑手公寓租金贵不贵，入住体验如何呢？好了，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6: 骑手公寓位于成都市金牛区梁家巷片区，周边商业、医院、体育场馆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交通便利，生活气息浓厚，
7: 就是很开心呀，设备全都是全新的，然后一应俱全，就觉得很方便。每个月平台它还会补贴优惠券嘛，然后我们实际租下来就400多块钱一个月。
8: 不像自己在外面合租的嘛，这里面卫浴那些都是单独的，不用跟别人一起挤。
6: 骑手公寓精心设计了两种户型，一单元是带独立卫生间的单人间和 loft 的跃层双人间，注重私密与品质。二单元则是简约紧凑的单双人间，主打实用与性价比，都是精装交付，拎包入住。骑手公寓负责人朱博介绍，租金按市场评估价9折执行，月租最低仅300多元，实行民水民电24小时热水供应，让骑手租得起住得安。
9: 一共有12种户型，一共108套房子。我们除了我们公寓的住宿以外呢，我们有很多的配套的暖心服务空间。签约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去询问他们的需求痛点，为他们服务好。
6: 骑手公寓不仅配备了非机动车车库和电瓶车换电设备，还设有共享厨房、党员活动室等公共空间。此外，项目还创新性地设置了暖心客房，可供骑手亲人来蓉探望时申请短期入住，仅收取卫生费。成都市金牛区住建和交通局副局长蔡爱林介绍，如今的骑手公寓原本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临街商铺、造纸厂宿舍和老车间，金牛区把闲置老厂房和旧宿舍加固翻新，改成了面向骑手们的保租房。老房子没拆，但价值却被重新唤醒。
10: 这几年我们金牛区一共筹集了保租房有14000多套，针对现在的新就业人群的那个住房需求呢，我们也在积极的探索怎么利用城市更新的一些政策或者流改建的一些政策，把这些存量的小面积的土地不好集约利用的项目，我们怎么来盘活发挥它最大的价值，让他们能住得下来，留得住，感觉到这个城市的一个温暖。
6: 接下来，成都市金牛区还将持续深化新就业群体安居保障工作，打造网约车之家、货车司机之家、环卫之家等不同类型的保租房，从单栋示范慢慢连点成片，让更多的城市一线奋斗者 在成都实现从城市过客到城市主人的转变。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很多人习惯把吃不完的面包呢随手放进冰箱的冷藏室，等放了几天之后拿出来啊，想吃的时候你会发现面包已经变得又干又硬了，没有原来的松软的口感。其实啊，这是因为淀粉的老化回升。
2: 现在呢，社交平台上流行一种新的说法，说面包啊放冷藏室更容易老化，这冷冻储藏才是正解。那不少人呢就开始尝试在家里面冻面包。
3: 哎，那么为什么面包放进冷藏室会变得又干又硬？这跟老化回升有什么关系呢？换成冷冻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吗？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研究员范志宏的解答。
4: 淀粉的老化回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淀粉呀，生的时候它是不消化的，而且它跟水呢也不太亲和。烹调的过程当中，淀粉类的食物一定要加水，它还得加热，热到一定温度以上，淀粉类的食物它就跟水开始亲和，变软，变黏，就是我们认为熟的一个状态，叫做淀粉的糊化。那淀粉糊化之后，温度又降下来了，水分呢有可能会蒸发，淀粉呢就又往升的那个方向进展了，就是它有一个回升的趋势，又回到一个类似于生淀粉的状态，它不会百分之百回去，但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往回走。这个过程就是淀粉食物的老化回升。
4: 冷藏的面包为什么更容易变得又干又硬呢？这跟老化回升有什么关系？
5: 老化回升这个过程呢，它是有条件的。一般来讲，0到4度这个冰箱冷藏室的温度，老化回升效率会很高，比在室温下效率还要高。然后如果要把它放在零下的温度冷冻起来，特别是在-18度乃至更低的温度冷冻，那么老化回升呢，就不太容易发生。
4: 为什么冷冻条件下老化回升不太容易发生呢？那常温条件下呢？
5: 这是要跟淀粉分子的运动有关系的。淀粉分子啊，在熟的状态下是一个比较分散的状态，而且跟水会亲和在一起，它会拥抱水分子。但是呢，如果是老化回升的状态，淀粉的分子和淀粉的分子它会靠近，它把水分子给挤出去，这样的话呢，你感觉到它会比较的干硬。假如说我们把它冻起来会怎么样呢？温度它是表现分子运动的一个指标，冷冻温度就特别低，温度一旦低了，分子就不好动了，它就没办法在自己扎堆站队了，它就保持一个跟水分子还在一起的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状态，就不容易变干变硬。大家可能说，那冷冻的时候它不是也是硬的吗？不然，那是因为水结冰了，一旦你把它拿到室温下化冻，它就又回到一个疏松的状态。那常温怎么样呢？第一，它也会老化，只不过是比放冷藏稍微慢点。另外就是放在常温下，细菌长得实在太快了，不能放太久，霉菌毒素还是比较令人担心的。所以说呢，假如你这个3-4天都吃不完这个面包，那建议你还是冷冻起来比较好。冷冻起来。

0: 来存上一两个月都没有问题。
1: 面包冷冻之后营养会不会有所流失呢？
0: 冷冻之后营养是不会损失的，营养损失它也是一些化学反应，在低温下化学反应发展的速度都会很慢。大家知道在中学的时候做化学实验都要用酒精灯给加热啊等等啊，就是因为加热促进化学反应的发生。如果是冷冻到-18度以下，化学反应速度都会很慢，那么维生素的分解也会比较的少，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冷冻后营养流失。
1: 面包在冷冻和复热的时候分别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冷冻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不透水的袋子里边，把那口要扎严。为什么呢？因为冷冻的时候也会变干，冷冻的时候就是水的冷冻状态和它的蒸汽状态两者之间是有一个平衡的，这叫什么呢？叫升华。水是会从冷冻状态直接变成水蒸气的，那你放久了以后，虽然说一天它升华不了多少，那架不住你放上10天半月甚至一两个月，那最后跑掉的水分子也会非常可观，那面包肯定会变干嘛。而且面包的温度呢要保持稳定，不能一会儿温度高一会儿温度低啊，一直持续的保持在一个-18度的冷冻状态下，这样它保持一两个月都是可以的。所以冷冻真的是保存所有淀粉类食物的好方式，包括什么包子啊，什么熟的饺子啊，各种饼啊，包括米饭呐、通通都可以这么保存。带馅儿和带奶油都不妨碍冷冻，都适合冷冻保存，没有问题。复热的时候主要是你想要什么口感，如果说你只是想要冷冻之前的那个口感，你就直接拿出来让它在室温下化冻就行了。假如实在是想再快的话，你也可以用微波炉，但时间一定要短，而且一定要用化冻这一档，千万不要用高火，因为你用高火的话那个水分会跑得非常之快，最后就变成干硬了。那么也可以呢放到空气炸锅里面，把它做成烤面包片的那种状态，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0: 质文化遗产。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
4: 听众朋友，说起曾国藩，很多人都知道他是晚清重臣，仕途功业为人熟知，却很少人留意他在读书治学上走过的弯路。
3: 早年身在翰林院的曾国藩也曾陷入读书的困境，心气浮躁，涉猎庞杂，做事见异思迁，还常常熬夜玩乐，贪睡晚起，白白浪费大好时光。等到后来领兵征战，回望过往，他才懊悔自己早年读书散漫，发出了垂老而百无一成的感慨。
4: 也正是吃过缺乏恒心的苦头，曾国藩在家书中反复告诫兄弟做事要全副精神，专注一事，首尾不懈。他深刻剖析了读书无恒带来的种种弊病，也痛下决心改过自新，立志摒除旧习，靠日日坚持勤勉，成就学文与事业。
3: 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学兵的解读，一起来聊一聊曾国藩关于读书贵有恒的人生感悟。
5: 说起名人的读书生涯，可能大家并不陌生，而第一个要谈的人物就是曾国藩。大家都清楚，曾国藩呀，是晚清著名的官员学者，他的一生无论是在仕途浮沉之时，还是在戎马匆匆之际，都手无释卷，并写下了大量的书信、日记，总结自己每天的读书心得。他的第一大经验就是读书贵有恒。1857年隆冬里的一天，已从军多年的曾国藩给初出茅庐的九弟曾国荃写了一封信。曾国藩回忆道：“当年啊，我刚到翰林院工作，本来应该是潜心苦读经典啊。”可是自己呢好高骛远，涉猎了不少杂书，导致学问啊不成体统。等到六部工作时，早已习惯了看闲书的曾国藩往往沉不下心来钻研本部门的业务，就好比是半瓶水啊，似懂非懂，始终未能成为该领域的行家里手。等到年纪大了，领兵打战之余，他还总惦记着在营帐之内读书，但是就感觉自己也是左吃右处，说了一句话：做事垂老而百无一成，认为自己读书没有什么体会。那么既然是前车之鉴，曾国藩自然不希望九弟啊再蹈覆辙。他忠告道啊：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做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大家可别以为曾国藩是在反向凡尔赛，这可是他的什么呀肺腑之言。曾国藩所讲的读书无恒，他的弊端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无恒则一惰，徒费光阴。曾国藩能从科考小省脱颖而出，也算得上那一届湖南省的学霸了。然而他初入京师不免懈怠，读书漫无边际，况且翰林院平时管得也松，日子久了，曾国藩便爱上了夜的黑啊，不时与友人要么饮酒至三更，要么对谈到天明。到北京后第二年，日记里面常出现宴起二字。什么叫宴起啊？换作当下流行词，曾国藩喜欢刷夜啊，爱睡懒觉，熬夜贪玩，耗神耗时，读书不专心啊，长此下去，人会愈来愈懒惰。第二，无恒得散漫，缺乏毅力。一旦有了惰性，往往读书的动力啊便会不足。那么留在翰林院之后，曾国藩意识到自己学问啊 还欠火候，原打算发愤图强。曾国藩想，那我就可以闭门读书了，奈何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他日后总结，这么多天啊，除了给家里写了几封信，帮人做了一首寿文之外，余界待户，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你看，恒心不够，不仅做不成大事，就连往昔本可完成之事也难于坚持，不斥沦为半个废人。第三呀，无恒则丧志，百事莫成啊。名儒王阳明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那么可见志向对一个人的读书生涯有多重要。人生最难克服的毛病常常是积弊，必须要痛下杀手改变自己。那么要从大处着眼，要树立真志。曾国藩将自己的号改为涤生，寓意是涤其旧染之污，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只有日日用功有常，自能无愧于己，无愧于人，无愧于天地。说到底啊，恒心之可贵在于平日建履，关键是勤。那么立志后，曾国藩果然不再晚睡晚起，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学问事功精进。这正应了曾国藩的一句话，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
3: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刚刚开场歌听到的是来自陈小春的一首《我爱的人》，这首歌呢是陈小春演唱的慢板情歌之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音乐作品，也是周杰伦特别为他来打造的一首歌。R&B 的曲风搭配上陈小春独特的嗓音，这样的一首歌呢，真的是唱出了很多人在感情之中的无奈。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乐坛的流行经典好歌。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可米小子的一首《求爱复刻版》。

在1991年，陈明真发行了《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这样的一张专辑。那专辑呢，是以爱情为主题，用歌曲为大家讲述不同的爱情故事。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就是专辑的同名主题曲《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可能是因为年纪、环境等等不同的因素影响，每个人呢对于爱情的价值观都是不同的，爱的方式也是不同的。爱情没有范本，它更像是一种技能，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去学习。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有一点动心。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德华的演唱《十七岁》，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如果有一天》之中。这首《十七岁》是刘德华自己作词的歌曲，写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用这样的一首歌呢，和粉丝来分享专辑的心路历程。除了《十七岁》这首歌，其实刘德华在《如果有一天》这样的专辑之中，也是参与了几乎全部歌词的创作。那整张专辑呢，就像是刘德华自己的诉说，岁月、一切过往、现在的一些负担，都被刘德华很坦然地说了出来。接下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杨丞琳的演唱《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庾澄庆的演唱《叶子》，也是他翻唱阿桑的一首代表作品。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有代表作品。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有代表作品。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于改编了很多女歌手的代表作。在编曲上呢，他很大胆地加入了不同的音乐元素，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就像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叶子》，原本是非常悲伤的一首音乐作品，但是经过庾澄庆的改编之后呢，他加入了电子乐的元素，忧伤之中又多了一份坚定。用这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乐坛的经典好歌，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谢霆锋，《香水》。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许茹芸的演唱《独角戏》。那这首歌呢，收录在她的专辑《如果云知道》之中，是许茹芸的代表作。这首歌伤感凄美，将云式唱腔发挥到了极致。许茹芸独特的气音确实有独到之美，令人回味。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孙燕姿，《爱情证书》。

在2002年，李圣杰发行了专辑《痴心绝对》，那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呢，是他的好朋友蔡伯南听了李圣杰自己的爱情故事之后，有感而发的一个创作。唱自己的故事呢，会更加的投入，也让这样的一首《痴心绝对》更加的有感染力了。这首歌也成为了李圣杰的成名曲。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听到的都是乐坛的经典好歌，而继续的歌来自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周迅不管是唱歌还是演戏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刚刚这样的一首飘摇是周迅演而优则唱的第一首音乐作品哈。虽然是第一首歌，但这首歌呢非常的成功，也让很多人记住了周迅的演唱。看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动力火车的一首经典歌曲《那就这样吧》。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765、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刘凤瑶演唱的 Loving You。 刘凤瑶的创作就像美酒，各色各味，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你们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来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具有特色的好声音，来听歌蔡健雅 Bluebird。

想在耳边的这首歌是来自毛不易演唱的《太阳月亮》。毛不易的声音是极致舒服的低音，醇厚中呢又有一些轻盈。毛不易在诠释歌曲的时候情感非常饱满，歌曲细节处理的也很细腻，所以听毛不易的歌曲很容易被感动。好了，继续来听歌，莫文蔚演唱的《秋蝉》。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我是一飞。听到这首歌是薛之谦和刘惜君演唱的《聊表心意》，两位实力派唱将强强联手为我们呈现了一首用心之作。《聊表心意》的编曲由简入深，简单的吉他之下是两位歌手浓烈的情感和复杂的心绪。许久未见，你好吗？分开后我并未很想你。继续来听歌，来自苏打绿演唱的《交响梦》。

0: 在炽热的爱里见到我，你将在透明的泪中见到我，你将在此时此刻见到我，见到我的心像一颗不知名的星星，独自在光年外闪烁闪烁。
1: 好，刚刚听到的是于真和龚琳娜联袂合作的歌曲《成为诗人》，这两位都是独具特色很有个性的音乐人。于真的说唱坚定有力，龚琳娜的声音空灵婉转，非常惊艳。他们两位呢，虽然擅长的歌曲风格迥异，但在这首歌曲当中却我们呈现了一次完美配搭。
2: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欢迎大家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主题是具有特色的好声音，即将要出场的歌曲来自苏醒演唱的《一天天》。

好，听到的是来自张艺兴演唱的 Step。Step 这首歌将复古 funk 的这种能量呢是发挥到了最大，让身体和灵魂都得到了彻底放松。心之所向，行之所往，无论前路如何，艺兴永远怀着让自己的音乐走向世界的梦想。 Step by step， 通过音乐和舞蹈打破语言障碍，连接所有人。好，继续来听歌，来听张韶涵演唱的《暮色回响》。

0: 你距离成功只有一步，而这一步呢，就叫做坚持。正如谭健次在《灯火千万》中唱到的一种坚定守护万家灯火的心一样，我们要坚守我们的梦想，并去努力实现它。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继续来收听林凯伦 Karen Chichi 演唱的《傻眼了》。
3: No one is available to take your call. Please leave a message after the tone.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林忆莲演唱的《是你治愈了我的孤单》，这首歌是收录在《不完全自救手册》当中。那这张专辑呢，非常值得细细品味。好，最后为你送出的是严明熙演唱的《错过再实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逸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星的蛋，
4: 他会唱歌哎！他
5: 来听我的演唱会。
3: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6: 意是态度。
9: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开场歌曲听到的是薛之谦演唱的《下雨了》，犀利的雨声贯穿整首作品，把思念藏进连绵阴雨之中。歌曲描绘的是独处夜晚不断回想过往的心境，克制的情绪层层堆积，道出了分开之后难以释怀的想念。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引起情感共鸣的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听到的作品来自易烊千玺的演唱《同城》。

Watanabe.

昌平东关到了，请您从后门下车，下车请查卡。We are arriving at 昌平东关。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歌曲《树呢》。歌曲以老树作为记忆的载体，借物抒情，也诉说着回乡之后物是人非、故人远去的惆怅。整首歌中融入了川剧的唱段，也赋予了很浓厚的乡土温情。张杰细腻深沉的演绎，将时光流逝、亲人离别的遗憾娓娓道来。继续来听王安宇的演唱《从天而降的亿万颗星》。

听到的是邓紫棋演唱的歌曲《唯一》，这首歌曲深挖了亲密关系当中的纠结与执念，也剖析了人们苦苦执着要成为对方专属的心境。邓紫棋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层层递进，新增的歌词呢，也融入了自身情感的感悟，戳中了所有在感情里患得患失的听众，共情力十足。继续来听歌吧，来自王源的演唱《雪崩》。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的是周兴哲演唱的《以后别做朋友》，这首很经典的疗伤情歌讲述了告白失败之后呢，深爱之人无法退回到普通朋友位置的两难。周兴哲温柔伤感的嗓音搭配着钢琴弦乐的编排，把爱而不得的拉扯还有进退两难的纠结尽数展现。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听友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引起情感共鸣的歌。我是班班，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李月君的《梦伴》。

张天赋演唱的这首《记忆棉》是一首非常细腻的粤语抒情歌，以记忆棉比喻感情，就算分开呢，过往的痕迹依旧可以深深地烙印在心底，难以复原。张天赋慵懒低沉的声线，也道尽了失恋之后独自独居、反复回味旧时光的状态。继续听到周深的演唱《风吹过的晨曦》。

汪苏泷的这首《像晴天像雨天》将人的情绪比作了晴雨交替的天气，喜怒哀乐都是自我的一部分。汪苏泷柔和细腻的唱腔搭配着舒缓的编曲，讲述了不必强迫自己，永远积极接纳低落与脆弱的情绪，也让我们从中看见了内心矛盾的自己与起伏不定的情绪达成和解。好了，继续听到的是李荣浩的演唱《恋人》。

0: 听到的是一首很经典的疗伤情歌，来自 Aline，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这首歌曲刻画了爱人离去之后拼命想要放下却始终无法释怀的挣扎。 Aline 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也将失去挚爱之后的痛苦、不甘与怀念层层释放。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引起情感共鸣的歌。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1: 每一首歌的背后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奕迅王菲的合作《因为爱情》，这是一首华语经典的温情对唱金曲。歌曲以质朴平淡的歌词回望着岁月沉淀下的纯粹爱意，褪去热恋时的轰轰烈烈，留存时光淬炼的温柔与坚守。陈奕迅沉稳叙事的嗓音搭配着王菲空灵清透的声线，人声交织，治愈绵长，道尽了爱情历经流年依旧炙热的本心。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继续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打动人心的男女对唱。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来自罗文·珍妮的这首《铁血丹青》堪称港乐武侠对唱的巅峰之作了。歌曲采用的是独特复调合唱形式，融合了家国大义与儿女情长，尽显江湖气魄与柔情缱绻。罗文雄浑豪迈的唱腔演绎着江湖侠气，而珍妮清亮婉转的声线又诉说着儿女柔情。中西柔和的编曲大气磅礴，一曲道尽了江湖热血与相思温柔。继续来听周杰伦、梁心颐合作的歌曲《珊瑚海》。

一首很治愈的歌曲来自周兴哲、单依纯的合作《爱我的时候》。这首歌曲聚焦了分手后的回望与成长，诉说爱过、珍惜过便无遗憾的情感态度。舒缓的钢琴旋律铺垫出了很温柔的氛围，周兴哲温柔叙事的唱腔搭配着单依纯细腻空灵的声线，人声交融出的缱绻治愈很精准地表达了成年人克制的思念。继续听到薛之谦、刘惜君的《聊表心意》。

来自汪苏泷与邓紫棋的合作《让你知道》，这是一首甜度满满的青春暗恋对唱金曲，也聚焦了少年心事，诉说着心底汹涌的爱意与想要被知晓的忐忑期许。汪苏泷温柔干净的少年声线，搭配着邓紫棋极具张力的嗓音，一柔一刚，层次丰富，流畅抓耳的旋律呢，也细腻地诠释了恋爱时的悸动，浪漫又治愈。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聚淡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打动人心的男女对唱。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聚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周柏豪、蔡卓妍的合作《请你爱我》。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的是胡夏郁可唯合作的《知否知否》，这首国风对唱歌曲化用了宋词的古韵，也兼具着诗意与深情，诉说着乱世烟火中的情爱缱绻，

安稳相守，胡夏清亮温润的声线，儒雅温柔，郁可唯则是婉转绵长，唱腔温婉动人。民乐与流行编曲相融，意境悠远，诉说着岁月静好的相守温柔。继续听到嘉木王瑞卓的《茶花开了，该回家了》。

一首松弛又治愈的对唱歌曲，来自苏运莹、崔十八。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这首歌以旷野、山峰为浪漫意象，描绘出了人与人之间相互治愈、彼此照亮的美好羁绊。崔十八平稳温柔的唱腔，干净纯粹，而苏运莹则是灵动独特的声线，也表达出了清新通透的感觉。旋律舒缓悠扬，褪去浮躁喧嚣，传递出了双向治愈、温柔相伴的温暖力量。继续听到张碧晨、杨宗纬的对唱合作《凉凉》。

听到的是一首非常轻快松弛的 R&B 作品，来自曾沛慈、韦礼安的合作。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这首歌描绘出了夏日里慵懒惬意的温柔时光。曾沛慈清甜温柔的声线搭配着韦礼安干净通透的唱腔，默契又治愈。歌曲的曲风明快舒展，就像是午后晒过阳光的棉被，满是自在有鲜活的夏日气息。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打动人心的男女对唱。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聆听与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3: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3: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投洽会两岸融合发展专区扩容提质，台企踊跃参展，觅全球商机。
3: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